0: 在美景中路的附近。目前呢，这段在新世纪长盛广场啊附近有缓行排队，是在大朗段堵车呢是有五六百米。杨朗路呢，目前在美景西路这段，那也是在大朗段出现拥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兴凤路，提醒各位方向是北向南，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排队啊，是在清溪段啊正在堵车。恒利西环路这会儿是西向东，目前呢有拥堵，堵车25分钟。还有在石丹中路石节段啊，出现了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较长的缓行，是在袁崇焕小学这块儿，向各位出行留意吧。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好，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哈，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号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的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哈！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
1: 另外呢，这个注意一下蚊媒防控啊。嗯，反正现在最近雨水比较少啊，但是也看一下家里如果积水的地儿呢，那盆盆罐罐的可以清一清啊，不用的话可以倒扣过来，以免滋生蚊虫。另外呢，家里呢，可以避免就是弄一些那个蚊，就是纱门纱窗的吧，啊，包括一些驱蚊的那个电蚊香什么的啊，出门的时候可以喷一喷那个含有避蚊胺驱蚊酯成分的驱蚊剂跟花露水啊。伊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啊，跟日落前的两小时，这个时候呢可以避免在那种户外草阴草丛的地方来逗留了。
0: 嗯，
1: 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说说长假的充电之争啊。每到大长假，这高速补能都是一个话题啊，今年又被拎出来讨论了啊。很多跑长途的朋友可能开新能源车的遇到过服务区充电的这个难题啊。一般我开这个长途的话，
0: 嗯，
1: 都不敢过

0: 也出去啊，
1: 哦，
0: 怕充不上电啊。
1: 嗯，
0: 那今年吵得比较凶的呢，是不只是排队的时长问题，也衍生出了两个新的大家聊的话题。第一个就是服务区啊，有些引导大家充电只充80%啊，吃八分饱就开走。另一个呢，就是纯电车跟增程车车主之间关于充电桩使用权的一个争议啊。
1: 对，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明明这些年高速充电桩呢越建越多，
0: 是
1: 一到节假日高峰期排队的问题还是根治不了。
0: 对，
1: 核心的根源呢就是潮汐属性。平日里啊，大部分的服务区的桩呢基本是空的，利用率很低。但是短短几天的假期呢，海量车辆啊集中涌向同一条高速，瞬间就会把供给顶到饱和。基础设施呢很难按照一年就那么几天的峰值去无限制的扩建，成本太高了，这就是底层矛盾。所以呢，今年不少服务区啊就想了一个办法，引导车主呢充到70%到80%就离场。
0: 对，为什么说充到那个八分饱呢？因为开过这个电车的可能知道啊，这电车从零充到80%，这个充电区间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充电超过80%之后，它电池启动了一个保护的机制，它不让你充得太快了，所以充电功率会断崖式的下跌。就最后的那20%啊，可能比你从零充到80%的时间还要长啊。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每台车你都要充满的话，那相当于占用时间就会格外的拉长嘛。后面排队的队伍会越来越长，那现充到80%呢，它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充电桩的流转，就是加快那个翻台率啊，让更多的车能充上电。这套方案落地之后呢，也有一些争议啊。
1: 对，其实最现实的顾虑啊就是续航安全感。
0: 嗯，
1: 很多跑长途的车主呢，尤其是往北走的话，气温会一路走低嘛。
0: 对，
1: 电池它本身呢也会折损续航。
0: 当然，
1: 如果说路上呢再遇上长时间的堵车，电量的消耗就不可控了，只充到80%啊，心里肯定会很慌的。
0: 嗯，
1: 担心后边我找不到下一个补能点。而且这里边还有车型差异啊，像800伏高压平台的新车充电呢就很快，可能半个多小时它就到80%了。
0: 是，
1: 但是一些早年的400伏的一些老款电车呢，它就算充到80%，它也要很久。
0: 嗯，
1: 同样的规则，不同车型消耗的时间呢完全不一样，一刀切的上限呢本身也很难兼顾所有人的情况。
0: 嗯，除了这个充电充80%之外，还有一个争议，我看看这个假期比较多的就是纯电跟增程车啊，这充电的矛盾啊。有这个博主啊算过一笔账，说假期排队排了几小时充电啊，增程车就算充上电，相比直接用油跑百公里，可能省的钱也比较少，可能就省个十几块钱。所以就有这样的观点啊，说增程车你是有油箱兜底儿的啊，高峰的时候应当让出充电桩给没有备选方案的纯电车啊，非高峰时候再来充电。
1: 你说这话一说出来，两边不得吵起来了啊？
0: 肯定啊。
1: 站在纯电车这边呢，逻辑很直白啊，就是纯电我没有燃油兜底啊，一旦电量见底儿，那我这车就趴窝了。
0: 对，
1: 节假日呢属于资源紧缺的时候，优先保障刚需。
0: 嗯，
1: 从情理上也说得通。但是呢，你站在增程车主的角度，人家充电本身也是我的合法权益啊。
0: 嗯，
1: 我花钱买了带充电口的车，我想充就充，服务区的充电桩对外开放啊，凭什么就不能排队啊？遇上低温长时间堵车，增程的油耗呢也会飙升，车主呢想要降低出行成本，本身呢也是他们的合理需求，所以很难简单的去判断啊，这谁对谁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对，也有人提出一些折中方案，比方说高峰时段设置纯电车的专属充电位啊，或者是节假日实行阶梯电价，高峰充电涨价，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啊。但这些方式想落地，有些牵扯的环节比较多，就是首先你服务区的服务方、运营方啊，电网不同的车企，各地的交警可能要多方协作，短期呢未必会马上铺开。但是这场争吵啊或者争论啊，本质不是两类车主的对立，而是整个新能源长途出行走到了这个阶段必须要遇到的一个瓶颈。很多人询问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装太少了，但我觉得如果装的数量就算持续增加，但是只要你这个假期大家错不开嘛，都赶着这个时间爆发式出行，高能补能的问题还会一直而且会长期的存在啊。基建呢可能会缓解这种冲击的压力，但是要做到全天候的任意时间的都不排队啊，全部按照最高峰的来布置充电桩，那不太可能啊。
1: 对，你想想啊，这个充电桩它运营它是需要成本的，
0: 嗯，
1: 但是它只用在这七天，然后呢春节也就那几天，那其他时间呢它用不上啊，它在亏损，所以这事儿呢也很难实行。而且这件事 事儿呢，带给我们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0: 就是当公共资源紧缺的时候呢，优先保障刚需，还是人人平等的排队啊？这不仅仅是充电这件事儿了，其实很多公共服务的场景都会碰到同样的选择题。情理层面呢，大家会偏向刚需优先，但是规则层面呢，排队公平又是底线，两者本身就很难完美统一了。
1: 对，你看现在这个销量，新能源车是已经超过了这个50%了，那未来呢，新能源车保有量可能还会持续上涨，那长途需求呢，我估计也会持续增多啊。那如何更精细的调度，比方说提前预判排队啊，服务区的动态能不能调整车位啊，大家能不能让这个充电的就是不要过多的占用那个充电的那个时间呢，这些我觉得可能都要在你以后的长途规划当中了。就要开新能源车跑长途，就得预留好这个电量预案，不要完全依赖这种服务区的及时补能哈。
0: 对，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稍后再回来，我们再聊下一个热搜话题。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这里呢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在早上的7点半到9点陪伴大家一个半小时，出发在路上哈，在东莞的早高峰时间路段，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说旅游吧，有的朋友呢可能国庆出去旅游了，有的朋友呢可能打算错峰出行。如果打算错峰出行的朋友，我们有个好消息哈，推荐一下雪山王国啊，当然也是千年王朝。这里就是福国尼泊尔。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
1: 对，这里有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的奇特旺双城联动，还有斯瓦扬布纳特寺啊，也被称为是猴庙啊，博大哈大佛塔、帕斯帕提纳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这些网红景点在尼泊尔的都给您安排上啊。这个尼泊尔旅行呢，还会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啊，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还有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啊，包括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族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呢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阶梯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餐美食全程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多少钱呢？还不到6000啊，5980块钱。那您可以发送尼泊尔三个字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东莞电台四个字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您拨打43-2241，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啊，都可以报名参与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啊，说到餐饮行业正在迎来一人食的重塑啊。最近的网上有个采访，采访了一位做了十几年的这个火锅的一个老板哈，他说呢，他2年前呢，就是经营发现了一个拐点，他发现之前店里呢很多四人的餐桌呢，通常就是坐一两个人啊，于是他拆掉了一些大桌，把大桌省下的位置呢换上了18个单人座啊，只能坐一个人那种，调整之后呢，店铺的周中营业额从2-3千居然提升到了7-8千，好的时候能过万。啊，这不是个个例啊，他说呢，这餐饮行业可能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些空间上的变革。
0: 一组核心的数据呢，可以展现消费的变化。当前的餐饮消费的桌均人数啊，已经降了，降到2.6个人。组织6个人以上的聚餐难度越来越高了。吃饭这事儿啊，慢慢从需要协调时间的大型社交活动，变成了一个碎片化、个性化的选择。
1: 对，
0: 过去为聚会准备的大包间、厚重的菜单，如今呢，反倒成了门店的负担。
1: 可不啊。我发现吃饭有的时候排大桌反而容易啊，人多的时候那排小桌、中桌啊，那反而会时间比较长。那一人食呢，已经不再是小众的爱好，正在成为一个万亿级的大市场。2024年，国内一人食市场规模达到了8000个亿，2025年更是突破了万亿，行业复合增长率达到22%啊。2026年3月之后呢，一人食啊全网搜索量同比上涨44%。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北上广深杭州是搜索热度最高的5座城市。
0: 对，这样庞大的一个市场背后呢，是2.4亿单身人群、3.1亿老年人，还有大量独自生活的上班族。一个人吃饭不再代表孤单和被动。
1: 对，
0: 越来越多人觉得这是自在享受自我的方式。从前呢，独自进店啊，被问到几位的时候会尴尬啊，现在怎么可能会尴尬呢？大盘菜吃完浪费感啊，也正在被商家一点点的化解。
1: 是，那各地门店呢，为了应对这新需求嘛，为了这适应一人食的消费，像有的面馆啊，一人食的消费专门做一人食的面馆啊，之前呢没有什么比例，现在上涨到了4-5成啊，甚至像大城市上海啊，这种一人食不再只局限于快餐盒饭了，甚至有出那种一人食的，比方说寿喜烧啊，还有带隔间的这种拉面店呢，还有那个甚至板前烤肉店啊，这种呢都搞出了一人食的这个位置哈。
0: 对，其实你说到一人食，最早呢是日本，因为它老龄化比较早啊。他呢就一开始做那个一兰拉面的时候，就是做那个隔餐的餐桌嘛。初衷呢最早他是为了方便女孩去吃饭，这样就不会被旁边的人骚扰啊。这个座位四周呢设置挡板，前置隔板呢也可以打开上菜，然后上完菜之后把那隔板放下来，也自带水龙头跟杯架，全程就完全不用跟服务员面对面的沟通。
1: 对，
0: 这套设计呢还可以缓解社恐。 它能够提升门店的运营效率，因为单人座位呢占地儿更小，翻台速度也快，都是安安静吃饭不用聊天，服务员的送餐路线呢也很短。经过几十年的市场验证呢，这套模式现在也被国内大量的一些餐饮呢来借鉴。最简单低成本的改造啊，就是设置单人的吧台位，不用大规模的拆墙。
1: 对啊，那你桌子缩小的同时，菜品其实也要调整啊。如果一人食的店都跟东北菜的分量似的，那也不太合适，是吧？所以呢，有一些火锅店呢，一人食调整完之后呢，菜品也做成了小份儿啊，然后可以减点钱嘛，啊，然后那个，还能给那个老顾客进行打分啊，让你看看这东西到底合不合适啊。餐饮门店愿意改造的原因，我觉得根源上还是经营的压力。你想到2025年国内的人均餐饮支出啊，其实是照之前下降了，人均支出下降到32.8块啊，这是餐饮行业的统计数据哈。高租金高人力的大店啊，大的门面，它固定成本又很高，客流那个消费下降之后，很多店呢它被迫要转型。以前觉得一人食是蚊子腿啊，现在也得这个蚊子腿也是肉啊，
0: 嗯，
1: 但这背后呢也是餐饮经营消费的一个巨大的逻辑转变。那我估计未来啊，可能会有更多的餐厅会持续优化布局，餐桌不断变小，服务更加灵活。吃饭这事儿呢，未必会约上一群人，一个人安心享受美食，可能会成为未来一些大城市的新的生活选择吧。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小段歌哈，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交通情报站，我们这会儿再来接着关注交通动态啊，看看堵车路段。在东江大道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大家啊，目前中江大道这个交通事故是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较长的排队，目前呢是在黎川大桥一直到下桥水厂这段出现了事故，导致有2公里的堵车，可能要花上40分钟了才能通过啊。另外呢，在奇峰路提醒各位，在东城中路的附近南向北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方向啊，这会儿呢出现了堵车，拥堵差不多是要花上20分钟左右啊。再次提示，东江大道啊这段的事故是往大王洲桥的这个方向去啊，在大王洲桥的附近。还有呢，在北王公路目前呢在东城中路附近，这是万江啊跨江段这段，也是在大王洲桥桥面上，方向是北向南，有拥堵缓行啊。其次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环湖路松山湖段啊，环湖路出现了拥堵，方向是北向南啊，在松山湖水库这段啊。另外呢，在十大路连马路跨线桥出现了堵车，方向是南向北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我们来看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晴到多云，温度22到29度，相对湿度呢40%-7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晴朗干燥，22到30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4: 早安，我是唐玲，
5: 我是小天，
4: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6: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7: 嗯，不错不错。
6: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我们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一起出发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十月金秋去哪里玩呢？跟着我们广电的主持人出发，一起啊去探秘南疆的胡杨林啊！现在南疆的颜色不一样了啊，从这个绿色转变成金黄色了啊！10月27号出发，8天三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呢，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个人呢是7680元啊。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乌维吉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什。图石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路线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32241咨询吧。
3: 哎，这会儿咱们接着热搜导航，关注下一条新闻热搜啊。
2: 热搜导航，
3: 这个11假期啊，我觉得有很多很有意思、很新奇的这个活动啊。最近呢，北京动物园推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啊，叫抓毛毛虫大赛啊。那个感觉这像去干活的啊，但是呢，从9月28号开启，短短3天呢，那游客抓毛毛虫的热情乐此不疲啊。有统计最后什么呢？游客一共抓了12万条那个美国白额的幼虫，重量达到37公斤啊。那比赛呢，设置了一个阶梯的奖励，说前三名分别能拿到10张、5张跟2张的门票，所有的参与者都可以领到纪念徽章。当地有数百个家庭报名加入去捉毛毛虫。
0: 这是一条听了能起鸡皮疙瘩的热搜。这个比赛呢，看着像是亲子游戏，本质上呢，它是做外来害虫的一个物理防治啊。有一位自然爱好者呢，他就分享跟亲友6个人组队，3天呢抓到了这个接近3斤的幼虫啊，拿下1等奖。在他看来呢，他说不是薅虫子啊，主要是过一把野外采集的瘾，还能为城市的生态保护出一份自己的力。
3: 对，这次说的这个美国白额幼虫啊，它是一个入侵物种啊，1979年首次在辽宁丹东被发现啊，03年的时候就传到北京了啊。那个一只雌蛾最多能产下2000多颗虫卵，繁殖力很强，而且专门啃那个林木、果树或者农作物。虫害一爆发，那个树叶都被给啃干净了。近几年的监测显示呢，它的越冬的蛹啊，存活率正在走高。所以呢，每年的春天会有很多的白蛾孵化出来，防控压力也会变大。
0: 那北京呢，每年都投入巨额的这个资源呢，去对抗美国白蛾。25年呢，北京就把这项虫害防治列入到1号林长令任务当中，全年巡查里程超过86万公里，出动呢10多万人，还用飞机喷洒药剂，释放37.31亿的投州市渠小蜂。 用这些生物手段啊来压制害虫的数量和繁殖。
3: 对，但是你看投了这么多人力物力，那城市里的小区胡同狭窄的地儿，很多大型作业车辆进不去，它依旧是容易滋生啊，反复滋生这个虫害。这也是动物园这次搞抓虫大赛的原因嘛。啊，园里的树木比较多，又是美国白鹅繁殖的重灾区啊。那游客戴上手套，拿上那种人工的那个抓虫的那个夹子啊，还能把休闲玩乐跟害虫治理结合在一块儿啊，哎，这个一下呢就激起了大家的热情啊。
0: 对，其实呢，公共事务啊，有个普遍难题啊，就是。说到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参与嘛，就是参与这种公共服务啊，贡献自己的时间体力，一起解决这些面对的难题啊。当然这件事儿也有好处啊，共享，但是参与的人呢要付出时间和精力。那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单纯号召大家参与公益，其实往往很难调动积极性。但是如果呢加上点这个奖励啊，加上点竞争排名、实物奖励之后，大家的参与意愿呢就会明显的提升。
3: 就是以前那个家里干活的时候，跟小孩说你去给把那个这活干了那活干了，那小孩是没什么积极性。你要跟小孩说，哎，咱们来个扫地比赛，看谁先扫完，那小孩估计就给你扫的可勤快了啊。这一样的道理啊。其实国外也有一些案例啊。比方说早年那个美国波士顿下完大雪之后，很多消防栓会被积雪埋住，那市政府为了清理嘛，就搞了一个消防栓认领活动，说大家可以认领门口的消防栓呢，你把消防栓周边的积雪清了之后，能给那个消防栓用你起的名字命名。
0: 哎呀，
3: 哎，这样一动，很多市民就参与到维护当中了啊。芬兰也搞过这个类似的思路，也是搞一些那个及时的反馈跟奖励，让参与公共服务的市民呢得到奖励，或者得到一些有趣的反馈，哎，这样大家主动性就被调动起来了。
0: 其实这种还挺有意思的啊。当然了，这个活动呢能够落地哈、啊，有个很关键的安全前提啊，就是首先这虫它得没毒 啊，没毒大家才能去抓啊，不会咬人。游客呢上手捕捉的风险很低，抓到所有的幼虫之后呢，全部由园区统一收集无害化处理，游客呢也不用承担后续处置的麻烦，降低参与门槛。
3: 对，咱们也要客观看待抓虫大赛呢，它是一个有趣的方式，但它也仅仅是个辅助的手段，如果都靠人工去手捉虫，这东西啊解决不了啊。但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我就不是说抓了多少条虫子，而是呢让孩子直观的认识啊，这是什么是入侵物种啊，如何去防范入侵物种啊。那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项目吧，把生态保护、城市维护包装成普通人能轻松加入的体验，可能会让更多人明白环保呢不是少数的人的事儿啊，每个人呢都可以参与其中啊。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 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9: 早安，我是唐玲，
10: 我是小天，
9: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2: 嗯，不错不错。
1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倾听世界啊，我们一起出发。8:52啦，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我是唐玲。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跳。
0: 早间呢，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早上有朋友在问到啊，说今天抽不抽奖啊？今天不抽奖啊，明天周五是我们本周的抽奖啊。抽奖的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礼品了哈。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呢。东鹏呢有好多饮料啦，包括东鹏的各种啊，像焙好茶、东鹏特饮、东鹏大咖啊、东鹏的海岛椰呀等等各式各样的饮料，大家平时呢去便利店的时候可以看到，您也可以挑选啊，可以买一买喝一喝啊。东鹏现在推出了非常多的啊，选择很多的一些饮品啦。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这个抽奖呢，就是您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参与我们每周的抽奖，一周呢是有送5份奖品，
3: 对的，
0: 给到5位幸运的朋友啊。如果说抽中的话，那就是把这个礼品箱的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啊，填好您的地址之后呢，有可能会中奖。然后这里边可能有饮料，然后有水杯啊、雨伞啊、背包啊，这类都是随机发放的，都有可能有啊。所以呢，各位欢迎大家来参与。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彦祖呢就是我们的导播了哈，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这是他的微信号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添加他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抽奖，祝您好运。
3: 是的，另外我们最近的家庭好商城也带来了一些泰国的榴莲啊，如果说您想尝尝泰国榴莲，那现在的这个金枕头啊，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能让您品尝到来自泰国的绵密香甜。泰国是榴莲主要的出产国之一，气候土壤很合适生长，尤其是暖屋里的粘土生产的榴莲啊，很不错。金枕头呢，果体大啊，刺尖锐，剥开之后呢，像黄色的金枕头一样啊，咬上一口，外皮儿那个榴莲肉的外壳比较脆，里面是柔滑的，像布丁一般的细腻口感。而且呢，这榴莲呢富含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 以及叶酸。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如果说您想购买的话，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榴莲即可下单喽。
0: 没错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13: 福彩探早茶。
3: 广东福彩多喜乐，欢乐加倍，1500万赠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这秋天福利多多，广东福彩呢又搞赠票了啊！欢迎大家去了解了解。如果喜欢买福彩的，可以看一看啊。这次的赠票活动呢是多喜乐30块钱刮刮乐的赠票。如果说你买那个多喜乐30块钱的刮刮乐啊，如果说刮出一个图符，上面写个快乐的乐字儿啊，这个购彩者就直接再送您一张面值是30块钱的即开票，所有的票都行啊，所有30块钱的票都行。那赠票呢，必须是销售场所库存状态下没有扫描销售的即开票啊。
0: 嗯，没错哈。 多喜乐欢乐加倍啊赠票营销活动呢，是现在广东省不含深圳福利彩票销售场所购买的中国福利彩票即开型彩票多喜乐30元，且在2026年9月1日零时之后首次通过即开票专用终端设备登记的彩票参与活动结束之后呢，特殊图幅失效不再赠票，活动中的每名参与者累计获赠不超过价值3000元的赠票。
3: 嗯，再次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看时间呢，来到了8:55啊，这些天的假期回来之后第一天的节目啊，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也希望各位呢早间出行愉快，同时呢打起精神咱们回归到工作状态中去啊。
0: 嗯，没错啊，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啊。
3: 对，
0: 我们明天早上继续，再会，明天见，拜拜，
3: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点钟吓，同大家分享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先啦。咁啊，睇到喺石大路嘅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有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绿色路嘅南向北珊瑚路附近，环湖路西向东从金怡路去到湖景路，以及系洋朗路嘅西向东从企岭街去到美景西街啊西路啊西路吓，咁啊都系有大概1个钟头嘅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新城路嘅南向东，从庆心路去到工业南路有1公里嘅路段；生态园大道北向南，从跨东部快速立交桥去到辽东路跨线桥吓，系有3公里嘅路段，比平时会用多系大概40分钟左右时间。你个钟数啦，咁因为今日咧系开学嘅时间啦，亦都系我哋国庆之后吓咪开工嘅时间，所以咧道路上面咧肯定系会相对比较塞车噶吓，所以咧希望各位司机老爷可以保持耐心，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嘅。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啦，咁了时间嘅9: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代班主持人伟龙。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早上的时间。讲星期四可能大家真的不好知道，但是讲到是10月8号就知道了。今天是我们国庆小长假之后的开工日，全世界都开工了，包括我们的学生哥。玩了7天的时间，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即是第一日，即是今天是开工第一日，肯定都未收心，其实讲真的。

比较难嘅，咁啊，但系咧，我哋嘅呢个调休啦，会俾令到大家咧可以慢慢恢复，因为咧，我哋呢个星期嘅呢个工作日咧系八号、九号、十号，即系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系要上班啊上课嘅，啊去到十一号咧，即系星期日嘅时间啦，再系休息一日，休息一下，然之后咧下个礼拜咧就继续系连续五日嘅一个呢个翻工嘅时间就正常啦吓，因为调休，所以咧，希望大家啦咁啊可以咧。通过工作啦吓，慢慢咧调整翻呢个作息啊，包括系我哋嘅工作状态系咪啊？因为咧时间好快啦吓，放完咗呢个假期，你就发现咧，我哋2027年倒计时已经系不到两个月嘅时间啦吓。好啦，咁今日咧早上咧，伟龙同大家咧一齐倾到嘅互动话题啦。呢个互动话题咧，其实一直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即系一齐嚟叫做探讨咯。因为都系家长系咪？你探讨一下，因为我相信咧，唔少嘅家长都系咁样吓，每日咧早出晚归吓，早上咧匆匆一件吓，夜晚翻到屋企咧，小朋友又准备瞓觉啦吓，好唔容易咧有得闲坐喺小朋友身边咧，陪住写作业，咁结果咧陪下陪下就变成咗夹住呢一个错题吓，不停咁呕啊！最后咧就亲子大战，仲有啲家长话咧，就算放低手机坐喺小朋友隔篱咧，人喺度，但系心都唔喺度，一直喺度刷手机，然之后边咧应付小朋友，感觉呢一种陪伴咧，只不过系一个凑数，系咪？根本就冇乜效果吓。所以咧，大家心入面咧都有一个疑问吓，陪伴系咪一定要使好多时间？工作好忙，每日只有十几廿分钟或者一两个钟头可以陪小朋友，点样将呢一啲时间变成高质量有效嘅陪伴咧？咁啊，小朋友喺度写作业嘅时候，家长到底可以做啲乜嘢？小朋友玩嘅时候，我哋应该点陪？玩啲乜嘢呢？吓，唔同年龄段嘅小朋友陪伴嘅重点又有啲咩唔同呢？吓，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啊，吓，即系关于短时高效陪伴嘅呢一件事情啦。咁首先咧，我想同大家咧澄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观点，亦都系最重要嘅，就系高质量嘅陪伴咧，从来都系唔睇市场。佢睇嘅系浓度吓，唔系话陪伴时间咧越长越好，而系咧喺埋一齐嗰段时间，你有冇话真系将注意力俾到小朋友？好多家庭咧，两个人共处一室，小朋友写作业，家长就坐喺隔篱，不停咁就刷短视频或者系回工作嘅信息，两个人系零交流吓，互不回应。嗱呢一啲咧叫做物理同框，而唔系有效嘅陪伴。但系反过嚟咧，哪怕你每日只有廿分钟嘅时间咧，放低手机，全身心投入，认真。倾听吓，同小朋友互动，呢短短嘅二十分钟带嚟嘅安全感、亲子嘅联结，远远咧胜过几个钟头人喺度心不在嘅共处吓。咁好多家长咧，佢就会一边工作一边喺心入面自责：，哎呀，我真系太忙了，陪小朋友嘅时间又少啊，亏欠咗小朋友。嗱呢一种咧愧疚感咧吓，反而带嚟咗两个问题。第一个，因为呢一个内疚吓，陪伴嘅时间成日会谂住揸紧时间做啲有用嘅嘢。咁坐低咧就问作业、问成绩啊，揸紧时间查缺补漏，将陪伴变成咗辅导、讲教啊，咁啊小朋友感到嘅唔系陪伴而系压力。而第二种咧就系因为呢个愧疚啊，就用物质嚟补偿，买玩具啦、零食啦，放任小朋友玩手机啦，用物质吓嚟填补代替，缺少情感上面嘅交流啊。咁啊，所以咧，我哋提醒各位咧，即系包括我哋自己吓，原来陪伴咧，佢唔系熬时间。好多家长每日陪小朋友咧，即系写作业咧，呢一个系一日当中咧，同小朋友相处最长嘅一段时间。咁我哋咧就先从大家最熟悉嘅场景讲起吓。小朋友写作业嘅时候咧，家长坐喺隔篱，到底可以做啲乜嘢？好多家长咧，咁啊陪写作业咧，会忍唔住抖错吓，咁啊去督促，最后咧就不欢而散。咁老师陪写作业正确嘅打开方式又系点样嘅咧吓？咁啊，我哋要知道咧，作业系小朋友嘅任务，而家长嘅角色咧系支持者，而唔系监工，唔系抖错员吓。好多嘅家长会理解咧，即系陪错就系坐喺隔篱咁夹住个本书啊，写错咗就指出嚟吓，写慢咗就提醒佢快啲啊。稍微咧有啲呢个走神发吽逗咧，就马上批评。呢一啲全程咁样紧夹住嘅一个陪伴式咧，紧盯书的陪伴吓，佢嘅坏处亦都非常之多。第一个，小朋友冇办法咧，就系独立思考，遇到难题第一反应唔系话自己谂，而系去睇家长，等家长嘅提示。第二个，小朋友会紧张，写作业嘅时候呢件事情咧绑定咗紧张吓。而第三个，家长咧自己都会好攰，情绪好容易失控，容易发脾气。
所以呢，我哋家長

0: 小朋友写作业嘅时候咧，家长喺隔篱咧，我哋可以做分别几件事吓。我哋亦都一阵间咧，翻嚟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7: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6: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8: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9: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0: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9:21吓，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咁啊，我哋继续咧讲到咧，即系当我哋小朋友写作业嘅时候，家长喺隔篱可以做啲乜嘢吓？嗱，可以做嘅嘢，第一件事，安静去做自己嘅事情，做一个安静嘅榜样。小朋友写作业咧，家长可以喺隔篱睇书啦，睇纸质嘅资料啦，处理工作嘅文档啦，整理家务，安安静静就唔好发出声吓。咁重点系咩咧吓？尽量就唔好去刷短视频或者睇煲剧啦吓。你不停咁睇手机吓，短视频你会弹出啲声音吓，会持续干扰小朋友，亦都会令到佢觉得唔公平。你可以咧玩手机咁啊，我喺度做作业系咪吓？咁啊唔系话要求家长唔好喐，而系营造安静嘅学习氛围。最好咧就系做一啲即系睇书啊。阅读啊，整理呢个文件啊，咁啊之类啲嘢啦吓，但系你先唔好话，即系佢去做一啲佢都想去做嘅嘢，就是、玩手机吓。第二个，提前同小朋友确认一下嗱，需要帮助嘅时候点样去求助？当你写作业开始嘅时候咧，简单约定一下吓，你先独立完成。遇到唔识嘅题目咧，你标记落嚟，全部写完咗之后咧，我哋再一齐嚟探讨系咪吓？唔好话一遇到问题吓，就马上停低手上面嘅事情，帮佢去解决系咪吓？要养成一个良好嘅学习嘅习惯。低年级嘅小朋友咧，可以约定吓，你遇到唔识嘅话咧，圈起身吓，全部做完啦，再去叫爹哋妈咪吓。高年级初中啦，尽量鼓励自己先去花翻课本吓，尝试独立思考。咁家长咧只会喺小朋友主动求助嘅时候介入，就唔会主动干预。不过咧，去到高年级初中生嘅话咧，可能咧你都唔识做啦，系咪？因为而家啲作业咧好难啊，咁同以前完全唔一样，系咪啊？除非咧你全程系跟住学嘅，你自己都系复习吓。好咁啊，第三个咧就系观察状态咧，就净系关注情绪，唔好急住对错。陪伴嘅时候咧，我哋系可以咧静静咁样去观察一下小朋友嘅状态，系咪坐唔住啊？好攰啊，情绪烦躁。如果见到咧小朋友喺度捽眼啊、叹气啊，就明显好攰啦，系咪吓？就唔好话去指责佢，做咩唔专心啊？而系轻轻咁问乜，要唔要唞一唞啊？唞五分钟都 OK 噶吓，咁啊，唞完咗再做系咪？我哋陪伴嘅重点咧，其实系睇小朋友嘅状态，而唔系话急住每道题嘅对错吓。而第四可以做嘅嘢就系维持好呢一个环境，做好后勤嘅支持。帮小朋友咧准备好呢一个温水吓，咁啊，亦都系提醒佢咧系保持一下呢个台面嘅整洁吓，提前咧就确认好文具课本齐全，呢一个咧系后勤嘅支持吓，而唔系插手学习嚟嘅。咁啊，写作业陪伴嘅时候咧，有几件事咧，千祈唔好做。第一个，唔好一边陪一边打断，随时纠正吓。写嘅过程当中咧，唔好不停咁去计佢嘅错误。第二个。就系唔好一边陪伴一边系吟吟沉沉去催佢嘅进度，做咩写得咁慢呀？做咩又走神啊？第三个，唔好攞其他小朋友同自己嘅小朋友对比，人哋写得几好几快吓。第四个，唔好代替小朋友去审题，帮小朋友思考，直接俾答案。第五个，唔好喺做作业嘅过程当中咧，长篇大论讲道理，复盘去批评。呢个咧系要放喺咧，即系做完作业之后，系咪慢慢去讲。写嘅过程当中咧，我哋要留充分嘅空间俾到小朋友，佢自己去谂，自己去写，就算错都好，系咪啊？咁啊，佢都有一个思考嘅过程。呢、这个学习习惯咧，系要从细去培养吓，即系所以咧，各位家长朋友，这个、呢个咧，真系同我哋自己切实相关嘅。
1: 时代运动会即将开始，你看早八不困的贺峻霖来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30吓，继续同大家分享到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石大公路北向南大塘朗创新路附近有500米嘅陆路，比平时用都系33分钟嘅时间。而喺石大公路北向南嘅从大塘创新路去到兴源路副路咧吓，亦都系有啲陆路吓，比平时用都系40分钟嘅时间嘅。而喺洋朗路西向东，从东山街去到美景西路，以及喺生态园大道北向南辽东路跨线桥附近，有1公里左右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30分钟到40分钟嘅时间，比较塞车嘅。咁啊，所以咧，各位司机留意啦，喺度可以提前咧先系择道行驶，或者系提前选择其他嘅一啲路线吓，保持耐心嘅。咁而最后咧，睇到喺新城路嘅南向东啊，从兴心路去到工业南路咧，咁头先半个钟头前咧已经系塞紧车，而家咧仲系塞紧嘅吓，比平时会用多40分钟嘅时间嘅，所以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啦。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咁呢个时间嘅9:38，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吓。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咪双城嘅好产品。嗱，咁啊，首先咧嚟到换季啦，好多朋友话，有冇啲咩咧，即系适合我哋敏感肌嘅护肤品啦，俾到大家伟龙吓。咁咧，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咧，亦都系我哋嘅老朋友啦吓。往年咧到秋冬咧，方颜氏嘅呢个高保湿面霜咧，肯定大家必囤噶啦。咁而今年咧吓，方颜氏咧亦都出咗新品吓，高保湿小红罐面膜啊面霜啊，呢个咧系专门咧为敏感泛红嘅问题咧而设计嘅，咁啊适合到咧各位听众朋友吓，咁啊。

0: 全方面咧亦都非常之抵，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咧日常售价300几蚊，咁今日咧我哋商城嘅专属特惠到手净系需要109吓，非常之抵嘅。咁而除此之外啦，而家系榴莲嘅旺季啦，好多朋友都话到啦，有冇啲咩咧好嘅榴莲咧推荐咧分享俾我哋嘅呢个听众朋友系咪啊？咁咧，我哋近排咧亦都有同大家分享到嚟自管家嘅呢个泰国榴莲吓，咁啊系我哋嘅金枕头嘅呢一个品种啦，亦都非常之正吓。味道方面嘅话咧吓，亦都系外层咧系微脆，啊内里咧系柔滑，就好似呢个卡士达布丁咁细腻吓。咁啊奶香亦都系好浓郁嘅，啊非常之好食。咁啊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喺我哋东莲电台微信公众号咧发送榴莲两个字咧，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吓。咁而我哋近排咧亦都好多嘅好嘅活动啦，要同大家分享嘅吓，比如话咧，咁我哋今开始啦吓，就有我哋东莞慈善会嘅呢一个20周年嘅图片展就要开启啦，咁啊就会喺我哋嘅市民服务中心喺南城吓，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吓，主题叫做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嘅呢一个20周年嘅图片展吓，咁大家得闲嘅话咧，都可以去嗰边逛一逛啊，然之后咧走去到市民服务中心嘅一楼大厅啊，咁啊有老照片啦、档案资料啦，将慈善会20年嘅呢一个点点滴滴啦，全部都呈现系咪吓？咁大家亦都可以系手机扫码吓，去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入面受助家庭志愿者嘅真实故事，亦都可以咧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咁如果唔方便去到現場嘅街坊咧，亦都可以打開東莞 APP 啊，我哋知東莞 APP 嚇，線上雲展廳亦都係隨時可以瀏覽嘅。手機上面咧，仲可以直接嚇參與到公益嘅捐贈。而展覽入面咧，亦都記錄咗好多真實嘅幫扶案例，比如話好似為困難嘅小朋友送去物資嘅彩虹小書包項目，幫扶參戰退役軍人等等嘅。咁過去咧20年嘅呢個慈善會完成咗嘅呢一啲好多嘅公益项目啦，实实在在亦都系为咗好多嘅群众啊解决难题啊。咁而除咗正在展出嘅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咧，亦都系紧锣密鼓咁筹备紧噶啦。善城之光嘅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咧都会陆续推出吓。咁大家咧得闲嘅时候咧，不妨咧就去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嚟打卡看展，亦都可以锁定东莲台、东莞 A P 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泣嘅大力量。咁啊，亦都分享个通知啊吓，咁啊，关于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停播嘅公告。各位听众朋友，为咗适应媒体嘅融合发展嘅需求吓，切实推进到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会喺2026年嘅10月12号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咗之后，原有嘅生活向前冲、粤韵金星、镇街热线等嘅栏目咧，以及其他啲优质嘅影视节目内容咧，都会将全面整合或转去到东莞广播电视台嘅新闻综合频道，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咧知东莞 A P P 嚟关注吓，敬请大家期待嘅。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4: 雅思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5: 卢梭说， 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0: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
1: 今天所有的送别都将成为明天熠熠生辉的回忆。
2: 每一次送别也是下一次相遇的开始。

0: 好啦，咁一齐听歌，一齐分享到呢一个非常之好嘅活动吓，就系头先咧，我哋就经历咗咧十月份嘅呢个国庆小长假啦。咁好多朋友咧就话啦，我国庆咧就冇出去玩，嗱点解咧？就因为咧人太多啦吓，我想错峰吓，所以咧咁啊可以去边度玩？当然，如果你哋想错峰嘅话咧，就可以咧选择嚟到跟住我哋嘅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主持人咧一齐去到探物南疆嘅胡杨林啦。时间方面，10月27号出发，八天三飞乌鲁木齐进出，净系需要5980蚊。主持人微微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嘅纯正，赏温宿大峡谷嘅壮美，全程精选到豪华嘅酒店，升级2+1嘅头等舱座椅，仲会有红酒晚宴同埋就系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食住行全部拉满。而另外一条咧就系喀什进出吓，八天双飞7680蚊嘅呢一个。一个人啦，咁啊呢个亦都系一场深度嘅南疆之旅，深入到闸浦5A 级嘅一个金胡杨林，睇万亩嘅金黄，穿越到达雅昆沙漠，体验到沙漠嘅原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到中巴友谊公路吓，咁啊全部都系精华景点嚟嘅，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可以拨打电话4332414341，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嚟了解详情嘅。本团咧系由喀什嘅琼瑶国际旅行社吓新疆当地旅行社嚟承接，服务会更加地道吓，所以咧更加嘅线路，更加多新疆线路咧都系即将上线，欢迎拨打3333221嚟咨询了解详情嘅。
1: 都会融化在这首流传了100多年的这首歌里面。感谢我的兄弟们，感谢中国故事的舞台，感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好啦，咪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伟龙哈，咁啊最后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咧翻翻嚟今日嘅主题咧，分享到咧咁啊各位听众朋友嘅留言吓，睇下大家咧有冇啲咩谂法嘅。嗱，呢位听众讲到咧屋企吓，咁啊老师啊，屋企咧有两个小朋友咧，我落班之后咧要同时陪两个小朋友，时间更加紧张，点样去兼顾到高效嘅陪伴咧？多子女家庭陪伴难度会更高，有两个思路。第一个呢，可以设计可以呢两个人一起参与的活动，比如话共读啦、家庭小游戏啊，同埋一次陪伴两个小朋友，系咪啊？而第二个呢，就是预留少量嘅专属嘅一对一时间，每日呢抽五分钟左右嘅时间呢，单独同呢个哥哥，即係大老大啦倾偈，再抽五分钟嘅时间单独呢就同老二倾偈，系咪啊？哪怕呢好短，但係呢都可以呢就有呢个专属嘅单独时间啦，咁会令到每一个小朋友呢都感觉到下被单独重视嘅。咁而写作业嘅时候呢，尽量分开空间，即係各自去独立完成。点解呢？因为家长去轮流支持咧，唔好话去同时去监督呢个两个小朋友吓，好容易咧会系顾此失彼，情绪就会崩溃吓。咁啊，嚟到今日节目嘅最后嘅时间啦，亦都系希望大家咧即系可以系多啲去陪伴自己嘅小朋友啊。点样陪伴咧？我哋总结一下，第一个。倾听嘅能力吓，好多家长陪伴嘅时候咧，习惯自己不停咁去讲，咁啊好少嘅安静去听小朋友讲吓。倾听咧，佢唔系话等到轮到你自己讲嘢吓，而系认真去听明白小朋友表达嘅感受。小朋友讲嘢嘅时候咧，唔好打断啊，唔好急住咧去反驳佢。而第二个，情绪稳定能力好重要。陪伴嘅过程当中咧，小朋友咧肯定系会拖拖拉拉啦，发脾气噶啦。呢个时候你要先稳住自己嘅情绪，咁啊家长情绪稳定，陪伴咧先至会有效果啊嘛。咁而第三个咧就系灵活调整嘅能力啦。你陪伴方案咧其实唔系一成不变嘅吓，即系你可以睇住咧小朋友佢嘅状态，譬如话佢今日咧状态好差吓，咁我哋咪安静咁去陪伴咯。啊，咁啊佢今日状态好，咁我哋就一齐咧去互动一下，灵活去调整系咪啊？就唔需要话定死话，咁。日日都要咁样去做系咪啊？可以根据咧小朋友状态同埋你个状态去调整一下。好，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希望咧各位家长朋友啦可以做一个好嘅榜样俾到自己嘅小朋友吓，咪一齐培育一个咧喺未来咧可以独立成长、独立学习，然之后咧可以有美好未来嘅一个自己嘅小朋友吓。咁啊，最后时间咧，听到嚟自胡彦斌同埋余文文嘅呢一首《爱之初体验》。咁啊，去到一阵间嘅时间十点钟，伟龙咧会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我哋今日节目吓。咁呢个星期节目咧，我哋咧就系有专属嘅访谈节目咧，会邀请到我哋嘅嘉宾嚟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佢哋音乐故事嘅。今日咧嚟到节目当中咧，系一对非常之特别嘅组合吓。咁我哋一阵间再见，拜拜。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

0: 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燃。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6: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7: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8: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6: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3: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9: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全是你。
1: 好啦，我听到嚟自那英同埋萧战嘅一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吓。咁啊，嚟到时间嘅10: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咧系10月8日吓，咁啊，我哋工作咧即系国庆之后咧，我哋全新嘅呢个工作日嘅时间，咁啊好多朋友咧应该都未恢复翻呢个工作状态，系咪啊？唔紧要吓，咁啊，今日喺节目当中咧，如果你哋路上听嘅节目嘅话咧，欢迎大家咧边听歌啊，一边咧嚟到慢慢系回血，系咪啊？我们叫回血吓，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呢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好听的歌曲。咁而今日咧，我哋继续咧系继续我哋呢一个星期嘅呢个专题咧，就系邀请到我哋嘅歌手吓嚟到节目当中咧嚟进行呢个回访嘅。咁其实讲真啦，今日咧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咧，系一个特别嘅组合嚟嘅吓，一个男女组合。但系其实咧，都系我非常之好嘅朋友，我哋都非常之熟悉噶啦吓。咁佢哋咧就凑成咗一个组合吓。点解咧吓？我哋一阵间咧会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佢哋音乐故事，嚟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会组成这个组合。好，咁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来邀请欢迎下我们今天的这对组合嘉宾，他们名字叫做《今天你想听什么》，分别是陈俊杰 J J 以及小佑海迷，欢迎你们。
2: Hello， 大家好。
1: OK 哈，那我们呢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些歌曲的分享。首先呢，我们会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哈，为什么呢你们会组成这个组合，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呢，其实你们两个呢都是在我们东莞来说哈也是非常优秀的歌手哈，你们为什么要组成这个组合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2: 我觉得这里其实那个巧合多于这个想法吧，因为本来我们两个就互相熟悉，然后
1: 很熟了是吧？
2: 对，也爱也爱唱歌。然后呢，我们当时其实以前就一直就有说，哎呀，就开玩笑的，就说，哎呀，其实你说如果我们组合那个能不能出道啊，或者是干嘛的那样子。但后面就机缘巧合之下，就是最近因为也是刚过完国庆也是再往前就刚过完暑假，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
1: 比赛
2: 对，还有上台的机会，包括演出等等。然后我们就说，哎，要不我们就尝试一下，就说今年我们尝试着以这个组合来活动吧。就是然后呢至于说刚刚说为什么还要叫这个今天听什么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实在想不到什么名字，
1: 想不到什么其他名字。
2: 对，然后我们刚好当时有在想，就是说，哎呀，这次比赛，哎呀，这次演出，我们唱什么？哎，唱什么？唱什么？听什么？听什么？哎，要不就
1: 出来
2: 这个名字吧？对。
1: 那其实你们哈，应该在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合作的。就是什么合唱歌曲啊，对不对？应该之前也有很多的舞台你们是进行合唱啊。那这一次你们就是组成这个组合之后呢，会不会说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进行练习呢？因为你们是契机就是因为参加比赛嘛，对不对？
2: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就是有一句话，之前我也经常跟他说，我说天哪，不是今年，是这那么几个月，唱的和声比我过去的20年加起来都要多。
1: 对，因为呢，组合的话会经常互唱和声的。
3: 对，
2: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觉得组合跟个人来讲，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你除了要练自己的部分，你还要熟悉
1: 对
2: 方的部分，而且。其实这里就好，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经常出去演出，或者是说有些比较临时的一些商演的时候，可能跟别人合唱，跟别的歌手合唱，你会发现我明明把我的部分唱好了，但是

0: 总觉得我们融不进去。
1: 嗯，
0: 我们在跟就是熟悉的朋友在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点，除了就是说真的你要唱熟了歌词，熟了旋律，熟了节奏，然后呢自己的部分完全没有问题了，你还要熟悉对方的一个状态，就
2: 没错没错，
0: 你会感你跟像我跟那个小佑拍档，然后就会知道熟多了之后就会知道说哦他可能会在这里他会有一个吸气，或者是说他这里他习惯会延长，我得跟着他去延长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就会有不一样，就是有
2: 效果会不一样，
0: 对对
3: 对，
0: 所以就是在真的花了还蛮多
2: 很多时间
0: 去排练的。
2: 那小佑呢，你在这几个月吧，对不对，就你们组合就是真的叫做目前来说还不算出道哈，等你
3: 出东莞大道
0: 出东莞大道了，对对对
2: 对，我们一会儿再聊比赛的东西啊，就具体情况，那你感觉因为你们之前也经常合唱嘛，对不对，那这几个月你们的一个合排当中你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3: 治好了我唱歌的焦虑
2: 为什么呢哪方面的焦虑？
3: 唱就是我有段时间就唱歌很瓶颈，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唱歌了，我觉得很烦，
2: 因为你爱上了教课
3: 并没有就真的是感觉自己怎么样都找不到乐趣，然后呢我就跟 JJ 搭档了之后，反而觉得感觉好像就是
2: 难度来了，想要挑战，
3: 一直也觉得有难度，但现在感觉有个人陪着自己就愿意去跨过那个难关，就是反正你有搭档，然后你要去做这个事情，那肯定不能说你就一直赖在原地不动，
2: 没错，还是要进步，
3: 对，要进步，所以就更有目标了吧，就是治好了焦虑，这个是比较好的。
2: 其实你们会不会感觉呢，因为也是非常有经验了，我们也认识很久了，我们两位那这么多年的，我们也经常活跃在东莞各大的一些舞台啊，去进行一些演唱，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以独唱为主，对吧，都是 solo 为主，那这次你们组合合唱有没有发现原来这个组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3: 对
2: 不对，
0: 是的，真的是的，而且特别是不像我们就玩一下，你会不会唱，我们一起合一下，不是这种心态，是当你真真正正要上台，而且可能是拿去比赛，要把每一分每一帧拿来剖析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细节，哇不行，哇不行，不说别人对我们的一个判决吧，就是我们自己两个过不了审，过不了审，真的就说
3: 不行，
0: 对，有时候我们没有空，可能会就是微信语音或者是自己录视频给给对方，然后你听一下这里说啊不行，你这里好夹哦，不行，你这里这个好脏啊，你这个太凶了，不行，我这里这么柔弱，你怎么突然这么强呢，就
2: 要求瞬间提高了，
0: 对，
2: 以前对自己好像没那么多高要求，
3: 对自己就感觉还够用，那就够用嘛，那就反正也够用，就这种感觉，然后但是现在不行，得要有要求，
2: 所以呢你们就是磨合当中就这几个月就是会不会说有一些什么意见上的不合，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3: 真是没有
0: 没有，其实你说不合就是意见不一样是有的，但是没有不合，因为我们两个还是比较说比如我们在讨论这次上就是比赛要唱什么歌这样子，可能他有他说唱一个什么，我说唱另外一个什么，但是呢抛出来讨论就是说我们会仔细的去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这一首
2: 还是比较理智的，
0: 是，对对对，然后就是都会双方遵循，就是说确实有道理，那就唱这一个吧，而且就是包括我还有小佑，我们两个都有试过，就是说其实遇到某一首歌，这首歌就是男生特别难唱，或者这首歌女生特别难唱，但都有就是觉得确实适合这一个场合，然后我们还是会努力的去，就像刚刚说的
2: 去练，
0: 去挑战自己，去练，去花时间去练，特别像小佑，就是我们上一次比赛有一首歌其实很难唱，就男生也难，
2: 是哪首歌
0: 真的要说吗？就是真的那个嘴像要
3: 啊，
0: 要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快要
2: 很快
0: 舌头快绕不过来
2: 了。一
0: 首那个很经典，那个周华健的那个《神话情话》
2: 啊，
3: 对对对，
2: 哇，那首歌真的其实挺难的哦。对啊，而且是难。

0: 自己合唱的话呢，唱起来也是非常有难度啊，因为本来这首歌就挺难的。
1: 是，男那个女生的部分呢，就像小优说的，哇，真的好少见一首歌
2: 全在头上。
1: 对，这首歌全部一直作为一首流行歌，一直挂在头上。
0: 对对对。
1: 然后男生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也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怎么样都是先从主旋律，本来都从主旋律先进入的，然后那首歌。第一首歌它就是男生悄悄的来一个和声就来了，
0: 对对对对，
1: 我都听不清楚，我都听不清楚。
0: 原版呢是周华健还有齐豫的嘛，
1: 对
0: 的，两个呢都是都可以说是乐坛，特别是齐豫哈，因为他最近也出来了嘛，经常出来。那齐豫老师，那他在当年来说，跟着真的可以说是顶流了，他的演唱哈，这歌真的非常的难哈。好，那么下面时间哈，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既然说到这首歌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啊，神话情话。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难度在哪里，我们再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聊啊。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0: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21吓，咁啊，欢迎今日嘅节目当中嘅，咁啊，我哋咧再次欢迎到两位嘉宾，再次欢迎到我们的 JJ 还有小优，欢迎你们。
1: Hello， 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刚刚呢听到这首歌呢，哈，这个神什么神话情话哈，真的很难，非常难，听起来都难的，对不对？
2: 对。
0: 因为呢，它词很多，然后呢的速度又很快，音又很高，无论是对于男歌手还是女歌手来说呢，演唱下来真的很有难度哈。当时你们为什么想选这首歌来参加比赛呢？
3: 因为难啊。
0: 哦，哎，你们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呢唱有难度的歌肯定可以就首先哈，肯定会比别人简单的歌会拿高分，对不对？
3: 但是就是其实我们自己都也有教课，其实我们经常也有跟那个学员说，哦，你去比赛啊，或者是上台表演的时候啊，挑的歌曲第一一定是要自己非常滚瓜烂熟的，
0: 对，
3: 甚至就是一睁开眼一张嘴就是不用想就那个词就能冒出来的，
0: 没错。
3: 然后第一个就是呢，虽然是那个难度可以加分，但是一定要挑选自己能驾驭得了的，
0: 没错，求稳，
3: 对。好的，我们教学员什么不要干，我们自己就干什么，
0: 违背了自己的教学理念是吧？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哈，因为我觉得参加比赛呢，其实你们应该没有太多的想法，说真的去参加比赛去获得什么东西，因为呢也是比较成熟的歌手了嘛。
2: 嗯、
0: 那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想要去抱着一个挑战。
2: 对
0: 吧，对，挑战自我或者说挑战组合的一个想法。
3: 是的，因为重新以这个组合的形式出来的话，我们也很需要就是说去验证我们的还有一个这个需要这个舞台组合的一个舞台经验，
0: 没错没错，
3: 去加强我们的这个组合的一个能力嘛。
0: 嗯，
3: 就像我们个人当时是怎么走来的，那组合就像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进阶版的一个开始，甚至比自己个人的时候更考验功夫，更考验耐心，所以就我们才决定就是说，哦，去参加用组合的形式去参加这么多的比赛或者是活动这样子。
0: 因为你们在比赛的舞台上面，因为我也在现场看嘛，那真的很精彩哈。你们还会加很多的一些动作啊、调度啊、设计啊，其实这个呢比起我们在舞台上 solo 独唱的话呢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呢你们去设想这些调度的话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想都要时间了，然后再加上排啊，对吧？
3: 是的，
0: 很多的一些什么对望啊，而且有个特点，我记得你们哦，你们还戴了面具。
3: 对，
0: 你们是不想被大家认出来吗？还是说只是想做一个装饰？
3: 最开始吧，其实也是一个玩笑
0: 啊，
3: 就是说我们当时在参加比赛之前在想说，哎呀，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家就是更容易记住我们的？
0: 哎，
3: 啊，虽然我跟海明说，对啊，你长得那么好看，我长得那么平庸，那掉分就不太好了。然后就是我就开了一句玩笑，哎。要不把脸遮起来吧，诶，好像不是不行哦。然后呢
2: 然后我们就去找好看的面具。
3: 对，然后而且确实呢也其实一开始也有一点点的那个因素，就是说就是有那个比赛是只要你是他有成年组也有这个少年组，所以呢我们自己各自有那个认识的朋友或者学员去报名。
0: 嗯，
3: 然后我自己也有那个学员去报名嘛。可是呢我下午才刚给他上完课，我说我那个晚些我有事我就不跟你去了，结果我面具一戴就我自己也过去了，就是我觉得好像多少有点不太厚道的样子，所以就也有一点点这个想不想让别人认出来的这一个想法。但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就仿佛戴了一个透明的面具一样，
0: 对，认识你们的人呢还是能认得出你们，对吧？
2: 从后脑勺就知道这是谁。
3: 不管是看样子还是看声音，就一听就是你只要是一听这声音太熟了吧，然后呢再看，哦，
2: 就这样。
0: 因为你们其实也经常比如说比赛吧，我们在比赛第一个比赛的是叫什么 申慧杯啊，在、暑期的申慧杯，那舞台呢就是在会议城。其实你们也经常在那边演出，对不对？
3: 是的。
0: 所以呢，经常出入在那边的，比如朋友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肯定也对你们多多少少有些了解哈、啊。那你们戴的这个面具，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但我觉得有个很好的地方，戴面具去演唱的话呢，不用太注重那个。面部表情还有就是你的化妆
2: 对对对，省事儿的
3: 是，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女生就不用担心说什么妆花、
0: 对对对对对，
3: 或者干嘛的，对，
0: 哇，这真的现场我当时看到呢，我觉得，而且你们那两个面具我觉得很精致，哎，
2: 是啊，
0: 啊，你们是在网上买的，
2: 精心挑选，
3: 老贵了，
0: 好贵，可以下次借我们玩一下。
2: 好的，
0: 好，那么我们下面时间呢也休息一下呢，那等一下半点回来继续跟我们两位聊一聊哈，他们各自的音乐故事哈，因为呢，他们其实每一个人呢成长还有关于音乐方面呢都是不一样哈，我们一会儿呢也一起来认识一下。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0:30，
5: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8: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9: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8: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9: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9: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好，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白天咧系晴到多云，去到夜间都系晴到多云嘅。气温系22到29度，相对湿度40%到70%，吹2到3级嘅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晴朗干燥，22到30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4: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4，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下面嘅时间咧，先分享几个好消息咧，同埋我哋嘅家乡好产品啦。咁啊，各位听众朋友，我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啦，正在举行当中噶啦吓。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图片展，将会喺今日咧就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啦正式开展啦。咁啊，大家得闲嘅话咧，可以去逛一逛吓。

0: 走进到市民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有老照片、档案资料，将我哋慈善会20周年的点点滴滴滴全部都是呈现俾大家嘅。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去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等嘅项目入面嘅一个受助家庭志愿者嘅真实嘅故事，亦都可以咧体验到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咁大家咧去唔到现场嘅话咧，咁都可以打开知通管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面咧仲可以咧直接系参与到公益嘅捐赠吓。咁啊，展览入面咧亦都记录咗好多咧真实嘅帮扶案例啦，比如话好似为困境嘅小朋友吓，送去物资嘅彩虹小书包嘅项目，帮扶参战嘅退役军人等等嘅。咁而除咗正在展出嘅图片展吓，我哋东莞市慈善会嘅20周年系列活动咧，亦都系筹备紧噶啦吓。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以及系慈善音乐会咧，都会系陆续推出嘅。所以咧，大家咧不妨啊，得闲嘅时候去到市民服务中心嘅中庭嚟打卡啊！我哋呢个活动咧，图片展咧。是持续去到好似是10几号，是不是好记得下，到时呢同大家嚟俾个准确嘅时间嘅。咁亦都可以呢锁定我哋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咁而除此之外呢，亦都会分享一个我哋嘅公告下，关于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咨询频道停播嘅公告。各位听众朋友，为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嘅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咨询频道将会喺2026年10月12号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咨询频道关停咗之后，原有嘅生活向前冲、遇稳金星、镇家热线等嘅栏目以及系其他优质嘅影视节目内容都将会全面整合下或转去到东莞广播电视台的新闻综合频道。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嚟观看，敬请关注下。好，咁啊，最后嘅时间咧，亦都系分享到咧，即系我哋嘅家乡麦商城嘅好产品嘅推荐。好多朋友话咧，一到咗换季吓秋季啦，个面咧就会脆弱敏感，红丝咧亦都非常之多，系咪？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分享到我哋嘅老朋友啦吓，方颜氏嘅高保湿面霜都系大家必团嘅。咁今年咧，佢推出咗新品啦吓，高保湿嘅小红罐面霜，佢系专门咧为呢个敏感泛红嘅问题设计嘅。喺高保湿嘅面霜基础上面咧，添加咗好多嘅呢一个修护嘅成分吓，敏感换季刚需。有呢个修护保湿咧，佢全部都有。价钱方面咧，50毫升嘅正装官方旗舰店吓，卖到系300几蚊。咁今日我哋商城专属嘅特惠，到手净系需要109蚊带翻屋企吓，所以咧真系非常之抵啦。咁兴趣嘅朋友咧，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咧，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嘅。咁而除此之外啦，而家呢个天气咧就系我哋流年嘅旺季啦吓。咁好多朋友话，我哋有冇一个即系之前咧我哋有卖过吓，咁而家仲有冇系咪吓？咁今日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管管家嘅呢个泰国榴莲吓。佢系主售嘅咧，就系金枕头呢两榴莲啦，咁啊果体大啊，刺尖锐，剥开之后咧系非常之金黄色嘅果肉，咬上一啖咧系外层微脆，内里咧系非常之柔滑嘅。咁大家咧，如果系想嚟尝试下、品尝下嘅话咧，都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榴莲嚟落单，将呢一份新鲜带翻屋企就 OK 噶啦。好的，那么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次还欢迎到我们的两位好朋友，我们的 JJ 陈俊杰以及小佑海明，欢迎你们。
1: Hello，
0: 好，那我们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他们的这个组合的，叫做来龙去脉，对吧？为什么有组合啊？这个今天你想听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分享一下呢，他们两个各自的一个音乐故事哈。我们先跟 JJ 聊一下吧。因为我们也知道你现在除了说会活跃在我们的各大舞台，对不对哈？也参加过很多比赛哈。那你最主要呢是在也有在做我们的这个音乐培训，教为很多的小朋友啊、成人啊去传授啊这个演唱的经历，怎么教他们怎么去更好的唱歌。那你当年哈，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就是音乐这条道路呢？
1: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因为小时候啊，我自己不太记得了，但是听我那个爸爸妈妈讲，就是小时候有时候他们跟朋友就以前比较老的去那些很老的西餐厅啊，
0: 对对对，
1: 可以点歌啊或者是干嘛那种，然后呢他们就说我经常会跑过去抢麦，然后就牙牙学语的那种啊，然后就学他的那些老歌，然后 就养成习惯，包括就是说我老爸送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在他车里就是都是听那个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任贤齐的歌、
0: 我也是哎、欸，
1: 那你也是、啊、
0: 对，
1: 然后什么什么心太软啊，
0: 心太软啊，伤心太平洋
1: 啊，对对对啊，什么让我飞
0: 也好，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种，对对对，
0: 哎呦我去，不那我们肯定就是同龄，就不愧是这个同龄人，对不对、啊？
1: 是的，然后就是这样一路听过来，但后面呢，就是真正其实自己开始去想哦，我要怎么唱好这首歌，我要怎么样才能。加强自己的唱歌技巧，是在那个小学，然后那个当时的听的是那个侧田的歌，
0: 对、哎，
1: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像什么侧田呐、啊，什么吴雨霏啊，
0: 他们都很火，
1: 就刚好开始火起来了，
0: 他们属于是新生代，那个时候来说，
1: 对，然后你要就开始就想，因为你也知道侧田很多。粤语歌，然后就其实还蛮高的，
0: 对，
1: 来讲，然后就是哇，要怎么去唱好它，怎么唱好它好，然后就开始去自，当时还没有说会去找老师，因为以前没有现在那么的
0: 普及或者方便，
1: 对，
0: 对，
1: 就是说你可能上个网，或者是说身边一找一问人就知道哎哪个老师可以
0: 教得好，
1: 哪个老师唱得好就能教到，特别是流行歌，
0: 以前
1: 还没有那么多人唱流行歌，然后就。自己练咯，自己真的是一放假就让爸妈带我去 K 房练咯、然后到后面慢慢长大一点就约朋友去练，再到后来就是说啊、人家我在补数学课、我在补数学课，然后有朋友打电话，哎，你不是说你那个以后想上音乐的大学吗？想考音乐大学，你要怎么考？说对哟、我要怎么考啊，我得好好问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就后面才真的就是为
0: 去了解
1: 对，考这个
0: 考
1: 音乐大学艺考做这个铺垫，然后是才去圆自己的大学梦、音乐梦，然后就一直努力到现在这样子。
0: 那你高中也是艺考生了，对不对？
1: 我们
0: 都是艺考生，
1: 对，
0: 然后当时就圆梦了大学
1: 对对，当时就圆梦了，不是刚刚我有一句话说一直努力到现在，好像现在都没考上
0: 一直在复读是吧
1: 圆梦了，早就圆梦了，已经毕业好久了
0: 那毕业之后呢是什么契机让你回到了东莞？
1: 我因为首先第一个我自己就是东莞人所以其实当时肯定没有，如果没有说特别遇到特别大的那种机遇或者什么的，都我没有任何的想法说要离开东莞
0: 去哪里飘，对不对？
1: 而且其实当时可能那个伟龙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在学生之间讨论，就会身边有不乏有北漂或者
0: 是
1: 说在外面拼搏的朋友们，其实他们也很那个
0: 很
1: 艰苦的，
0: 很煎熬，很难受，
1: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如果在自己我们土生土长的土地上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事业，不说他办得有多风生水起吧，但至少自己做得舒服，做得开心，甚至就是你像我们来在自己本土工作，还能来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然后跟大家分享就跟东莞的朋友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0: 对对对，
1: 这样子我觉得挺好的，
0: 所以说其实你也挺满足自己的，就是叫做成长经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至少我会觉得说，从以前到现在，我是非常的开心，还有就享受自己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
0: 那就真的很难得了。那小优你呢？
2: 我
0: 对你是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是音乐教师嘛。对对啊，然后呢我们就不说是哪里的了那为什么你会选择说就是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一个事业，也或者说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一个终身离不开的一个事情呢？
2: 自己首先也是比较喜欢这个职业然后还有第二个是隔行如隔山，离了这个职业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0: 也是哈
2: 对啊，隔行如隔山所以还是选择坚持自己喜欢的，然后也比较擅长的东西。
0: 那你这几年呢？因为你等于说，其实之前你有在做教学嘛，对不对？然后现在也做教学，然后也兼顾着这个叫做演唱比如说表演然后比如说像我们今年的这个比赛是什么契机能够让你这样去坚持下去？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工作跟就其实是两 就简单来说呢，其实是多重的东西放在一起，你时间呢，包括这个家庭啊，都是需要。

0: 兼顾的，你是什么怎么样去调整的呢？
1: 我像家庭的话，就是我的家人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支持、
0: 嗯、很支持，
1: 对、
0: 嗯、
1: 非常支持、
0: 嗯、
1: 然后像自己工作方面的话，其实我感觉这些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充电，
0: 嗯，
1: 就反而如果说我下班了休息就躺在那里，或者去做其他事情，反而让我觉得我没有怎么休息到。
0: 嗯，
1: 然后我反而如果说我下班之后去演出或者是去比赛，
0: 嗯，
1: 那反而让我觉得哎好玩。
0: 嗯，所以呢你是抱着就唱歌或者说音乐对你来说呢是更好的一个放松的渠道。
1: 对对对对，
0: 嗯，这应该也是吧。
2: 是的，但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你刚刚我们上一个话题，就是那个我们说我们排练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说充电充电过猛了，好几次充电过猛了，就第二天要上课上班干嘛的，然后我们就是
0: 没劲儿了，
2: 录这里录音录和声，然后就我搞到晚上十二点一点钟、
0: 嗯，
2: 然后我们拍了照片，就是两个人的眼睛都是懵的，
1: 黑眼圈掉到下巴。
2: 我们本来是站在那里录，然后呢不行好累，坐在那里录，到后面就是躺在懒人沙发上在那里录，
0: 所以真的非常的累哈、哦，很就组合或者是排列的，为了一个比赛啊，就准备的话，真的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邀请你们两个现场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怎么样？
1: 好呀。
0: 对，你们想唱哪首歌？有没有你们比赛唱过的歌？
2: 嗯，
0: 就你们精心准备过的，我们现场来听听。
2: 好，我们挑一首精心准备过吧，就是。
0: 嗯，
2: 这首歌确实是精心准备过的，但是呢就是现在的嗓子不是精心准备过的
0: 刚起床早上的那个嗓子肯定都是还没开，对不对？
2: 是的，以前老师也有说过，就是其实如果我们不是去做运动或者怎么的，正常起床之后要三个小时之后嗓子才能
0: 完全打开。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先给自己找一个那个台阶先
0: 对，就是如果唱的不好的话就大家敬请理解是吧。
1: 对，不是今天听什么，还是陈俊杰啊
0: 对，不代表组合是吧？
2: 对吧？
0: 仅代表个人是吧？好，那你们想唱什么歌？我们来把伴奏调一调。
2: 挑一首我们熟、大家也熟的吧，
0: 嗯，
2: 而且也上过台。
0: 嗯
2: 啊，珊瑚海。
1: 好，
0: 珊瑚海，那就是周杰伦的歌哈。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哇哦，太好听了，你们还要继续吗？那真的这首歌呢，我们听完了之后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唱的歌，对不对？因为呢在那个副歌的地方啊，因为基本上也是有那个和声的交织，你们在练习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说

0: 会花很多时间呢。
1: 这首歌就是刚刚有说到的，其实我们以前就不是我们两个合唱，但我们也就是
0: 也有唱
1: 卡拉 OK 啊，或
0: 者对对，很熟悉
1: 的，对，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在练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就是刚刚说的，除了唱准了这个和声之后，我们得去说，哎，把它调到一个我们双方都是和，除了是适应这个歌曲，也要适应我们声音状态融合的一个状态进去，对。所以其实刚刚你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到了某一些部分呢、啊，我会非常频繁的在做一个真假转，
0: 没错没错。
1: 因为虽然说哦，真声如果是个人唱的话，真声去给他抱上去，可能他说哇这个气势更好干嘛，
0: 没错。
1: 但其实不是的，我们合唱的时候一定要讲求一个融合度，
0: 融合，
1: 对。先要就是说自己唱好了之后，然后再能完全融到别人的一个状态里面去，
0: 没错。因为像刚刚那首歌哈，因为你们的主旋律其实是一直在交替的，对吧？那什么时候要把那个主旋律让出来，什么时候去贴上去和声，这个真的需要很多的练习哈。所以呢，感谢两位刚刚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在这个大早上也算是啦，因为呢，对于我们唱歌的这个叫什么哈？对，作息来说，因为很多身边的朋友也是的，就身边很多可能晚上要驻唱的那些朋友，
1: 是的，
0: 对不对？哇，
1: 是的，
0: 这个点他们是不可能起床。当然，这个时候本来这只也还没起床的，本来你也还没起床。哎，对，为了上节目啊，早起了一把是吧？
1: 没有没有，就是我还是很开心的，特意调了5个闹钟。
0: 对哈，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听到你们的歌，或者说听到你们的视频，有没有说可以通过什么渠道呢？
1: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视频号，还有就是抖音，
2: 抖音
1: 都会搜索这个今天听什么
2: 听
1: 就能看到我们两个了。我们两个是就我们各自有用各自的账号发，但是我们都是有这个尾缀，今天听什么，然后今天听什么 JJ， 然后今天什么这个
2: 小
0: 什么时候改的、啊、
2: 有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就是也是特意为了这个组合去进行一些改变，对不对？
1: 我们在参就是说进入这个暑假期之前就有这么多这个演出还有比赛之前、就是本来是有一些
2: 视频，
1: 对，有视频更新的，然后因为最近忙的这个各种演出比赛，然后就都有朋友在给我们催更了，
0: 所以真的因为呢现在大家的这个接收的渠道太多了嘛，对不对？那遇到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说歌手，那或者说特别是你们基本上都是 live 或者说一些拍摄视频，对不对？肯定呢会喜欢的哈。好，那么我们下面时间呢继续广告回来，最后的节目哈，来跟大家分享到最后的话题。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9: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8: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9: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8: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0: 好啦，咪到时间嘅10:54啊，嚟到今日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我们嚟邀请到嘉宾就是今天你想听什么 JJ 以及小佑。好，那么我们最后呢也聊一聊哈，那其实你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因为排练的话肯定需要涉及到下载歌啊，然后这个

0: 找一些视频去学习呀、啊，会不会说遇到就比如说网速很慢，然后影响你们排练的这种情况？
1: 我经常会遇到，
0: 真的吗？
2: 我没有
1: 是为什么？
0: 就因为这个手机流量呢，其实不同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速度，对不对啊？
2: 对，
0: 那小优你用的是什么卡？
2: 我用的是电信啊。
0: 哦、电信啊。
2: 对。
0: 那这个我就要好好跟大家科普一下，真的啊，这个电信的流量卡呢，它的这个速度啊，各方面呢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现在来到了这个十月份呢，也算是刚开学没多久吧，对不对？就因为也经历很多假期呢，其实电信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我们的校园的一些流量卡呀啊新生礼包啊之类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哈，那如果说你家里有学生哈，或者说你正在听节目，你是大学生啊的话呢，都可以哈来到我们的这个电信的一些营业厅，或者说是在我们的各个平台吧，都可以搜索一下来进行你们有需求的一些选购或者是更新哈。我们电信的流量卡呢还是不错的哈。那来到我们最后节目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跟 JJ 他们两位呢，还有小佑哈，我们来聊聊你们组合其实也做了很多心思哦，就为了这个组合无论是参加比赛也好呢，为了就是演唱也好，那你们后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1: 继续上台，继续比赛，
0: 继续比赛，
2: 继续验证，
1: 对，继续验证自己，而且就让更多的那个听众朋友们或者观众朋友们就是能看见两个戴面具的人。
0: 嗯，就所以还是想要继续通过参加比赛让大家认识，对不对？
2: 对
1: 是的，
2: 也不排除有其他的想就是其他的机遇，但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明白明白。你们在10月6号啊参加的就是我们2026全球华语榜中榜歌手比赛嘛、
2: 嗯、
0: 那你们呢我也在现场观战啊，那你们是我们东莞赛区，就我们抛开那个投票啊那些加分的话呢，你们其实是我们东莞赛区的一个第一名来的、
2: 嗯、
0: 所以呢后续应该也是会晋级到我们的省赛哈，所以呢、
1: 嗯、
0: 也希望呢你们可以在我们省赛当中呢获得更好的成绩，然后呢让更多的人看到今天你想听什么，好不好？
2: 听什么
0: 啊？今天听什么？
1: 没有，却其实是我们也是像打了一个隐藏的一个括号，
2: 对，其实有
0: 的，
1: 对，因为是你想听什么，我们才能唱什么。
0: 啊、
1: 但是呢，
2: 包括我们戴面具，其实也有这一个。
1: 对、
0: 嗯，
1: 但是你字数有上限嘛？
0: 没错，
1: 今天听什
2: 么？
1: 对。
0: 嗯，所以呢你们就选了这个哈，所以呢真的哈，希望你们呢可以走得越来越远，也希望呢让我们东莞的声音可以传到更远的地方。
1: 谢谢。
0: 好，那我们最后节目的时间呢也跟大家听到哈，就是刚刚 JJ 说到哈，影响他最深刻的一个音乐人泽田的一首情歌，也都藉着这首歌来结束今日节目，我们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轮胎是汽车上至关重要的部件，那么轮胎什么时候需要更换，该怎么判断呢？轮胎主要是由橡胶制成，使用年限呢通常在5年左右，超过使用年限就会开始老化，表面硬化，出现皲裂纹。老化的轮胎会失去应有的弹性，继续使用会导致胎面变形，存在爆胎风险。轮胎的外侧胎壁处一般呢都有一组字母和数字，最后的4位数字代表了轮胎的生产日期，前两位是周期，后两位是年份。比如4215表示的就是15年第42周生产的，建议各位车主可以自查，如果超过5年就该及时更换了。第二呢，看磨损情况。轮胎作为跟地面直接接触的汽车部件，磨损是不可避免的。在轮胎胎面呢，它的排水槽里一般都有磨损的标记，如果轮胎胎纹已经快要磨损到跟标记处齐平，就需要及时更换了。第三呢，是看受损情况，如果轮胎已经出现了裂纹或者鼓包，表明轮胎已经严重受损，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更换轮胎。轮胎日常有一些养护的小技巧跟您分享，避免激烈驾驶，尽量的减少急加速、急转弯、急刹车，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车速，遇到坑坑洼洼的路面要低速通过。第二呢，是避免高速冲上路边石，停车的时候尽量不要骑上路边石。第三呢，是经常检查轮胎的胎压，确保在正常胎压下行驶。第四是保持轮胎清洁，及时清除轮胎缝隙里卡住的碎石子，尽量的将车停放在阴凉的背光处，避免阳光直接照射，造成轮胎过早老化。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大唐朗创新路到新源路辅路，现在拥堵是998米。十大路由北向南，现在在大唐朗立交中桥附近拥堵629米。环城西路辅路由南向北，翰林学校人行天桥附近拥堵660米。环管快速由西向东拥堵2.67公里，缓行185米。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笔架山路附近拥堵651米。环市南路由西向东，从青湖头跨铁路桥到塘下大道南，现在拥堵565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家。

0: 你的牙齿啊，把缺牙的问题呢彻底解决。毕竟啊，这一口好牙不仅关乎着老人的吃饭，更关乎着他们的营养吸收、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那说到这个缺牙修复呢，很多老人一开始会选择活动假牙，觉得这活动假牙呢相对来说更便宜更方便，但是用着用着他就会发现啊，这假牙是越戴越松，牙龈萎缩，牙槽骨变低，三天两头的就要跑诊所来调一下，调来调去的呢还是不够稳，吃东西呢也使不上劲儿，硬一点的食物啊根本是不敢碰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开始呢把目光转向了种植牙，种植牙稳固耐用，不伤龈牙，被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它已经成为缺牙修复的理想方式了。但是市面上的种植牙品牌啊，五花八门，品质呢也是参差不齐，怎么选，选什么，成为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我们的嘉宾在种植牙领域深耕多年，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也将和我们深入的来聊一聊中老年缺牙修复的相关知识。那会和大家呢好好的来说一说啊，中老年缺牙修复的那些事儿，帮助大家呢理清思路，选对种植牙，让家里的长辈啊可以安心吃饭，健康过节。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医生王小龙院长。王院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王院长啊。王院长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的，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免费的福利，那么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十月金秋种牙巨划算。现在呢，全新引进了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还能搭配原厂的数据机台。那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那这款植体啊，如果您不知道也不用着急，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听到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啊，稍加留意一下啊，景山呢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最近呢，我也看到有一位听友的留言啊，这个留言还是挺有代表性的。他说想趁着十月金秋，重阳将至，带着家里的老人呢去做口腔修复。他说老人啊，今年年头的时候配了一副活动假牙，刚开始啊觉得还可以，可是后来啊越用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牙龈慢慢的萎缩，牙槽骨呢也变低了，这假牙啊越戴越松，三天两头的就要跑诊所去调一下，调来调去的还是不够稳，吃东西呢也使不上劲儿，硬一点的东西就根本不敢碰了，所以老人折腾了大半年也累了，最终呢还是决定趁着十月金秋这个时节呢重新做种植牙。那像这样的反馈啊，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其实对于很多缺牙人士来说，活动假牙看着便宜，但实际给人的感觉呢，它的长期维护的成本会更高。那对于他们这种看法啊，或者是他们这种困惑，王院长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呢？
1: 对，您的判断非常准确，活动假牙就是感觉便宜但实际上很贵。像刚刚提到这位老人情况呢，我们平时工作中太常见了。很多老人家开始是图省事儿、图快、图便宜，选了活动假牙，他觉得这个费用低还能凑合，这么大岁数就先将就用着。
0: 对，
1: 种牙都怕疼怕遭罪什么的。但是呢，他其实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活动假牙我们知道是靠那个卡环那个钩子和这个胶托 来吸附到我们的牙龈上，然后靠那钩子勾到邻牙上面，它本身是没有牙根没有根基的。

0: 来支撑，没有办法阻止这个牙骨啊继续萎缩。尤其像它这个假牙的托压到那个牙龈上，它就会有一个刺激，让我们牙骨会加速萎缩。随着年龄增长和使用的时间的延长，我们的牙骨啊就像水土流失一样，这个地基越来越低，那个假牙自然越戴越松。就像我们原来那个城乡结合部盖房子一样，然后房子盖的不高，但是两边的路越修越高，最后房子就已经矮了，比路还矮了。这就是它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地基就会变化，然后上面那个开始是很吻合的假牙，但是戴个一年两年，那个越来越不吻合了，所以越戴越不舒服。反复调，反复跑，其实花钱受罪不说，一般戴三五年，这个磨耗非常显著了，所以说假牙就变形啊，磨损呐、啊，松动，基本就得换新的，你没法将就了。所以说这时候钱没少花，罪没少受，效果还不理想，并且好多人家是不想那么麻烦的，想一步到位的，但你戴假牙可能就不能一步到位。所以说我们得趁着牙骨条件就是还比较理想的一个黄金期，尽早把种植牙种上。我们好多客人戴了好多年假牙，十几二十年假牙，想做种牙了，发现牙骨已经没有了，种牙很困难了。这时候如果当时要是把种植牙做上的话，反而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第一呢，因为我们种植牙是有独立的牙根，它可以深扎在这扎根在牙骨内，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骨头，可以减缓牙骨的吸收，相当于给地基加了这个钢筋，房子才能稳定。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种植牙的咬合力，因为是牙骨受力，所以它的真实咬合力接近于我们自己天然牙，基本上是老人想吃什么东西就可以吃。我们有的老人啃鸡爪呀、啃骨头都可以啃，这样呢，口服有了，营养跟得上了，身体自然底子就好了。如果你要天天吃软的，一是升糖太快了，二是呢，你稍稍吃点硬的，你嚼不烂，你胃负担就很重。所以长时间消化不好，身体变差。第三呢，就是有这个种植牙了，我们面容会显得比较年轻，说话呢也清楚，整个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第四呢，就是我们一般是就种牙就一次种好，长期使用，不需要像活动假牙那样，每隔三五年得换一副，省去了这个反复折腾的时间和费用。所以从长期看来，种植牙呢，不是贵，而是值。它带来的不只是这个我们能吃东西，更是对这个晚年生活质量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我们现在可以趁着十月金秋重阳将至，不妨带家里老人做一个全面的口腔评估，尽早把这个缺牙问题解决了。
1: 那十月金秋时节呢，这气候是比较宜人的啊，既方便看诊，也方便术后休养恢复。那秋季呢，这个气候啊也是利于创口的愈合，这是缺牙市民做种植牙的理想时机。国庆之后啊，重阳也是越来越近啊，各种超低价的种牙广告呢也是铺天盖地的来了，低于市场的包干价，什么白菜价啊，一个比一个诱人。说实话呢，很多这个缺牙的朋友看了这些低于市场的超低价种植牙呢，心里的确是会痒痒的，毕竟呢谁都想省一点钱。可是另外一方面啊，心里也在犯嘀咕，说这价格低的有点离谱，这背后到底有没有质量做支撑呢？便宜是不是真的就有好货呢？今天能不能请这个我们王院长给大家来好好的分析一下种植牙的成本到底在哪里，让我们广大的听友听完之后呢，心里有个底儿，可以做一个更安全的这个选择啊。
0: 对，成本在哪儿，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实在的。首先我们看种植牙到底贵在哪儿，低价呢又省在哪儿。因为一颗种植牙的成本主要分两大块，一是这个耗材的成本，本身这个物料成本，二呢就是看不见的成本，就是医疗服务和技术的隐性成本。先说产品，首先植体呢，我们知道是精密的医疗耗材，对材质工艺品控是要求比较高的。像我们正规大牌的植体用的也是高纯度的钛合金或者纯钛，表面呢要做这个微米级的喷砂酸蚀处理，所以这些工艺都需要非常精密的设备和严格的品控，所以它这个植体本身成本就摆在那儿。包括机台和配件也是一样的，原厂的配件的它的精密度和密合性呢，跟第三方通用配件完全两回事儿。我们看起来肉眼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长时间使用，它的精密度差10个微米，那最终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就好比手机，我们这个原装屏和杂牌屏看着都亮，但用起来差别可大了。包括手机电池，你手机电池如果真的坏了，你敢去买一个第三方电池装上吗？可能好多人是不敢的，因为他觉得怕出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看起来都能用，但是实际用起来差别就比较大。 包括国家集采之后呢，其实很多种植体的价格已经相对透明了很多。那如果广告价远低于正常的成本线，那么就要多留心眼。其实我们现在发现，我现在发现现在的价格已比头两年要稳定多了。头两年就几百块的种植牙都有大行其道，现在慢慢没有了，因为好多消费者逐渐理性了，发现这么低的价格，甚至已经接近它的材料成本了。那你说那个牙科还赚什么钱？牙科如果不赚钱是不可能的，没有赔钱的买卖的。所以老百姓就觉得可能这个成本会用到省到自己身上，所以他就不选择这个了，低价自然也就被淘汰了。其实说起这个医疗呢，其实种牙呢也是一项比较精密的这个医疗技术，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像术前我们医生也通过使用这个 CBCT 三维影像来精准评估牙骨条件，给结合患者的一个全身健康状况呢来设计方案。术中呢，我们要在尽量微创条件下呢精准的控制植入的角度啊深度，确保植体的长期稳定。那术后呢还需要定期的复查、专业维护，及时发现并处理一些潜在问题。这些环节呢都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和相关团队人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如果价格低到连这些基本的就是医疗服务都无法覆盖，就是老板都养不起这个员工了，那这消费者其实就心里犯嘀咕，到底省钱省到的是哪一部分。这些看似省下来钱是不是有风险的转嫁？如果有，这意味着消费者将会是全部风险的承担者。那种牙呢是医疗项目，不是普通的商品，咱们不能只看标价，更要看标价背后有没有足够的一个质量服务的支撑。
1: 对，所以咱们要选择这个种植牙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这有点像什么，咱们买衣服的时候，哎，这衣服很便宜，但是你要想想这个衣服的就是比如说它这个成本够不够这布料的钱啊，咱姑且不说设计啊，也不说它的这个做工啊，只是布料钱如果都不够的话，你心里是不是要犯嘀咕了？当然咱们种植牙可和这个买衣服不一样，买衣服不好啊，咱们在网络上可以把它给退了，甚至就算不好放到衣橱里咱不穿也就算了，没有多少钱。但是种植牙可是不一样的，你种在自己的口腔里，那以后呢这个一日三餐都要陪伴着你，它是好不好用，你自己呢是有切身体会的，对你生活质量的影响呢也是非常大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 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

0: 长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其实刚才通过我们王院长的介绍呢，咱们消费者啊在选择这个牙齿修复的时候真的要谨慎一点。你看成熟品牌和小众品牌之间呢，一般会有三个本质的区别。第一就是行市准则不同，就是成熟品牌清楚它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心里呢是有一杆秤的。而一些小品牌呢，它为了生存往往更容易突破边界，对用户的后续使用体验呢就考虑的相对要少一些。第二就是服务对象不同，成熟品牌它服务于追求品质的客户，那注重呢口碑和长期的价值，那小品牌更多服务于只认价格的客户，对于这类客户下一步啊往往就是去寻找更低价的产品，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锤子买卖。第三就是追求的核心不同，成熟的品牌追求的是品质，虽然买的时候呢成本高一些，但是用起来省心便宜。小品牌呢追求的是利润，买的时候便宜，但后续的使用和维护成本可能就会更高。所以像种牙这件事呢，真的不能是看眼前那点差价，选对产品才是对自己长远负责。当然关于这一点呢，我相信王院长感受会更深一些啊。
2: 其实好问题，现在的小品牌会把自己包装的非常高大上，你根本看不出来是小品牌。他为了生存，他不可能把自己搞得很 low。他就极力掩饰自己，所以说这个很难去甄别。其实，越是小品牌，他越搞了一个英文名啊，或者搞了一个国外注册的公司啊，或者什么什么这些，很难发现，真的很难发现。当然说大品牌，其实现在在这个经济环境下，我倒觉得一味的追求好、追求贵、追求高大上，也不是现在的主流的一个消费习惯。我个人觉得，选择一个靠谱的品牌，选择一个这个品牌旗下的相对经济实惠的实体，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就刚才说品牌是，就像我们说那个买表的时候，有的表可以戴几十年，甚至是传给下一代的瑞士名表，因为它这个走得准、材质硬、工艺精，背后沉淀上百年的技术。种牙也是个道理，其实真正好的植体呢，不是看广告含的多小，而是看它能不能在嘴里稳稳当当用上几十年。包括刚才说的，选一个大品牌，包括像瑞士施卓曼这样的，就是跨世纪品牌吧，它就属于种植体里的瑞士名表。但是它这个植体，有的高端品牌确实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高的。我们医生也觉得这么贵一个钉子，所以我们其实理性一点选择，可以选择它旗下的一些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那个子产品。这样它既有大品牌来背书，然后呢它性价比又比较高。包括这款那个瑞士的施卓曼，就是拥有70多年的一个超长历史，像累积了海量啊，包括完整的全球长期的随访数据，它的稳定性、安全性经过了几十年，全世界患者的验证。再说瑞士国家，我们知道它是全球精密医疗产业的标杆，包括我们的钟表啊、医疗器械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水平。整个国家的医疗产业链、生产标准、品控体系、研发技术都处于世界顶尖的梯队。瑞士种植牙呢，也是依托国家出色的精工制造体系，从原材料的筛选、生产加工，精密打磨到无菌的出厂，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有严苛的标准。可以说呢，瑞士做这个精密制造呢有上百年的沉淀，种植体呢只是他们把这个精工基因延伸到口腔领域的一个缩影。所以在口腔的领域呢，瑞士种植牙就是高品质、高稳定、高长效代名词，自带这个无可比拟的精工优势和市场竞争力。说到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其实还是以这个买表来说，如果你花50块钱买一块表，图的可能就是看个时间走个大概，没有问题，这个预期是合理的。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块能戴几十年甚至传给下一代的表，那它的材质啊、机芯啊、工艺、品控每一环的成本其实都摆在那里，不可能出现非常离谱的低价。所以消费者呢，千万不要被低价噱头蒙蔽，为了省一时费用牺牲了牙齿几十年的一个健康稳定性。
1: 这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话，这种植牙可和咱们平时买件日用品不一样。那如果说日用品你用着不好，可以在网上退货，甚至

呢，我就是不用它了啊，也没有多少钱，但是种植牙事关咱们接下来一日三餐啊，每天的生活质量，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事情。金秋十月呢，正是关注口腔健康、规划缺牙修复的好时节。那现在市面上啊，各类种植牙的活动呢，也是层出不穷。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种牙优惠满天飞，低价种植藏风险。那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些高品质的种植牙品牌，比如说瑞士士卓曼种植牙，这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呢，是国际经典的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四周即可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另外再来说说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经典的行业标杆，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与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专业典范。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了，十月金秋种牙聚划算，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种一送一，更升级配套德国进口全瓷牙，限时补贴，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么本届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他们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么在这一次的种牙节期间，推出了很多优质的种植体啊，比如说瑞士爱马乐种植牙，它是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材料，超级亲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好用耐用，稳固又持久。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啊，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再来说说蓝色种植牙，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等等，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咱们在选择种植体的时候，在牙齿修复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避免踩坑，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晴到多云，气温在22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0%到7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气温在22到30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今天呢，也就是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呢，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另外在这里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各位啊，蚊虫防控呢，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也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也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啊彻底的清洗干净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王小龙院长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中老年朋友缺牙修复的那些事儿，帮助大家理清思路，选对种植牙，让大家吃饭更安心，健康过生活啊。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王小龙呢，他是固德口腔万达分院技术副院长，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硕士，中华口腔镇静镇痛专委会委员，固德口腔医疗质控委员会委员，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会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从事口腔临床工作经验近十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的案例。那么在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王院长一起来沟通和交流哈。刚才呢，王院长也特别提到了瑞士生产的种植体啊。说起瑞士呢，很多朋友脑海里可能会浮现阿尔卑斯雪山，还有澄澈湖泊，自然风光美不胜收。同时呢，它的精密制造医药产业在全球也是享有比较高的口碑。那提到瑞士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瑞士名表，凭借着极致的精工和严苛的标准，很多腕表啊更是被大家争相收藏，代代传承。没想到这份追求极致精密的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钟表之上，也延伸到了口腔种植领域，他们打造出品质出众的种植牙产品。我听说啊，这一次的种牙节呢，董毅教授带领团队特意甄选了一款艾玛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据说呢性价比啊特别能打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王院长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艾玛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的产品有哪些亮点呢？
6: 其实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瑞士国家在种植牙生产方面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实你想一下，一个能把钟表做到这个微米级精度的国家，一个在这个医疗器械领域上深耕上百年的国家，它的生产标准、品控体系、研发技术，包括人才储备，都是世界的一个顶端水平。所以瑞士施卓曼的出色呢，其实是这个瑞士这个土壤孕育出来的必然结果。依托这样成熟的产业环境，像瑞士艾玛乐种植牙这类优秀的后起之秀能够出现，也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事情了。它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让更多人体验到这个瑞士原装的精工品质的种植牙。它的品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是全新的纯进口的原装进口，和这个瑞士施卓曼品牌共同享有的同样的一个生产标准，同样的品控体系，同样的精工基因。换句话说啊，它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瑞士精工体系里专门为更广泛人群打造的一个高品质的方案。从这个原材料筛选到精密加工，再到无菌出厂，每一道工序呢都遵循瑞士医疗产业的严格标准。它承袭了这个百年瑞士精工的基因，原装进口，技术迭代先进，还有包括这个临床数据扎实，有着高端品牌的稳定长效，但没有过多的偶像包袱，做到了高端品质、亲民价格，是本次种植牙专门为普通缺牙人士甄选的高性价比的标杆。用句话总结就是：花更少的钱，享受到纯正的瑞士精工品质。它不是那种靠低价吸引眼球的产品，而是把成本花在了看不见但至关重要的地方，比如说材料纯度、表面处理工艺，包括这个精密的匹配度，这些才是决定种植牙能多久的关键。
1: 的确啊，你像刚才呢，我们王院长比较详细给大家介绍了这款艾玛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的一些亮点啊。它作为纯瑞士进口的高端植体，凭借着精工品质和亲民的价格，已经吸引了很多缺牙朋友的关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也注意到这款植体啊，它的配件也是纯瑞士进口的，这样的配置呢确实是非常高。但是说到配件呢，绕不开一个关键的部件，那就是机台。很多听友也在后台留言说呢，种植体牙冠都听说过，但是机台到底是什么，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说

0: 一台直接影响种植牙能用多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王院长给大家来深度的介绍一下吧。
1: 种植牙我们知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埋在骨头里的人工牙根，就是我们说的种植体，外面呢吃饭用的牙冠，就是我们这个上面装的牙，基台呢就是把这个牙根跟牙冠连接起来，中间的接头部分，就像我们的脖子一样。
0: 嗯，
1: 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种植牙出问题，不是牙根坏了，也不是牙冠坏了，而是这个接口先出了问题。因为像脖子上，脖子是最细的嘛，
0: 嗯，
1: 它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包括植体和基台的衔接部分也存在这个一些微米级的微观的缝隙，当然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口腔里的细菌。分泌物会顺着这个缝隙啊慢慢的渗入，形成微渗漏、微松动，包括菌斑堆积，长期的日积月累呢，就会出现牙龈红肿发炎，包括骨吸收，最后呢导致种植牙松动反修甚至失效，这就是种植体周围炎。像我接诊过的一位患者，他在别的地方种牙用了3年就开始发炎，一直红肿，但是呢医生说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检查，后来我们一查，说是发现是基台不是很匹配，这个缝隙里面啊藏了很多细菌，很多菌斑。那换了原厂基台之后呢，它红肿问题就解决了。
0: 嗯，
1: 所以说接口这个细节真的不能忽视。这个像瑞士的艾玛乐种植牙，在这个基台上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用的是纯瑞士进口的原厂数据基台，和植体本身呢，出自同一套精工体系，从这个材质啊，精密度啊，到品控啊，是全程的原厂配套。这样做的好处呢非常直接，第一呢，接口它的贴合度是非常高的，封闭性是很强的，细菌呢不容易渗入，从根源上呢可以降低发炎骨吸收的风险。第二呢，受力的分布也是更加均匀，咀嚼力量呢能够传导的更合理，长期使用呢也不容易出现松动。第三呢，就是原厂成套的匹配，参数统一，不会出现看着能用用着出问题的情况。对比市面上很多一些普通基台或者第三方的通用基台，差距出来了。第三方的配件最大的问题就是精密度存在着偏差，哪怕偏差仅仅相差几微米，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钢带上也看不出来，但是它这个贴合度和密闭效果、受力分布都会受影响，短期可能没感觉，时间一长，接口呢容易出现残留细菌，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炎症，加速牙槽骨的吸收，这样直接缩短种植牙的使用年限。其实真的很多客人担心植体会出问题，牙出问题，其实我说那个牙比您自己的牙还硬还结实还不容易烂，特别稳定，就像那个古董的陶瓷一样，你看那个几千年的那个陶瓷，只要它不碎，是不是基本上它不会腐烂，我们种植牙也一样，根本不会出问题。钉子也是，钉子种到骨头里是非常结实非常结实，想取是很困难的，最容易出问题就是它俩衔接的基台的位置。但如果用过，我之前用了一个原厂基台，那个基台有次我要拆下来，因为它有点发炎了，拆之后呢我把螺丝拧松了，那个基台拿不下来，非常的稳定，它已经形成冷汗效应了，因为它两种金属贴得足够近会产生冷汗，这种冷汗呢是非常稳定的，它不容易有细菌残留，也不容易松动。但你用第三方就不一样，第三方都会有点变形，都会有点撬动。所以说原厂基台呢用的久了之后它是越用越稳的，包括就像第三方基台，这个时间久了就会引起发炎，包括牙骨吸收，直接缩短植体的使用年限。就像汽车的轮毂，原厂匹配的规格、尺寸，还包括公差，是全部的契合，跑起来才平稳。那换个外观差不多的杂牌轮毂，第三方轮毂，哪怕只差一点点，那高速行驶时的这个抖动啊、跑偏呐、异常磨耗就全来了，日积月累呢，就是安全隐患。而这个瑞士的艾玛乐这套纯瑞士进口的原厂数据基台，恰恰在这个精度和密封性上也是做到了极致。
0: 刚才呢我们王院长给大家介绍了这款植体啊，它用的是纯瑞士进口原厂数据基台，可能这是很多朋友啊不了解这个内行的一些朋友啊忽略的问题，但是它对于我们种植牙的稳定性呢影响是非常大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 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顾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王院长给大家介绍了瑞士爱马乐这款植体呢，纯瑞士进口，原厂数据机台配套，这可都是啊高端精工植体的标配了。而这款植体呢，完美承袭了这份瑞士精工标准，让大家能用更亲民的预算享受到同级别的高端种植品牌。所以大家选择种植牙的时候呢，不能只盯着埋在骨头里的那一部分，也要明白到啊，机台也是非常关键的。王院长可以这样理解吗？它这个机台也是决定种植牙能陪你走多远的核心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继续来看，这种植体和机台它们之间需要这个相互连接，这个连接接口的设计也是特别有说法，十分的特殊。如果想要实现这个部件之间的一个精密贴合，稳固的锁合，目前而言这个瑞士的爱马乐种植牙应用的这个末世锥度连接就是非常理想的方案。依靠这种的锥形的结构，可以让这个两者植体跟机台之间是越拧越贴合，减少了缝隙，降低了后期发炎松动的概率。对比市场上常见的这个普通的韩系这个万连接种植体，它的优势非常明显。像内连接结构，它的咬合更深，贴合的更紧密，受力呢均匀分散，可以抵抗旋转，它的稳定性非常强，从而呢从根源上减少这个松动发炎的隐患，长期的耐用性也是大幅提升。不仅它的接口工艺过硬，瑞士爱马乐种植牙的用材也是完全对标高端的精工标准。 甄选美国卡朋特这个公司，我们经常讲美国卡朋特公司，它这个是个医疗公司，它选用的是四级冷作态的一个基材，这个材料呢是航空医疗专用的一个高精的材质，纯度高，耐腐蚀。

0: 生物相容性呢也非常好，适配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的一个复杂骨质，同时呢也是搭载国际先进的 SRA 的 Superface 的一个微米级酸蚀喷砂的一个表面活化技术，让植体表面呢形成这个精密的微观结构，对加快骨结合速度，扎根更稳固。在此基础上呢，它还升级了颈部的微凹槽的一个仿生设计，专门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牙龈萎缩、骨量比较薄比较弱的一个痛点进行优化，引导软组织紧密贴合在我们的植体颈部，形成天然的一个防护屏障，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边缘骨吸收，以及降低这个牙周炎发病的风险。从精密内连接、高端的原生材质到先进表面工艺、专属的护龈结构，层层递进，全方位的保护。瑞士爱马乐种植牙呢，也是真正实现了我们的高端品质、亲民价格，是复杂缺牙、追求长效稳定患者的一个优选植体。
1: 那我们刚刚也了解到啊，现在这个你们机构呢，已经正式和瑞士爱马乐种植牙达成了大湾区高龄复杂种植专项技术共建战略合作，也成为它的官方临床技术示范单位。那这份荣誉呢，代表着从植体的甄选、方案设计，再到手术操作的全流程，都要严格执行对应的标准化诊疗流程，保障每一位患者都能够享受到标准化的诊疗服务。所以呢，这一颗长寿的种植牙啊，光有好的进口植体还不够，想要实现种植牙稳固耐用持久，离不开整套体系的加持啊。那在这样的合作容易前提下啊，你们是如何把这套标准标准化诊疗体系落地的，贯穿到实际诊疗过程当中的术前、术后、术中这几个环节，让每一颗种植牙都能够真正做到稳固耐用和持久的？那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吧。
0: 其实还是由我们董院长带领，14年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好像是6年，现在14年了。其实我们始终坚持就是以北大口腔技术标准，这个把每一份的种植案例做扎实。这么多年下来呢，我们团队每年完成40000例以上的种植牙手术，在临床成功率和10年留存率上都达到了98%以上。这个数据呢是高于行业的平均标准的，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值得骄傲的地方。当然呢，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我们整套规范的诊疗标准，也是依托董院长搭建的术前评估、精准评估、术中的精工微创以及术后的长效随访，三位一体完整的诊疗闭环。我们把标准化、精细化呢贯穿全程，真正将种植牙稳固耐用持久的一个品牌要求落地到每一个诊疗细节，保证到每一位患者。那首先呢是术前的个性化的一个精准评估，我们也是通过超高清的 CBCT 的三维影像，精准解析每个人的牙骨的厚度、密度以及骨质形态，结合年龄，包括全身的慢性的疾病，包括牙周健康愈合能力，进行综合的一个判断，可以说是量身定制的一个种植方案，从源头规避风险。这好比裁缝做衣服必须是量体裁衣，不能拿均码往所有人身上套。其次呢是术中的精工微创操作，我们也是坚持三大核心原则，一是微创保全原生组织，减少创伤，加快愈合；二呢是精准的控制植入角度深度，合理分配咬合力量，避免局部受力过载；三是呢精细化处理软硬组织，保护牙周的生态，为长期稳定打下基础。那种牙不是简单的植入，是骨头、软组织、咬合力量的一个综合的平衡。最后呢是术后全周期的长效管理，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长期稳定也是靠这个持续的维护回访。我们为每一位患者呢建立专属的口腔健康档案，阶段性的愈合回访，定期的影像学复查，包括牙周筛选监测，主动提前排查炎症啊、骨吸收、咬合异常等等早期隐患，把这些问题呢可以说消解在萌芽状态当中。我们也是守护牙齿20年、30年，甚至是终身稳定。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也是希望大家种好牙、用好牙。在这里也呼吁大家选择种植牙时，注意甄别，谨防低价种植牙的陷阱，与专业医师呢进行充分的沟通，积极配合，拒绝劣质低价种植牙产品，抵制劣币驱逐良币，共同维护规范， 这个我们整个的口腔诊疗环境。

其实刚才呢，我觉得王院长给大家做的这番介绍啊，也是语重心长。咱们在这个选择牙齿修复的时候呢，还是要谨慎一点哈。那现在金秋十月，正是关注口腔健康、规划缺牙修复的好时节。这市面上啊，各类种植牙的活动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啊，种牙优惠满天飞，低价种植牙藏着风险，所以大家要谨慎的甄别。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种植牙的品牌科普，比如说瑞士士卓曼种植牙，它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呢，是国际经典清水标杆，搭载 SRA 清水表面科技，四周就可以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另外，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经典的行业标杆，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瑞士德国种牙节现在盛大启航，十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种一送一，更升级配套德国进口全瓷牙，限时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一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么这次种牙节期间呢，也有一些优质的植体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钛原材料，超级清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好用耐用，稳固又持久。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钛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更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钛作为原料，国际更型种植设计典范，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蓝色种植牙呢，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啊，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全新引进了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还能搭配原厂数据机台，大家知道它的名字吗？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提啊，瑞士艾玛乐种植牙，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许媚娟，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再次感谢王小龙院长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1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3: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今天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钟，正式回到工作状态了。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如何。先来关注一下全程情况的话，东深路堵得较为严重啊，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有 1.2 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环城西路从港口大道立交桥到东莞水道特大桥的东向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也要需要20分钟左右。京港线从管长路辅路到太公岭人行天桥的北向南方向，这里堵得较为严重，有5公里的拥堵，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啊。十大公路这几段大概都在10分钟左右，所以朋友们要关注，比如凯德路到管长路啊，以及啊这个新塘路附近，都有将近1公里十几分钟的通行压力。来看一下高速情况吧。昨天，堵得较为严重，回来之后呢，今天高速还是比较顺畅的啊。那主城区通行起来，个别路段，比如环城西路，刚才我们提到了稍微有点堵，其他路段都是比较顺畅的啊。上班第一天，所以呢，朋友们注意交通安全啊，不要刚刚回到工作岗位当中，正需要您发光发热呢，却发生交通事故了。因为现在环城西路的拥堵就是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啊。好嘞，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看看有哪些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0月8号星期四中午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在12点钟到1点钟为大家所直播的法治一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刚刚呢，我们过去了11假期，那节目开场以一首《爱我中华》开启我们全新的工作和旅程。56个民族，56朵花，耳熟能详的旋律啊，代表着我们民族团结复兴。那各民族呢，要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啊！我相信这句话很多朋友们都耳熟能详。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工作日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的正式实施。当然，这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领域的一部基本法律，也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到了法律条文当中，让我们的民族团结有了法治的硬核支撑。当然，说到我们东莞，我们东莞呢是一座包容的城市，56个民族成分齐全啊，大概有150万的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在这里生活、工作、安家。我们打造的莞艺红16的民族工作品牌呢，也秉持了来了就是东莞人的开放理念，让我们的各族同胞在这里奋斗追梦，共同建设我们的城市。那今天啊，我们就结合咱们东莞的本地实际，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新法。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谢翠如谢律师。首先欢迎谢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是请谢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谢律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法治一线，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欢迎谢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当然了，我们这个谢律师是非常认真和努力的一位啊，这个青年优秀的律师啊。包括今天的所有的节目的内容，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精心的准备。那当然，咱们就跟大家用今天节目的时间好好分析一下。其实呢，我们先从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说起吧。因为你看，聊到民族团结，聊到民族振兴，大家可能觉得这更多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宣传或教育的时候经常会使用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是专门出台了一部法律，那本来是一个宣传教育的话题，为什么要通过法律层面上想要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题？能不能先从我们的立法的背景和意义层面出发，咱们聊一聊。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部法律呢，是在2026年3月12日就已经由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家主席签署的第7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7月1日正式实施。而上个月的9月21日至27日，我们还迎来了法律实施之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简单来说，它就是把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一些民族工作成熟的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核心底线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让大家树立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一个共同理念的。那很多群众可能会以为这个民族法律只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其实不是。像我们东莞啊，很多的这一种民族群众共同生活的一个城市，这部法律其实跟我们每一位市民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是说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同时也是规定了每一个公民都负有维护民族团结的这个法定义务，禁止说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隔阂、民族分裂的这些言行，让我们的民族团结从道德的提倡变成全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一个法律准则。
0: 所以您看，如果这么说起来，其实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呢，其实对于各民族，包括你看我们汉族啊，当然还有各类的我们的少数民族啊，
1: 对，
0: 都好，都是要受到这部法律的约束。当然约束是一方面，更多的也是受到这部法律的保护，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那既然有约束有保护，那就是法律

0: 解明了这些规定。那今天一部法律的内容肯定都非常多，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用一个小时把所有的法条都解释清楚。嗯、那谢律师啊，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谢律师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啊？因为想要去解读一部法律，肯定要做很多大量的，首先对法条的了解，以及怎么着和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进行挂钩。所以能不能帮我们去提炼提炼，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或重点掌握的核心的这些法条，好不好？
1: 嗯，好的，没问题。我主要呢就把整一个法律提炼了几个小点，就我们日常生活能接触到。首先第一个是最直接的，就是法律第十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那第31条就明确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方式去制作、传播含有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团结的这些内容，尤其在网络空间。因为现在我们在网上很随意能够看到很多人会发表一些歧视性、调侃性的一些语言，比如说我最常见的，我可能讲一个粤语的宣传视频，他们会说，哎呀，你这个粤语讲的怎么样，或者说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语言，或者说苗族的一些习俗。那在这种网络上去随意发布的调侃歧视，其实是属于一个违法行为了现在。那第二个呢，就是法律第六条，它有说要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理解差异的这个原则，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那同时也要尊重跟保护少数语言、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学习跟使用，要保留他们的一些优秀文化传统。那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提及到贵州、提及到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其实尤为就突出他们表现出他们的一些文字、一些传统的习俗。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在第40条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婚姻自由，任何组织跟个人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的习惯、宗教信仰等为由去干涉那个婚姻自由，尊重每个人的婚恋自由选择。那第四个就是法律第22条，是鼓励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尤其是推进那种互县市的社区环境共建、完善
0: 互县市是吧、
1: 对，互县市，对，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的一些社会条件。而在这点中，其实在我们东莞社区治理是有一个体现的。
0: 嗯，确实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谢律师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啊，做了很多的了解。说到我们东莞啊，就刚才也说这种互嵌式的社区，要如果说到互嵌式社区的话，这个宏远社区就在我们南城啊，这也是咱们全国民族团结促进创建活动的一个示范社区啊。
1: 对，
0: 有一些系列的活动，当时还是获得了很多的这种啊这个奖项的啊。但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邻里互助、其乐融融啊，这种氛围是可以让我们去倡导和了解的啊。那刚才我们也从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东莞其实在整个城市构成当中呢，我们的外来人口众多，而其中少数民族也占到了非常多的一个比重啊。那结合到咱们东莞的一个实际情况，就日常生活当中吧，因为您看，您刚才从四个方面帮我们进行了总结，一个是日常网络行为，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多发且高发的情况，
1: 是的
0: 啊。然后还有我们从这个婚恋自由的角度，以及从我们这个尊重和保障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说明。那法律有了，刚才咱们说了，这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就一不小心就碰了红线了？
1: 对，这一个确实。
0: 对，能不能给我们去结合到咱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哎，比如说我以前不觉得这是个事儿，那突然间您这么一说，可能真就是个问题了呢。
1: 我最直接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以前总爱调侃那个新疆的切糕，这一刀下去可能倾家荡产。对，以前调侃归调侃归调侃啊，笑是归笑，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调侃的基础之上，我还进一步去攻击说新疆的人民怎么样，那一块的风俗习惯有些什么奇特的，拿出来还去用 AI， 包括现在 AI 的盛行，用 AI 去做一些完全不真实的视频，甚至说我之前也有看到一些，它会引起一些说，哦，我从来不跟新疆人玩，我从来不跟哪些哪些少数民族玩，那这种就很明显了，你已经不仅仅是说一个调侃，你是明显带有针对性、攻击性的一些话语。那在随着这部法律的颁布之外，你就已经从一个普通的不那么道德的行为，你可能上升到一个违法行为，甚至你严重的指名道姓到某一个人，而给人家造成了严重的人身影响、生活影响、人身影响的，那你可能还会构成一个犯罪行为。所以这里是第一个，就最直接的，尤其在网络上面。

0: 常见的。
1: 嗯，
0: 那第二种呢，我可以聊一下的，就是因为东莞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工厂，
1: 嗯，
0: 包括说我有一些客户之前招工难，慢慢大家可能用的更多是一些劳务派遣方式的。那在劳务派遣过程，我看到过有一个工厂，他发给劳务派遣的要求说，我不要壮族的人，
1: 哦，
0: 我也不要苗族的人，
1: 嗯。
0: 但是一发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下面的一些小助理同事他们都不一定意识到有问题，
1: 嗯，
0: 他可能感觉哎，这只是他的一个
1: 用工自主权，
0: 对，用工自主权，啊，人家有权选择什么，而且我没有说不要女的不要男的呀，
1: 嗯，
0: 哎，话不是这么说。那到现在来说的话，
1: 嗯，
0: 法律规定下来说，在57条他是有说的，以民族身份为由实施就业歧视，拒绝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县级以上的民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等各部门要责令这个企业去进行改正，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知道，在用工的过程里面，用人单位要平等的去对待所有的劳动者，你不能去设置这种不合理的那个条件，
1: 嗯，
0: 当然也提醒了来管务工的各族同胞，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当然也尊重了解大家的一些生活习俗，遇到矛盾就依法去进行一个调解，
1: 嗯，
0: 主要的话比较多就是这两方面，
1: 嗯，就一部分是这个我们叫言论的问题，
0: 对，
1: 尤其现在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之下，更多的是一种网络言论的问题，
0: 是的，
1: 嗯，
0: 确实，
1: 嗯，比如说现在传播范围广， AI 技术发达，
0: 是
1: 吧，很容易造成就是广泛传播甚至虚假事实的这个我们说流通，啊，
0: 对，是的，
1: 那你看到了比如说个别事件呢，你就以偏概全呢，是吧，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很容易去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
0: 嗯，
1: 这两大主体，一个是咱们个人发言，一个是用工方面啊，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可能就是平时啊，你说我平时我也不去关注和了解这些事儿啊，
0: 嗯，
1: 但是呢如果真发生在我身上了，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发生矛盾纠纷了，
0: 嗯， 嗯
1: 啊，个别人就对吧，你这个怎么样啊，
0: 是的，
1: 就把这个普通的民事事件或者怎么样就给你扣上高高的一个帽子了啊，就是你典型的叫地域歧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嗯
1: 啊，那您觉得这种行为我们在法律上，因为它很可能发生啊，这个我就讨厌那个某某某某地方的人啊，我再也不要跟某某某某地方的人怎么样，
0: 对，
1: 这个行为怎么样，怎么去认定，
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在这一个法律里面呢，我们先讲法条哈，法律里面它就明确说，
1: 嗯，
0: 有关机关应当认准确的去认定这个纠纷的性质，依法来处理跟化解纠纷，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由故意引发或激发这个矛盾，扰乱这个秩序，
1: 嗯，
0: 那就简单来说，普通像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些劳资的纠纷，这个网络上的一些口头的纠纷，首先我们还是会依据一般的这个民事法律来处理，我们先看一下这是否是有违反这个劳动法，那网络上面的一些言论是否有违反这个网络的一些管理规定，
1: 嗯，
0: 不会说我普通的矛盾我直接就扣一个高高的帽子把它给矛盾民族化，当然反过来说确实有出现这个，那我们就在具体个案里面它违反了劳动了，那我们在这个案里面看一下它是否有出现像我刚刚说到的，我限制我就说不招苗族的，我不招壮族的，
1: 嗯，
0: 甚至说我前期我没有让你填这个信息，我把你人招进来了，
1: 嗯，
0: 过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之后，好了，我现在说原来你是壮族的，我不要你，
1: 嗯，
0: 那不行，那你不仅是说违反这个劳动的法律规定，其实你在踩了另外一条红线，那你这个民族出行法其实你也是有涉及到的，
1: 嗯，
0: 所以就在这一个方面上来讲，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当作是在普遍的纠纷下我们还是沿用原来的规则，只是说在其中之一我们再去细究它是否涉及到民族类的，
1: 嗯
0: 嗯，
1: 这是这个综合来处理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有前提之后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事物啊，我们是觉得社会善治哈，就是让咱们去共同去打造一个啊这个民族团结民族共荣的一个局面，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当然了就是我们都不希望矛盾纠纷的发生啊，
0: 是的，
1: 怎么有一些好的经验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哈，就包括我们东城街道也有这个叫16组工作驿站的啊，包括南城刚才我们聊到的宏远社区，它有叫做民族志愿之家的这种品牌活动啊，就是你看有的时候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嘴上，更多的是行动上和交流上，因为呢我觉得人和人能打破这种隔阂啊，更多的是交流，所以呢你看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好的项目，他们在社区会经常的开展一些比如像民族美食交流啊，趣味运动会啊，对吧，让咱们的群众们一起去参与，这样矛盾纠纷和我们这种障碍就会减少啊，当然了这是我们的社区工作， 那说到刚才非常关键一点，就是这个用工的实际问题啊，因为在东莞的不少企业里面，你像我们的维族啊、苗族啊、壮族啊，各类的这个我们的民族同事们都在这个并肩工作，相互帮助啊，这也是在我们东莞有很多企业有实际的真实的案例的。当然还有一块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比较了解了，就是我们这个援疆干部啊，这因为我们对口援疆，咱们东莞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干部去到新疆进行支援，我们的这个第三师土木术科室啊，开展像教育、医疗，包括其实你看我们单位和这个第三师土木术科室也是有这个定向合作的啊，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啊，包括我们的编导啊，包括我们的领导啊，都去这边有对口共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些生动实践、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些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也希望各位市民朋友们也可以更多的去迈出这一步啊，促进咱们的民族共荣啊。当然了，这个话说到这儿，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啊。我们当然都希望一切都好，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并没有那么美好啊。如果真的就遇到了类似于这种侵权行为啊，歧视也好，或者说侮辱也好，甚至发生这种暴力事件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维权？
0: 这点上呢，我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个简单的三步维权。
1: 嗯，
0: 那首先第一个一定是留存证据的。如果是说网络的一些言论，及时的截图录屏进行保存，避免对方删掉了啊。第二个呢，在现实当中，如果遇到这一个的话，有条件的尽量还是录音录像证人，因为证据它是第一步，它必须要保障你自己自身的。
1: 嗯，
0: 那第二步，我们拿到这个东西，我是否可以先去尝试那个分级的反应？那比如说，如果是社区邻里方面的，我们就可以跟社区的居委会啊，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的东城街道的石榴子的工作驿站这一些去进行反应。那网络侵权方面的，固定下来证据之后，我们可以跟平台去进行投诉，要求他删除这个违规的内容、举报等等。那其中，当时的那个法律的第31条它还专门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责任，尤其在企业当中，其次呢就是在企业当中遇到的这些就业歧视，我们可以去向人事部门去进行投诉。当然如果说我们以上的这一些反应的路径我们都去做了，甚至说觉得还是不那么够的，那我们往下事态的一个发展，然后去采取法律的救济。比如说造成了名誉损害、权益受损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对公然侮辱、挑拨关系情节严重的，我们甚至是可以打电话报警的。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法律的54条还规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还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总之来说，其实法律它是提供了一个多渠道保障这一个民族团结公共利益的一些方面，具体就要看我们遇到具体的事项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采取这些措施去保护我们自己。
1: 明白了啊，我相信大家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啊，我们就有法可依啊，这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好嘞，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进行讨论，大家有任何的相应的一些问题想要提出的啊，比如说结合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了，或者说啊，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团结的各方面的政策呢，自己觉得啊，关于这条法律啊，里面有哪些的相应的具体规定，也可以向我们提出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3-1075。2233-1075啊，0769-2233-1075向我们提出。那我们进段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咱们跟大家来关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稍后继续来聊各位。
2: 我爱你中国心爱的母亲，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

0: 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今天夜间同样也是晴到多云，气温是22度到29度，相对湿度40%到70%，东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22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5: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笑。好的，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这部法律法规，刚才呢在上半段呢，我们邀请到了谢翠如律师啊，谢律师帮我们在这部法规当中的一些哈这个关键性的内容进行了说明和解读，以及遇到问题之后该如何进行处理。我们也提到，如果朋友们有哪些想要咨询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

0: 022-33-1075来向我们进行说明。那我们这边也带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下，因为后台也有些提问哈。是这样的，有朋友们也向我们问说，我只要自己不做坏事不就好了吗？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会有的一个切实的一个想法，对吧？你说这个事儿，不要说他是少数民族还不是少数民族啊，就是我旁边这些人，我都不跟，除了这个同事之外，我都不打交道的啊。那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好像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哎，我觉得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本身它不是错，但是呢，可能存在着误区。谢律师怎么看？
1: 说实话，我一开始了解到这个法律的时候，我也有这个误区。
0: 嗯，
1: 我也会在思考，我日常案件好像也不一定能接触到这事。
0: 掰着手数一下哈，是不是？
1: 对，真的是。可是后来呢，我就突然发现，哎，抛开我自己个人来说哈，那我涉及到网络，哎，好像就有那么一些事了。
0: 嗯，
1: 因为说实话，大家日常里面能接触到最多，可能就是咱们吃的新疆卖羊肉串啊，或者说做那社区有多几个这样的人。但实际上往往会容易出现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网络上面可能我看到了一些感觉好玩的段子，
0: 嗯，
1: 开玩笑，或者说用一些 AI 视频去制作，然后一些大图啊或者啥的，
0: 嗯，
1: 看着感觉没啥，我全都转了。但实际上其实它这里有涉及到一些挑拨民族矛盾的，甚至是煽动这个民族隔阂的一些言论。
0: 哎，就是我不是制作者啊，我只是一个转发者。
1: 是的，
0: 嗯，
1: 传播的这个行为其实你也会涉及到这一个法律法规，而且有的时候很多这种传播行为都是每一个不经意的意念就认为说我没有什么关系，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0: 嗯，
1: 我就进行这个转播了。但每一次转播累积起来其实带来的那个影响是巨大的，
0: 嗯，
1: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真的就是就反反复复，咱们刚也提到了，在用工的那一个方面里面，因为他少数民族可能有一些生活习性不一样，他作息时间不一样，那在于上班的那个过程里面，你统一标准可能还好，但是他宿舍就公司或工厂配备的宿舍里面，他就有的时候会容易引发这一种矛盾跟纠纷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说建议那一些企业主或者说管理的，就是说大家多好好沟通，彼此了解就行了，或者说也可以给他们根据他们具体的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性给他们安排一个宿舍，这样子更加实际有效去解决。所以说说实话，我们感觉好像跟我们关系不大，但实际上来说你要真要去细想，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势力在自己的周边。
0: 是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中国有大量的这个外来人口啊，其中各类的少数民族人口也非常多。比如我就特别喜欢吃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新疆烤羊肉串啊，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挺好的。
1: 是的，
0: 是啊，所以这个五湖四海不同的民族都汇聚在这里了，大家的一言一行呢，都是在这个代表啊我们这座城市。那当然也希望各位去共同维护这座城市的包容和和谐。那这里面我们朋友们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尺度的话题。他说你看啊，既然我们当然要尊重啊，我也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我还特别喜欢这个新疆的帅哥和美女呢，对，这个观点我觉得也是的啊。但是人家说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看你得把它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之上了，那是不是我就得特别的尊重他啊，甚至说他向我提的要求，我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些这个必要的满足啊，就是这个边界和尺度，甚至夸张到了是只要他是不是不违法，他提的要求我都得满足他。
1: 那这一个问题就很实在了。说实话，法律呢它讲的是尊重包容那个差异，增进共同性，但肯定不是说无底线的去迁就个别不合理的要求。那最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些旅游，他会有一些少数民族，那他可能是说女生跟你喝了那个女生递过来那杯酒，那等于你就看上那个女生了，按照他的少数民族的那个习俗来说，你就要把人家娶回家。那这一个点上，你国家法律都规定公民的婚恋是自由的吧，那你肯定不可能说因为那杯酒我就要去履行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行为。所以他在这一个点上来讲，我们是完全可以意识到法律归法律，民族的风俗习惯还是有他的风俗习惯，而且更因为现在有了这个法律的颁布，所以他也给了我们普通人一个权利，就让我了解完知道完了之后，我们还是大家遵守这个法律来走的。当然如果说他提出的要求甚至是违反法律，甚至更进一步损害他人的权益，社会是没有义务去进行这个满足的，毕竟权利跟义务是对等的，他们要求别人尊重自己，那自己也要尊重他。

0: 人尊重这一个国家的法律。
1: 嗯
0: 嗯，
1: 这是我们说的。其实这个说白了就是大家我们在法律层面有权利也有义务啊，
0: 对，
1: 它并不是说上升到法律层面上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大家要特殊对待的事情，不是这样
0: 的
1: 啊。权利义务对等更多的是让大家去明白有一些行为不可做，而是把以前一些比如从道德约束层面上的一些没有办法定性的行为在法律上面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啊。
0: 嗯，
1: 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国之重任在青年啊，那当然了，民族团结也应该在青年啊。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再次关注到了，就是放假期间孩子们这个安全的问题啊。那祖国的花朵啊，未来的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孩子什么模样，未来的中国就是什么模样啊。那对于这个学校的青少年群体，您觉得哎，这种民族团结的这个话题，怎么去结合一下，或者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哪些怎样树立观念啊，或者怎样的一些帮助？
0: 嗯。我先讲一下这一个法律，因为这个法律它真的很难得，它在这一个方面它也是有一些专门的规定的。它会说到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的教育机构应当将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要求贯彻教育的全过程。而且尤其在这个法条第十二、第十一条还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坚定对这个祖国民族文化以及党的一些以及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认同。那在这一个点上的话，其实也会体现在学校方面，它会逐步逐步会去增设一些相关的民族的一些文化课程，然后大家去了解去接触，让大家有这个意识，我理解什么是少数民族，包括理解我们国家那么多共同民族之下的相处融洽的一些点。那其次的话呢，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刷到短视频跟网络信息，那在这方面来说的话，也是需要家长或是长辈去进行一个告知跟提醒的义务，告诉他们听说有一些东西该看不该看的，看了你觉得有意思转发跟不该转发的，这里也是要知道的。那其次来说，其实咱们现在的很多青少年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自主意识的，那肯定也是说希望这些青少年他们自己也知道网络上看到了一些片面的猎奇的民族相关的内容，自己也要学会去辨别，不要跟风玩梗，也千万不要发表一些戏谑的言论。因为在我们学校在我们东莞有一些学校它是也有不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同学的。其实大家日常做到一个友好的相处，相互理解跟包容那就可以了。
1: 是的啊，觉得这个就重在教育啊。咱们的同学们家长朋友们也有这方面的意识啊。
0: 是
1: 的。那咱们再往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吧，就是这部法律我怎么去落到日常的一个工作当中，尤其你看刚才我们从个体，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社会治理的层面上，比如说企业，比如说社区啊，这些这个很关键。因为这个呢，你看它跟我们这种民事侵权纠纷呢，就是平常人个人和个人之间还不同啊，他这个可能直接就关系到了一个生存或者是生活的具体的情况的。这位师有没有哪些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这个法律可以在工作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
0: 有的。首先第一个我还是会认为做好社区，像一些社区网格，我们要用好这些新时代的文化的实战，就实战的一些站点，像刚刚说到石榴子的工作驿站啊，民族志愿者之家这些镇定，常态化的要开展这个普法还有民族文化主题的活动，那大家先去了解，你了解完了接触多了，你才不会觉得说要猎奇，人就是这样子的。其次的话呢，就是各个民族之间的话要一视同仁，做好这个民生服务，并且去了解它背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诉求。你表面上可能看起来说觉得很奇怪，实际上可能只是人家一直以来的一些生活习惯所限制之下的。那在这点上普法以及说日常的一些交流做到位的，其实是很大程度能够降低邻里之间因为生活习俗差异带来这些小摩擦的。那这样你就能够做到这个早调解早化解，这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当我们人要部署去工作了，那像企业我刚刚也是重复提到的，那你肯定业务培训你要做好，文化建设你也要做好，那招工用工的过程里面不要去做一些限制性的，也不要去这个民族身份的这个歧视， 要尊重他们合理合法的一些习俗的要求。
1: 嗯，
0: 如果说你自己都认为说我自己上班的这个企业，我必须要求他什么时间到岗，什么时间要进行这个上班的，一开始你就先聊好，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工期短了，我先把人招进来了再说，好，过段时间就说你这个不行，我不要你这个，就把人家给炒掉，那肯定不行了，对吧？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线上的，很多这些社区他们都尝试在做一些新媒体，像视频号呀、公众号呀、网络啊等等，其实大家都可以多发一些跟这个民族相关的交流的，然后去做一个普遍化的，并且在这点上哈，即便不发，我们也要自觉去抵制各类挑拨民族矛盾的这些素材，千万不要为了猎奇而去做了这一个传播的行为。我们多发一些正能量，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正啊。最后，那就真的遇到了复杂的矛盾了，实在自己也解决不了的，那我们就要及时去对接到相关的司法的部门、公安的职能部门，直接去依法去进行处理，千万不要考虑说我自己个人再去做一些过激的行为。
1: 是把这个矛盾继续上升啊，升级，然后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后果，是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你看，因为有法可依啊，大家在处理的问题上，你看我们更加多元，包括社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基层的执法部门啊，我们的公安部门，对吧？最后这个司法部门啊，都是可以去帮大家去解决问题的啊。所以啊，咱们各民族就是像这个石榴子一样，要紧紧的团结和抱在一起啊。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一句比喻，更应该现在成为了你看我们这个法律的一些时代的要求啊。所以当然，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去解读这部法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倡议，是一个倡导，让大家啊相互尊重，相互团结。那谢律师，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些，比如说咱们也做一个倡议吧，好不好？
0: 可以啊，没问题。对，我在这里呢就发出这个倡议吧，我倡议全体东莞市民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巩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线上线下都谨言慎行，拒绝民族歧视，抵制挑拨离间的不良言论。无论你来自哪里，属于哪个民族，我们都应该是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我们共同去守护广义大地民族团结之花，共建团结包容和谐的美好家园。
1: 好的，感谢谢律师啊，确实一座温暖的城市呢，就体现在对每一个人的包容和尊重上啊。你看我们东莞一直都跟大家去强调啊，来了就是我们的东莞人啊，正是这个各民族同胞在这里同心奋斗，才有了这座城市的蓬勃向上啊。所以啊，法律为民族团结保驾护航，更需要咱们每个人就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民族团结，人人有责，人人受益。当然我们这边也做以提示和提醒，如果大家真的遇到了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民族事务方面的啊，有纠纷需要解决的，那咱们说回来，更多的还有寻求包括律师啊，我们的司法所的这些法律援助啊，遇到真的破坏民族团结的一些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及时拨打110报警啊，来切实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来做以这个方面的分享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正视、理解、尊重、支持啊，共同促进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和谐啊。好嘞，我们近段宣传稍后再跟大家关注其他问题。

0: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伴着一首啊，这个我爱你中国啊，咱们共同感受哈、啊、这个民族团结的氛围啊。那看一下时间，其实我们节目今天已经来到尾声阶段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当然感谢我们的谢翠如谢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啊，给我们带来了通俗易懂的法律解读，干货满满啊。当然了，朋友们如果想要回听本期节目的话，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找到 FM107.5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回放，以及我们现在所有的节目内容都已经在东莞普法网上啊，也就是我们东莞这个司法局啊举办的这个官方网站上的节目回播都可以找得到的啊。所以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陪伴，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谢律师的参与。谢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好嘞，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嘞，感谢谢律师，也欢迎下次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

0: 各位的收听、陪伴和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很多新车在设计之初，为了让车内的空间利用率更强，或者说空间达到最优解，各个车企呢都在备胎这一块开始动心思了。特别是新能源车，为了车身底部呢有更大的空间留给动力电池和驱动电机，因此占用了后备箱下方甚至是后备箱与座舱之间的空间。以前的汽车呢，基本上在后备箱下方或者在车身下边都配备了一个跟原车尺寸甚至是轮毂样式一模一样的全尺寸备胎。

0: 后面配备非全尺寸备胎或者是折叠式备胎之后，现在很多主打城市功能型汽车都已经不再配有备胎了，取而代之的是打气泵或者补胎液或者是防爆轮胎。现在很多新款车型取消了备胎之后，会在车内随身附带一个打气泵和补胎液，让用户在发现车辆的轮胎扎钉漏气之后，可以使用补胎液先把这个漏洞给补上，并且呢还能为轮胎打足气，以满足继续行驶的需求。那么这个补胎液到底怎么用呢？它是什么原理呢？补胎液是一种含有多种高分子化学材料的混合物，广泛适用于各种电动车、摩托车及中小型汽车橡胶轮胎，对直径1到5毫米左右的轮胎刺孔有效。那么补胎液应该怎么用呢？首先，我们取出补胎液，要先把瓶身拿在手中，快速的晃动1分钟左右，让补胎液内部的液体摇匀，然后呢，将补胎液瓶或者接口跟轮胎的气嘴对上。通过气压把补胎液呢注入轮胎内部，注入完成之后再把轮胎打上合适的胎压，就能够继续行驶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西路南向北，东莞水道特大桥附近拥堵1.28公里，缓行15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6分钟。光明三路南向西拥堵26米，缓行9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花园路南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3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呢有关车辆的最新动态啊。今年以来呢，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空间和乘坐舒适性的需求不断的提升，中大型车的市场啊，它的规模也是持续的扩大。每年推出的新车呢，就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往期的新车商品性评价当中呢，我们曾经测试过多款家用中大型车。今天我们从中挑选了4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上界 Z7T 啊，还有呢这个2026款的雷克萨斯 ES， 2025款的星途星纪元 ES 和2025款的吉利银河 E8。 那我们将会通过呢各项测试的数据对比啊，看看这四款车呢在商品性方面的表现到底呢谁更好一些。首先来关注的是车身工艺，在车身工艺的测试对比环节呢，从这个测试结果来看，这个星途星纪元 ES 的表现相对更好，全车呢所有的部位的缝隙均值都是低于4毫米，而且左右两侧的差距呢是比较小的，整车工艺水平让人满意。相比之下呢，雷克萨斯 ES 不仅全车绝大多数部

0: 位的缝隙均值偏大，而且呢个别部位还存在左右两侧缝隙均值啊相差较大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对最终测试成绩是造成一定的影响。好，我们再来看到漆膜水平。在这个环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个上界 Z7T、星途星纪元 ES、银河 ES、银河18的这个车顶，还有呢星途星纪元 ES 的后备箱盖，都采用的是非金属材质打造，所以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但是呢从已经测得的这个结果来看啊，银河 E8 的表现相对较好，整车漆膜平均厚度是四款车型中啊这个最厚的，达到了 214.1， 而且全车各测试点之间的数值幅度呢也不大啊。相比之下呢，雷克萨斯 ES 的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只有 129.1， 这个呢也是四款车型当中啊相对比较低的啊。继续来关注车内空气质量。在这个环节呢，四款车的车内甲醛含量都是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中的相关标准。
1: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一到换季的时候呢，脸就变得敏感脆弱，红血丝明显多了，还会泛红刺痛，又干又痒。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瓶呢保湿类的面霜。那今年科研试出了新品高保湿小红罐面霜，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添加了多重养护成分，敏感肌刚这个换季刚需啊，这个修护保湿它全都有。50毫升的正装官旗呢，日常要卖到300多啊。那今天我们的商城这个专属特惠下，到手只要109块钱，真的不要太划算了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是先薅一波福利啊。好，接着继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这个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水果之王泰国榴莲。那说到榴莲，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这个闻着很冲、吃着很香的独特的味道啊？没错，榴莲就是这样的一种水果啊。我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啊，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那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都非常适合榴莲生长，能物理的粘土让这儿的榴莲的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呢第一次尝试的朋友。那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那咬上一口呢，外层是微脆，里边柔滑，就像是卡士达布丁一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时是微脆，全熟时呢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啊，这个不糊烂。那么榴莲不仅是好吃那么简单啊，每100克果肉呢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啊，包括 B1 B6 叶酸。在中国呢，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的礼品啊，不管是自家享用呢，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格外的体面啊。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呢，机会难得，赶紧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呢带回家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3:36，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对比这四款家用的中大型车。刚才说车身工艺、漆膜水平和车内空气质量，包括呢车内的其他的一些数据啊。我们接着来关注车内噪声。经过实测呢，在启动环境之下，银河18实测噪声值是31.8 dB， 对于车外的噪声隔绝效果呢会更好一些。然后呢，这个相比之下，星途星纪元 ES 的车内实测噪声值虽然略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但是仍处于对人体无影响的范围之内。那么空调最低档和最高档噪声方面呢，这个星途星纪元 ES 和这个雷克萨斯 ES 呢分别取得领先，测试成绩呢是优于其他的两款车型。那么静态车内震动方面呢，这个雷克萨斯 ES 的表现相对更好，全车座椅在启动后的两种状态下的这个震动数值分别是每秒0.1毫米啊，那么低于其他的这个三款车型。相比之下呢，上界 Z7T 全车座椅和星途星纪元 ES 的后排座椅在负载下的震动数值都是每秒0.3 m， 对测试的

结果呢是造成一定的影响。好，接着继续来看到天窗，在天窗测试对比环节呢，星图星纪元 ES 的面积占比表现最好，达到 80.5%， 拥有出色的采光效果。面积占比最小的是雷克萨斯 ES， 仅为 25.3%， 但是呢，它是四款车型中唯一支持天窗开启的车型，能够有效的提升呢车内的通风效果。在操控方面呢，四款车型的方向盘尺寸呢是比较适中的，兼顾操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向盘调节方面呢，上界 ZCT 上下可调节角度达到 14.2 度呢，这个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那前后可调节距离方面呢，表现最好的是雷克萨斯 ES， 前后可调节距离是70毫米。同时呢，在影响驾驶感受的油门踏板宽度、制动踏板的宽度，还有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接插方面呢，四款车型的油门踏板宽度以及呢制动踏板宽度表现适中，并且呢这个接插呢也只有30毫米，处于呢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在拥堵路况行驶的时候，脚步频繁交替踩踏，不容易产生疲劳感。那么歇脚踏板部分呢，由于四款车呢都没有采用金属材质打造，所以呢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分情况。尺寸方面呢，雷克萨斯 ES 整体表现最好，长度和最大宽度都是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送出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东莞市慈善会呢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的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今天呢在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开展啊，大家有空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呢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当中受助的家庭和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啊。手机上还能够直接参与到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像为困难孩子呢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呢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准备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将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呢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同时呢，节目当中还要提醒各位呢，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继续做啊，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的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54，我们接着继续来对比这四款车型。在驻车雷达方面的环节呢，根据已有的测试数据来看，星途星际源 ES 的前雷达探测能力相对较强，最远端的数值是 1.105 米。雷克萨斯 ES 的后雷达探测能力领先其他三款车型，最远端数值是 1.485。485米啊，最近的提示距离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的平均水平。其中呢，这个上界 Z7T 和银河 E8 的前雷达最近的数值和同级别车型测试均值是比较接近的啊。那么灯光视野方面呢，在外后视镜的视野范围测试当中，上界 Z7T 和银河 E8 左外后视镜视野范围达到了27.5度，表现比较优异。那相比之下呢，星途星际源 ES 的整体表现的垫底，两侧外后视镜的视野范围都是小于其他的三款车型。总体来说呢，这次选取的家用中大型车在商品性方面的整体表现基本都是符合预期，每款车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亮点。虽然说四款车型都存在呢需要优化改进的地方，但是好在呢并不影响这个日常使用所需，消费者可以根据呢自身预算和偏好进行选择。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旅游节目《到我家乡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西路北向南，从新万道立交桥到东莞水道特大桥这块是拥堵773米，缓行34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4分钟。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329米，缓行44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民丰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5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3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另外呢，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同样的是北王路附近啊，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比畅通的时候还是要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还有一首来自叶炫清的《童心》，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四愉快啊！今天是周四，也是我们十月国庆假期回归工作的第一天，
1: 对对对，
0: 是吧？今天全国的牛马都自觉地回归到了岗位中，
1: 对，正式的工作日啊。
0: 是的，那祝愿大家呢工作顺利开心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国庆没有休假，
1: 对对对，所以呢，错峰呢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呢可以听好了，我们现在呢有一条线路，就是去雪山王国千年王朝啊，这个是佛国尼泊尔，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呢是正式开启，您记好了，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呢是邀您一起出发，然后呢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这其中有很多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像斯瓦扬布纳特寺，就是猴庙啊，还有博达哈大佛塔，以及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这些网红景点都是通通给您安排啊。这次行程的亮点呢，就是特别安排呢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还有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这些民俗表演啊，以及呢杜拜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那全程是五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下全含，只要5980元一人啊。那么发送尼泊尔这三个字呢到东莞电台公众号啊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4332241 4332241 4008007366 4008007366都可以啊。
0: 好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哈。那么今天在咱们的市民服务中心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呢，善行20载温暖一座城，咱们的20周年图片展正式开始了，大家有空可以过去逛一逛啊。那就在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有一些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把这个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出来。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还有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体验 AI 打卡的爱心打卡。不方便到场的朋友呢，打开知东莞 APP 云上线上云展厅也可以游览。那么咱们20周年的慈善会的公益项目呢，为大家解决了很多的难事儿啊。20周年系列活动呢，善行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将陆续推出。您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1: 好了吗，接着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接着为您送上的是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您脑海当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然后呢吃着香的独特的劲儿啊？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水果。而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那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南屋里的粘土让这儿的榴莲呢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那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外层是微脆，里边是柔滑的，像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极糯，果肉是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呢不只是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呢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

0: 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这个脂肪啊，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啊、B 族维生素，像什么 B1、B6、叶酸都有啊。在咱们中国呢，泰国榴莲常常作为节庆的礼品，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格外的体面。所以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赶紧呢这个抓住机会，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这两个字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1: 好，另外还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科研室全新的一个高保湿小红罐极护霜啊，它是可以很好的退红，帮助敏感肌舒缓的一个面霜啊。那么科研室大家都知道，高保湿面霜一直都是秋冬护肤的一个口碑的产品。那这款红罐呢，是在基础的经典基础款上面啊，专门为脆弱敏感肌来升级的一个版本，加了燕麦精粹啊，还有泛醇、红墨药醇、新 Pro 这些舒缓成分啊，能够有效的缓解泛红、发烫、干燥、刺痛啊。质地是像冰镇奶盖一样的啊，上脸是一抹化水，非常舒缓，又不厚重、不黏腻，适合大干皮儿、混油皮儿，还有脆弱敏感肌。咱们50毫升一瓶，今天呢是专属到手只要109块。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被红血丝困扰的朋友们，一定要趁这个低价赶紧入手，轻松安稳的度过秋冬换季。大家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在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2: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光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单依纯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下午的2:21，在国庆假期回归工作日的第一天，感谢您继续锁定在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哎，大家呢又开始上班啦啊！咱们的节目呢，其实在国庆期间也没有休息。
1: 对对对。
0: 啊，我们是一直都在做节目的啊。那做节目的过程之后，会明显感觉这个后半段啊，大家都去玩了，
1: 对，参与的人越来越少啊。
0: 对对对，但是呢，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朋友在别人玩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在上班，
1: 坚守工作岗位、啊、
0: 对，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那错峰出行一下啊。
1: 对，
0: 欢迎我们子夜心路啊。刚刚还有拒绝者说，这13天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对吧？这个假期总是过得太快啊。
0: 你休了13天假，就不要在这里拉仇恨了，好不好啊？好嘞，那么今天去哪里呢？
1: 今天去四川啊，这个国庆如果说没有出门的话呢，四川这座小城是值得你去重新打包行李的啊。他把中国红叶第一山藏进群山，把让人挪不动脚的小吃呢塞满街巷，还留着像什么千年石窟呀、古镇老街呀等你去慢慢的逛啊。如果说你想赏秋的话呢，国庆后就是最好的时候，人少清静啊，秋色又正浓。如果说要论国内赏秋的天花板呢，离不开像什么阿勒泰呀、呼伦贝尔、阿尔山、稻城亚丁，对吧？但是无论走哪条线都需要这个假比较长才行啊。那今天我们说的四川这座小城呢，拥有最顶流的秋色，但是呢又是四川最冷门的城市之一啊。地处南方却又像北方，从重庆成都出发可能3天啊就能够多

0: 玩遍啊。说这儿藏着中国红叶第一山啊，一到深秋，整片山野都是大写的惊艳啊。
1: 对，其实说句实在的啊，虽然说经常出去旅行啊，但是呢，好像按照就是季节旅行啊，我并不常有，
0: 对吧？
1: 就比如说我没有专门为了去看枫叶，或者是去看樱花而休假。
0: 对，
1: 我算是近两年才开始这样，因为可能就是平时的那些景色都看得差不多了，
0: 是，
1: 然后就想去看一些自然的景色。那去年的秋天应该是去南京看那个红叶，
0: 对，
1: 今年的春天是去杭州看樱花，然后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就发现这个旅行还是得看季节。
0: 那肯定是啊，它每个季节不同的这个感受啊。
1: 但我原来旅行好像可能是因为去的都是些城市，因为城市它就不怎么看这些，反正你去冬天去一个城市，反正那些商场还是那样，是吧？或者是去游乐场，可能差别不大。
0: 对。
1: 但是现在就发现这个秋天、春天，甚至冬天啊，你都应该去感受这个季节的美啊。
0: 是。
1: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非常适合去欣赏秋色啊。
0: 哎，每到深秋，这个满山红叶如火，层林尽染，把北方的雄浑壮丽和南方的温婉灵秀都是放在同一幅画卷里面啊。那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四川巴中啊，和九寨沟齐名啊，这座亚洲最美小城呢，低调的让人心疼啊。
1: 巴中，说实在的啊，这个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学校哈。它那个它不是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巴啊，它是一个。就是
0: 巴士的吧，
1: 对，巴士的吧，阿里巴巴的吧。欢迎我们这个黄继勇这位朋友的关注哈。那咱们说这里呢，到了饭点儿有什么罐罐饭，枣林鱼，腊肉味土鸡，
0: 对，
1: 哎呀，锅巴，这叫一个香哈。
0: 是，还有呢，这个鱼汤啊。那更让人上瘾的就是历经风雨之后呢，那份不紧不慢的松弛感啊。青石板路明清老屋临河茶馆，把古镇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那个买一块麻饼呢，边走边吃，找个沿河的位置喝茶，看着邻桌呢摆龙门阵啊，是吧？这个等夕阳慢慢的落到屋檐上啊。
1: 这个摆龙门阵是打麻将吗？
0: 不是不是，就聊天啊。
1: 聊天叫摆龙门阵。
0: 对对对。
1: 我原来一直就是觉得摆龙门阵，我以为是打麻将呢。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哦、
0: 啊，就在坐着喝茶的聊天。
1: 这就叫摆龙门阵啊，非常好。那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自己有没有去过巴中啊，这个四川的小城。据说秋天非常的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温度在22度到29度，相对湿度40%到70%。这样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22度到30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 Aline 的《爱请问怎么走》，继续回来我们周四也是国庆假期回归工作日第一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这个地方，就是四川赏秋天花板巴中。
1: 对，
0: 嗯，
1: 这个巴中的秋天呢，有人说美得有点犯规啊，
0: 犯规了。
1: 说这个观雾山的红叶如火，十八月潭呢碧水映秋，像彩林、云海、溪流、飞瀑啊，这些呢都是北方的雄浑壮丽，还有南方的温婉灵秀，揉在同一个画卷啊。我们首先带大家去到这个天然画廊。这是观雾山的最佳红叶观赏地之一，也是亚洲最长的天然落叶地毯。一到秋天呢，50000多亩挺拔凌厉的乔木渐次披上一片片的金黄，泛起一抹抹

0: 火红，然后漫步于这个采林栈道之间呢，就有一番韵味啊。每走一步，就会听见松软的落叶咔嚓作响，抬头仰望呢，就能看到一片片深深浅浅的红叶被阳光呢镶上了金边啊，
1: 真漂亮。偶有一阵秋风吹起啊，那漫山遍野的红叶簌簌落下，哎呀，宛如一场纷纷扬扬的红叶雨啊，如梦如幻啊，非常的美。这里还有个地方叫黑熊沟，
0: 对
1: 啊，这里可能会有黑熊出没，我猜啊，黑熊沟，
0: 对，各色怪石林立，潺潺溪流蜿蜒，三五红叶飘零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秋天呢，总是有着几分诗情画意啊。一束束火红，一抹抹金黄，一片片翠绿，能看到各色的彩树从溪流两旁的倾泻而下，就像是斑斓色彩在山野间肆意的挥洒，自在的涂抹啊。
1: 我们的这位朋友叫一往情深，说还是以前的电台吗？啊，不知道您以前听的是哪个电台啊？反正我们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FM107.5 哈。我们这个电台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了哈。好，我们说到这个景色，还有一个叫十八月潭。
0: 对对对。这个呢被誉为叫川东北的小九寨啊，一池池潭水就像相连的月湾，又像散落的珍珠，被奔流的溪涧呢就是一一串起。你可以沿着长长的木栈道一路这个溯溪而行，看遍十八座大大小小的潭水，时而穿过林海一路飞泻啊，时而是幽静流淌清透澄澈。然后呢，湖水是变得深深浅浅的火红、金黄，还有翡色，以及呢，各种不同的颜色。
1: 哇，五彩斑斓。
0: 就是这儿还有一座静谧的叫婚纱瀑布啊，就在错落的岩石间，飞溅起朵朵水花，远处看的就像是一袭从天而降的朦胧的白纱。运气好的话呢，还能看到一道道彩虹呢，从潭下升起啊。
1: 对，这位你不懂啊，我们的男主播叫旭峰啊，旭峰老师，旭日东升的山峰啊。这里还有一个叫大小蓝沟，坐在米仓山南麓下的大小蓝沟，就是一处缀满了红叶的幽深峡谷，
0: 是
1: 茂盛的林木一眼望不到头，美得非常的原始哈。
0: 你可以呢走进山谷之间，看火红的秋叶呢倒映在清浅的溪流里面，在波光粼粼的溪水间若隐若现啊，也让人觉得流连忘返。这儿呢还有一个香炉山啊，这个地方呢可以俯瞰云海，眺望红叶啊，这是一个好去处啊。
1: 日照香炉，但不是这个香炉山啊，
0: 那是庐山。
1: 对，
0: 啊、
1: 咱们这个地方呢是清晨最美，太阳尚未升起，
0: 对，
1: 晨雾就还没有散尽，大片的云朵在山崖间翻涌起伏，
0: 对，
1: 好像触手可及。
0: 对，如果说不想走的话呢，慢悠悠的坐这个缆车，从山脚一点点的滑向山巅啊，这些都可以啊。
1: 对的，对的，咱们的这位朋友是。电台从始至终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哈、不是好像啊，就是电台。
0: 对，
1: 只是说我们现在的电台呢，除了可以听啊，又增加了看的功能，原来是没有嘛，原来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里有很多的古镇，比如说恩阳古镇。
0: 这个地方呢，同样也是错落的青石板路，然后呢小巷子，还有呢青砖黛瓦的老屋。当地人呢晒着太阳，倚门闲聊，支着小桌啊，穿麻吆喝，就是这个四川的朋友呢喜欢打麻将啊。摆龙门阵是聊天啊，
1: 喝茶，
0: 对，但是打麻将呢这是必不可少，对于他们来说啊。
1: 打麻将他们居然都没有一个什么专属名词，
0: 就叫打麻将。
1: 对呀、啊、就没意思嘛、啊、他们连喝茶都能叫摆龙门阵，你说、你这个对于他们那么喜欢的麻将都没起个什么昵称啊，真是奇怪。穿麻没意思，摆龙门阵这种多好玩、
0: 就聊天嘛、
1: 哎呀，为什么摆龙门阵不是打麻将呢？很神奇啊！啊，这里还有一个叫弱水洞天，听这个名字就非常好听啊。
0: 对，
1: 也欢迎我们这位 WHY 的新朋友的关注啊。然后呢，这个你不懂哈，你真的是你不懂。我们峰哥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啊，不是别人的声音。这个呢，还是说明。一是你不经常听节目，
0: 可能听得太久了，现在觉得这么久远
1: 到已经忘记了，对，太久
0: 了，
1: 就是他不经常听节目。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他对 其实不是我们所有，像我们做广播这行，我们对声音、
0: 不太敏感啊，
1: 是极其敏感。我们对声音是极其敏感，
0: 他们不太敏感，
1: 对他们反倒不太敏感，所以你经常会听。

0: 那有的听友说，哎，你的声音
1: 像
0: 谁的？其实你搁我们专业的这些主持人听的话，哈，我们觉得一点都不像，
1: 嗯，
0: 可能只能说，都是男生吧。
1: 对，
0: 就除了这个都是男的以外，我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像。
1: 就是我们最大的亮点，最大的
0: 像就是
1: 男的，就是
0: 性别相同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每个人他毕竟从业不同嘛，是吧？大家的感受不一样。谢谢我们这位康峰的关注啊，也感谢所有的听友的关注。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地方。
1: 还有南堪石窟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呢曾经荣获叫石窟之乡的美誉。
0: 嗯，
1: 离市区不远，是巴中境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
0: 哎，
1: 被誉为叫盛唐彩雕全国第一，修建在南堪坡的这个山坡之间啊，坐落在米仓古道之上。
0: 嗯、
1: 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眼望过去呢，就能看到陡峭的崖壁间的大小石窟，一座座雕像呢栩栩如生，或者是气势浑厚的天王，或者是庄严慈悲的佛像，或者是呢姿态潇洒的这些飞天啊。这里呢就基本没有什么游人啊，你可以慢慢的端详每一座佛像啊，那这些记忆呢就可以慢慢的去捡拾。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里的好吃的啊。听首歌《何以歌》。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来自阿杰的一首《何以歌》，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欢迎大家。你看，这马上该说吃的那一part了啊。
1: 嗯、
0: 我们依兰也是一个资深老饕，应该是啊。
1: 对对对。
0: 他说看我做的红烧肉好有食欲，
1: 是吧？
0: 那我做的红烧肉绝对是一绝
1: 啊、
0: 哦！我有朋友啊，为了吃我。到他家现做的红烧肉，
1: 嗯，
0: 买了一口高压锅，
1: 嗨，
0: 就是专门，他说我想吃，
1: 嗯，
0: 我想吃你做的就是刚做好的、
1: 嗯，
0: 我说那我没办法，我只有做好了，我送你家去，
1: 啊、
0: 对，我那样就他说就不好吃了，
1: 凉了、嗯。
0: 那我说那你家有没有那个高压锅？我说弄，他说没有，我说那你那个吃不着，他马上买了一口锅，
1: 啊，
0: 所以这个还是可以的，下次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咱搞一个那种。厨艺见面会，峰哥
1: 可以可以。
0: 峰哥其实也会做饭的，
1: 我只会做几个、什么青椒肉丝啊，什么这个番茄炒蛋之类的、啊。
0: 你以为那些家常菜
1: 其实也不容易、啊、
0: 做的好吃是很难的、嗯。
1: 对对对，
0: 对吧？我们以后咱们许个愿啊，要如果说我们开一个厨艺见面会，大家都带点菜来，
1: 啊、
0: 每个人亮一手，大家要不要参加啊？参加扣个一啊，
1: 也行、啊。
0: 对，咱们到时候看筹划一个。到时候我给你们现场表演一个真真红烧肉、
1: 嗯、
0: 但我估计可能不够分，
1: 但你那个要准备很久吧，
0: 它不是准备很久、嗯、它主要就是那个程序比较麻烦
1: 啊，
0: 你得现炒糖色啊，
1: 是，
0: 然后呢
1: 就跟我那一样，我也要切成青椒丝切肉丝啊，这个有点麻烦啊。
0: 嗯，你干嘛，你这大厨还打算找一个那个叫什么副手
1: 不就你买菜的时候叫别人都给你切好吗、拿过来一炒就行了
0: 吗？行吧行吧，好，我们依兰说他就会，你就会凉拌菜，那这么说的话、
1: 嗯、
0: 我们

0: 在你面前那是很有自信的。好，我们说说这个这个还有广听广播看直播还知道我做可乐鸡翅
1: 啊，
0: 反正这些菜其实都很容易
1: 啊。那你还是比我强，
0: 都属于家常菜。
1: 我只会那一个。
0: 我的妈呀，可乐鸡翅有手就会吧？
1: 不会。
0: 天哪，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你们真是
1: 嗯。
0: 被惯坏了的孩子啊，像我们这种都是自己会
1: 对对
0: 自己动手的啊。
1: 嗯、
0: 主要确实这个自己做的自己也爱吃、啊。
1: 我做那个鸡翅都是什么？去那个大的平台里面去买那个味儿都调好了，
0: 腌好的，
1: 拿过来放那个
0: 空气
1: 炸
0: 锅
1: 里面一放。哎，对。
0: 其实那个你别说，还真的是挺好吃的。
1: 啊、哎，那个好吃啊。
0: 嗯。然后依兰说，我朋友看了小珍炒的菜，立誓要向小珍学习。
1: 立誓。
0: 咱也没必要立誓那么恐怖啊、
1: 嗯。对。
0: 行，你朋友非常的有追求，为你朋友点个赞。
1: 嗯
0: 啊、好嘞，我们说说巴中的好吃的吧。
1: 巴中的首先是油茶啊、
0: 嗯、
1: 这个油茶呢是香喷喷的，说上过央视叫传统小吃。
0: 哦，
1: 它在巴中的制作工艺差不多有快300年了啊，是非常细腻的米糊打底，香脆的散，叫什么，你们叫散子是吧？
0: 散子
1: 啊，点缀，然后呢轻轻的搅拌，米糊的醇厚和散子的酥脆完美的融合，然后呢上桌前呢再上一桌啊，上一勺这个各家秘制的辣油啊，入口之后是醇香粘稠，满嘴生香，不到3分钟一碗就见底了。这是油茶啊，
0: 油茶听着就特别的香、
1: 嗯、
0: 另外这里还有个叫提糖麻饼，
1: 嗯
0: 嗯、恩阳古镇里的小吃不少，
1: 其实当地人叫它叫锅盔啊，差不多
0: 锅盔
1: 跟我们这差不多，
0: 但它可能是甜的锅盔、
1: 啊、对，都是甜口的、
0: 哦、
1: 糖馅的，
0: 红糖馅的锅盔，你别说我还真没吃过红糖馅的锅盔、
1: 嗯、那我们那儿都有啊，
0: 你们那儿也有红糖馅的锅盔？
1: 对啊，
0: 那我觉得红糖馅的应该比咸的好吃，
1: 都可以，
0: 都好、
1: 啊、
0: 都好吃、
1: 啊、然后还有鸡丝豆腐脑，
0: 这不就咸口豆腐脑吗？
1: 对，豆腐脑，
0: 你不是受不了吗？
1: 但是这事我没尝过，反正
0: 好吃。
1: 这个乐山的去吃过那个加牛肉蛋冲啊辣油的乐山豆腐脑，但是这个鸡丝呢它是黄豆磨成浆啊、做成豆腐脑。
0: 我告诉你，在四川的豆腐脑、
1: 嗯、
0: 大部分都是咸口，
1: 对吧？然后把煮好的鸡肉撕成细丝撒在上面，再加上熟油、海椒、香菜、脆花生米啊、这个没试过，
0: 绝绝子啊、
1: 嗯！
0: 另外，巴中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巴中酱肉包，
1: 酱肉包啊，
0: 对，就是满大街的都是酱肉包子店。
1: 这个、对，它这个巴中的包子呢，不像北方那么大啊，主要是讲究啊，一般是两种馅儿，葱肉和这个盐菜，葱足馅儿多，那种油浸出来的感觉。另外还有叫黄羊砂锅米线。黄羊是本地的这个羊啊，羊肉的肉质呢非常的细嫩，入口软烂。先把新鲜的羊肉卤制4-5个小时，让卤汁完全进入羊肉，然后呢用砂锅煮米线，再加这个羊肉和各种骨头，熬制的高汤。
0: 哇、
1: 嗯，
0: 这个感觉这米线的汤是它的灵魂啊、
1: 哦嗯。对，最后就是
0: 肥
1: 肠粉，
0: 肥肠粉嗯、
1: 哎。香辣的肥肠粉啊，是吧？这个猪大肠经过细致的处理，去除多余的油脂，留下 Q 弹软糯的口感，在卤料的卤制，入口是一种鲜香啊。然后呢，粉呢要爽滑劲道啊，不是那种入口就断了的。加上红亮的辣椒油，本地的花椒粉，爽口的榨菜末啊，是满满一碗，这就好了啊。
0: 哎呀，天哪，太香了。另外还有。罐罐饭，
1: 罐罐饭啊，
0: 对，巴中串串，
1: 对，还有、
0: 黄羊，
1: 南昌黄羊，对 对, 对。
0: 你看我们这浩雪啊，人家就是巴中人，
1: 嗯，
0: 砂锅粉真一绝啊，
1: 是不是
0: ？YYDS
1: 啊，
0: 棒棒的。
1: 所以说你到那儿去，如果说以赏秋为主，建议住在光雾山镇还有铁炉坝这一带。要、想要去美食和看石窟的话，建议住巴中市区；想逛古镇看夜景，可以住这个恩阳古镇的周边啊，这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总之呢我们今天就有巴中的朋友啊、咱们浩雪的家乡，总之有时间的话去四川就不要总再去成都啊、重庆啊这边的啊，咱可以去一些其他的地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祝愿大家这个假期回归工作的这个过程顺顺利利啊。
1: 好，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嗯，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嘅，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主城区方面啦，喺呢个嘅环城西路北向南，东莞水道特大桥附近有成两公里嘅塞车，要关注一下啦吓。环城东路方面，北向南从蒲园立交桥到管章立交桥吓，亦都系大概有两公里左右嘅缓慢嘅，大家亦都要留意关注。不过呢个路段速度还算可以，睇睇全城咯。全城方面咧，而家塞车嘅路段咧系嚟自东深路南向东嘅方向，谢常路附近 1.37 公里嘅甬道，三公里每个钟偏慢吓。仲有个长车龙嘅路段咧，嚟自环城西路北向南啦，东莞水道特大桥附近呢个路段两公里左右嘅塞车，七公里每个钟都系偏慢少少噶啦，大家都要注意啦。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民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0: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1: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今日礼拜四啊。
5: 你真系数数手指头都数唔嚟啊！你假期
4: 啊？唔系，
5: 你有十几日做，咪十只手指头数唔嚟？
4: 我都系有留意嘅，啊，时常捧
5: 你
4: 场。
5: 你有留意同你休咁多人？
4: 时常捧你场系嘛？有点时日不见，
5: 我识声
4: 各位听友啊，咁就甚是想念啊，甚是想念。咁翻嚟
5: 有咩伴手礼带翻嚟噶？
4: 翻乡下冇啊？
5: 翻乡下冇？
4: 乡下啲穷隻地方，
5: 唔系呢啲地方先有好嘢噶。
4: 感受咗啲即系国庆嘅。即系而家，
5: 我知你带咗咩，带咗几斤肉翻嚟，
4: 系肥咗，系肥咗，因为翻去就咩都唔想做，咁然后咧就瞓咯，咁然后咧就
5: 食包粉粉包，成日养猪啊，
4: 有屋企当中有啲事要处理啊嘛，但系咧唔系好劳累嘅嘢，咁所以咧就因为我习惯性翻乡下咧，翻老家嗰边咧，因为你都明白儿时嘅味道啦，要食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就會中意
5: 到一段定年紀係比較憶苦思甜啊！
4: 又唔係憶苦思甜，即係諗翻以前嗰啲味。
5: 啊，回味當初，
4: 冇錯。咁你諗下，
5: 媽媽的味道，
4: 又唔係佢煮餸麻麻嘅啫。感覺到河鮮啦，即係 OK 嘅而家。因為佢本身
5: 嗰啲河鮮係好嘅。
4: 因為西江咧，其實嗰、那個水質咧，我覺得而家嚇幾大江當中咧，係 OK 嘅。即係如果講三大江咧，或者幾大缸四大缸咁啦，佢係我覺得係 OK 咯。咁啊，當然啦，就供去香港嗰個水咧更靚啊嚇，即係北江另一個支流嘅話，無論點樣就假期方面咧，就我感受咗就係而家好多人真係去啲鄉下嘅地方度假，所以造成呢段時間咪好塞車嘅，所以咧就雖然呢中秋前兩三日啦，唔知道會點樣，但我哋嘅面質熱到咧就爆邊，我覺得係

0: 明哥入夏入秋之后咧，再热到几天？
1: 曾经有几日都几热嘅，真系几热嘅。
0: 我老家37度，
1: 正到不得了
0: 吓。佢系焗啊，
1: 系啊，即系成个好似蒸炉入边咁。但系你话佢出去好晒咧，又冇夏天咁晒。
0: 佢又唔算晒
1: 嘅。但系喺屋企你就好似好焗闷热咁吓。
0: 即系佢一丝丝嘅风都冇，咁又变成咩咧？我翻老家中开电鸡嘅咩？佢周街摆电鸡咁啊，好人啊！即系谂翻以前开电鸡啲感觉，咁啊，你揸部电鸡，你周围咁嗰个系摩托，电鸡唔准搭人噶。咁啊，即系电鸡唔好乱搭人啊！你话俾人听啊，罚你啊！
1: 你摩托同电鸡你都讲埋一齐，我唔知道你讲乜喎。
0: 啊，咁总之咧就一个人揸电鸡嘅话咧，你知道即系迎风扑噶嘛？正常嚟讲吓，咁啊会好清爽噶嘛。哇！我发觉咧，原来咧就呢边开电机咧，背脊系湿嘅。
1: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吹不着一点。
0: 咁啊，有一首歌叫咩咧？揸住个小摩托的那个，你知咩歌嚟噶？
1: 哎呀，一下子唔记得。
0: 我觉得嗰首歌几引。
1: 系
0: 啊，仲有一样嘢咧，就乡下嗰啲节气咧，个烟火味真系好劲。当然今年咧就放烟花嘅人少咗，我哋咪一条河堤嘅，哇！
1: 庆都放烟花嘅。
0: 啊、中秋国庆放烟花好劲抽啊！我哋嗰边啊，咁啊，然后咧，河堤经济咧，哇，啲烟火味起嘘起嘘，啊，总之就呢边少啲咯。但系无论点样，今年嘅中秋
1: 有烟火气有嘅，不过冇放烟花啫。
0: 我哋毕竟系有好多限制啊嘛，系咪啊？
1: 系，但系咧，我哋嘅东莞嘅烟火气好多活动啊，譬如唔同嘅主题活动啦。今年我哋嘅呢个东
0: 博
1: 物馆新馆啊，
0: 试业期间，
1: 试业期间就已经跻身到全国嘅前几多啊？啱啱琴先讲一下，真系
0: 当前列咧，前列前
1: 唔系真系前十定前几噶，好犀利啊！爆晒灯啊！你知唔知我朋友去跟住有一个朋友就哇排长龙，有一个咧就提前预约，佢就话真系啊，呢个月你唔预约唔好嚟啊！
0: 点解我会觉得佢咁爆咧？你话佢爆晒灯咁样，因为竟然间咧就我同我嗰几个同学，因为我乡下嗰边咧几个同学。佢
1: 都话想过嚟睇，
0: 唔系过咗嚟噶，29号，我哋28号试运营嘛，29号嘅游睇咗，哇！你哋东莞嘅同学，东莞嘅咩咩，点解唔去你博物馆咩咧？我话我翻咗嚟，然后佢就话：哇，好虚人、啊，你啲都唔去嘅。我话事业期间，正在事业，佢就话唔系事业，已经开咗啦咁。我话我唔同你争，佢认为开张咧就系入去就，
1: 肯定开咗、开门口就系、
0: 是、OK 嘅谂约，其实都系仲系试验期间，系总结咗好多嘅即系不足嘅地方啦，亦都想将更好嘅地方最完善，然后最嚟就正式开放，最俾大家全身心嘅。完美睇
1: 最主要就是冇想到咁爆啦，所以咧就系喺即系预约嘅时候，可能爆好多要调整啦吓。咁啊，另外嘅话咧，我觉得试运营亦都俾大家好多启发，就原来咧就系我哋东莞都好多人中意嘅，所以咧我系期待以后咧更多一啲嘅展览，即系譬如好多展览，我哋真系要去隔篱邻舍睇，去广州、去深圳睇，系嘛，甚至有啲更加远啊，去到北京睇，系嘛。咁而家我哋有咁好嘅展馆嘅话咧，我哋希望一啲比较大嘅一啲嘅。展览可以落到嚟我哋东莞，就在家门口就可以睇、
0: 其实咧，仲有一个问题啦，博物馆大家知道啦，好想去感受一下东莞咁多年嘅文化啊嘛，吓，咁历史源远流长，大家都知道我哋东莞啊系好耐好耐好耐耐之前就已经有啦咁样，所以同大家提啦，就博物馆系呢几年特别兴嘅吓，咁预约要睇网上有冇位俾你，如果唔系白嚟吓就唔好啦吓。嗱、今日已经进入寒露季节。虽然已经深秋时分，
1: 但系都要注意防蚊。
0: 冇错，蚊蝇呢样嘢咧，尽量冇俾佢过冬啦，系嘛？咁啊喺佢深秋时先灭鬼咗佢。我哋之前一路都系即系好氹气吓，讲就话要翻盆倒罐，其实系真系有作用嘅。你如果积咗水嘅话咧，温度越高咧，佢容易越嚟越繁殖，咁啊形成咗咧佢嗰啲卵啊、啲蛹啊，越冬之后咧，咁佢会明年更加多蚊咯，系嘛？而且蚊虫咧系本身就系一个即系传染病嘅一个 好传道性嘅主角嚟嘅吓。
1: 即系好多一啲嘅学生翻学之前啦，可能系好多家长都收到啦，老师都叫你排查有冇去过边度，有冇去过发烧，系咪因为蚊叮虫咬吓？咁即系证明咧，其实我哋呢啲问题都不容忽视嘅，返盆倒罐，并且咧就注意做好防护，系嘛？呢啲啊，日日同大家讲吓，
0: 防蚊咬咯。
1: 好，咁啊，另外咧就今日咧亦都有一个非常之重要，亦都系值得大家去睇嘅嘢吓。咁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咧，正式有序推进噶啦，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啦，今日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的，大家可以得闲去逛一逛，感受一下，走进我们市民服务中心一楼的大厅，很多一些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将我们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是逐一呈现的。当然大家都可以用手机来扫码听一下海豚计划帮扶老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等项目里面受助的家庭和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同时都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新成熟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还可以打开我们的知东莞 APP、线上云展厅随时都可以浏览的，手机上还可以直接参与我们公益捐赠。在展览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好像为困难儿童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军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在这里实实在在是看得到、真的帮到很多群众解决难题。同埋，我覺得撈錢呢啲咁嘅慈善啦，同埋睇啲嘢啦，帶埋你嘅小朋友去，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教育。
0: 首先體驗咯嚇，第二就即係培養佢一啲自細嘅正能量嘅嘢嚇。
1: 並且讓佢知道其實即係你嘅幸福生活或者你好正常嘅生活真係來之不易，係嘛？真係有好多小朋友係咁艱難咁成長嘅嚇。好咁啊，除咗咧正喺度展出圖片展之外咧，東莞市慈善會20周年嘅系列活動咧，亦都係睇到緊鑼密鼓咁籌備當中啦嚇。譬如善城之光、城市地標亮燈、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嘅。咁得闲嘅时候，大家不妨咧，亦都可以去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嚟打卡睇展，亦都可以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同埋知东莞 APP 吓，持续关注咧我哋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嗱，大家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心意、小善意，汇聚成咧温暖管一嘅。
0: 因为上边系有平台俾大家咧去捐献呢个爱心噶吓、另外仲有咧，就市民活动中心，大家知道啦，就交通嘅方面啦，你坐地铁。OK 啦，吓两下到噶啦。OK， 今日星期四啊，睇睇今日嘅头条啊，首选呢个国庆
2: 啊。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今日8号系咪啊？
1: 今日
0: 假期嘅第一天。好多嘢啦。
1: 假期第一天，假期后第一天，
0: 假期后第一天，
1: 你真系放假放到
0: 提提大家
1: 神不守舍，魂不守舍，
0: 就要收心啦吓。咁啊，好多人咧发微信嘅时候，朋友圈就哎呀，听日翻工啊，惨咯咁，唔系劳动最光荣。咁点能够讲呢句说话啦？你应该要收心，要继续为剩低来的2-3个月咧，继续拼搏。今年交
1: 工作第一日，你要当系假期第一日的个动力，系咪？好似先哥咁
0: 啊，冇错，
1: 系帮你斗翻。
0: 九即系甚久不见啊嘛，甚是想念啊，系嘛？咁即系嗱，国庆假期成个假期吓，即系我哋今日头条选咗就系。国庆假期
1: 出
0: 究竟交一份咩嘅答卷出嚟吓？好多朋友都周围晒啦，周围去咗边度啦，食海鲜啊，叽里呱啦嘅嘢啦。远途唔讲，我哋讲广东系嘛？当然全国当中会讲讲全国嘅一个整体嘅人流方面嘅流动性。哇，原来真系咁犀利嘅，大家原来。可能真系你有份贡献嘅。国庆假期喺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嘅流动量有大概21.44亿人次。即系话我哋14亿计佢吓。咁即系每人都流咗2次咁上下啊。14亿
1: 人流系嘛？
0: 人流即系移动咗2次嘛？差唔多2次，即系话你跨咗几个地方吓。咁啊，所以咧就呢个人员流动量，我贡献咗一来一回就2次啦嘛，系咪啊？咁啊，燕青老师就冇出到，有冇出到东莞啊？
1: 翻到下广州。
0: 翻到广州唔算。 睇翻數據好嘛？
1: 我要拉翻阿仙嗰啲白話翻嚟先。哇，十幾日翻到去屋企，真係有啲話嚇，拉翻你翻嚟先嚇。
0: 總之嗱，就睇翻累計數據好嘛？
1: 一到七號，
0: 嗯，
1: 累計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咧，預計係去到21.44億人次嚇，日均係3.06億人次，同比即係同2025年比啦嚇。咁啊，增長其實2025年都好犀利，我記得上年我哋講得好犀利，但係同上年比，我哋仲增長咗0.7%，因為你要知道。

0: 道上年是中秋国庆一起休
1: 的、那个是年休的。
0: 是啊、嗯、我们分开休都这么劲是吧、嗯啊、
1: 所以今年有今年的好的请三日假就可以休很多日子、嗯。
0: 好看看累计铁路客运量是15,236万人次，是日均是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 13.1%、
1: 啊。所以大家好多人出行选择了现在的高铁。所以铁路的客运量为什么会增那么多呢、
0: 嗯、
1: 累计公路相反就预计大家包括是高速公路啦、普通的国道啦、小车出行等等，统计出来大概是19万、啊、就6,400多万人次，日均呢去到28,000多人次，同比相比的耷咗下耷嘅，系0.2到啊，因为本身公路是一个大流量的嘢吓，咁、
0: 嗯、
1: 水路方面咧有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都系增长7.8%。你想问公路今年怕唔系怕塞车啦，耷耷下，但其他嘅啲数据都系诶升嘅。
0: 亦都可能讲咗啦，我哋铁路方面更加方便，因为咧我哋过节之前亦都不断同大家讲啦，无论高铁或者其他嘅铁路，我哋都增加班次系嘛、
1: 有夜班
0: 晚黑又有系啊，所以呢个都系会有影响嘅。
1: 嗱、嗯，仲有咧就民航方面咧就客流量预计系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到。嗱、啊、呢、这个未系真正嘅数据，因为咧统计太繁忙啦。但我省方面就不一样，个数据基本上出嚟噶啦吓。
0: 嗯，嗱，睇翻广东省方面吓，国庆假期咧，广东接待入粤啊游客近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6%噶。嗱，睇翻啦，喺琴日省文化同旅游厅亦都初步测算吓，因为仲有琴日最后尾个数据未出嚟吓。咁啊，大概咧就系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咧系6,278.9万人次，实现咗咧旅游花费系584.4亿元，哇！日均系分别咧同比增长10.1%同8.9%嘅。咁其中咧接待入粤游客咧系9,995.1万人次吓，同比增长21.6%。咁啊，全省4A级以及以上嘅景区咧接待游客咧有2,264.3万人次，同比增长咗咧9.4%。咁啊，同时咧纳入监测嘅14段嘅古匝道啊，同埋喺沿线嘅重点区域接待游客咧，亦都系342万人次，同比都有增长，大概6.9%左右
1: 吓。嗯，咁啊纳入监测嘅一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线路啦，有13家我哋省里边列入咗一个重点嘅一个即系推广线路吓。咁接待游客去到183.1万人次，同比增长两位数，10%吓。
0: 嗯，
1: 咁纳入监测嘅100个乡村，我话乡村旅游今年好兴嘅真系，
0: 几多乡村游
1: 啦？历史古村落等等，接待游客去到252.9万人次，同比增长有7.4%。纳入监测嘅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314.6万次，同比增长5.2%。入境又唔使讲啦，咁啊更加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入境你知唔知增长嘅咧？日均同比增长17.3%，
0: 好劲哦！
1: 入境游嘅消费金额日均同比增长
0: 29.8%，
1: 差唔多升咗30%，
0: 好犀利啊！
1: 啊，今年烧鹅系咪好烧咧？
0: 应该系，我谂应该系啊。
1: 所以咧，今年咧就东即系无论系广东好，或者东莞好啦，整体嘅文旅消费真系爆标噶吓。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1: 其实大家留意我哋即系平台嘅推广啦，或者系全国方面嘅高层啊，某啲嘅啲即系平台啦。央视都讲我哋东莞啊，就国庆期间，哇，文旅好劲啊，咁样上晒央视啊。
0: 嗯，冇错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是、我觉得我哋广东即系呢一几年咧，旅游真系搞得唔错吓。
1: 你卖卖广告真系掂水嗬？
0: 啊，掂水吓，所以咧嗱，卖卖广告咧，同我哋一齐去旅游都好掂水嘅
1: 吓。
0: 诶，嗱咁啊，跟住落嚟咧，可以讲十月嘅重粉精彩。尼泊尔嚟啦，呢度系雪山王国，系千年嘅王朝吓，咁啊就系咧佛国尼泊尔，7日6晚嘅订制之旅正式开启啦，咁啊喺12月28号啦，咁啊小露姐姐咧会陪同大家一齐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王双城联动吓，咁啊仲有咧猴庙啦，即系喺嗰个叫做斯雅扬布纳特寺嗰度吓，仲有博大哈大佛塔，啊仲有杜巴广场吓，费雅湖、大象保育园以及咧就网红所有嘅网红打卡点都通通为大家安排晒啦吓，咁啊今次行程亮点亦都好多嘅，特别安排俾大家咧就越野车丛林游猎啦，亦都可以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尾嘅。

0: 原始森林啦，啊，我哋讲系喺费雅湖入边啊，独木舟咁样静态漂流，哇，好爽吓！咁啊，仲可以咧喺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吓，咁啊，亦都可以睇咧呢个塔鲁族原始嘅一啲个叫棍杆舞啊，我都未睇过吓，呢个民族舞蹈
1: 系咪同啲竹竿舞差唔多啦？
0: 唔似啊，所以啊，问下小路吓，仲有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嘅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等等，超值不得了啊！吓，全程五转酒店入住，安排咧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嗱，尼泊尔嘅美食为大家全安排啦，零智费，一价全含，只需要5980元啫。嗱，大家而家可以发送尼泊尔到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啦，又或者咧打4332414141，或者系40080073664008007366嚟咨询同报名。当然啦，亦都可以加我微信吓，就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先发个行程俾大家睇一睇有。咩唔明白都可以玩，
1: 而且咧就已经系国庆后啦嘛，咁啊错峰上行啦，呢段时间机票揼一声跳上咁跳啊吓，咁所以咧可以跟随我哋广电专访团啦，另外仲有跟随我哋其他嘅线路。
0: 我想讲有揼有唔揼，因为去嗰啲旺季嘅时候佢又唔揼噶啦吓，所以性价比啦，揾下。
1: OK， 宣传后再倾过。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8: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9: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10: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8: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5: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1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2: 交通领航，悦动

0: 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3: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4: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6: 我是吃住他们的嘢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4: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啦，我哋礼拜四啦，吓，你知冇记错系礼拜一啦嘛，有啲话我傻咗休嘅，有就冇，完全冇呢个状态。
3: 休假休到傻咗？
2: 完全咧就系嘛，咁啊，人不在这里，心还系挂住住你。好啦，翻嚟啦，睇睇翻。今日已经系寒露吓，大家保重身体好紧要。寒露一句说话就
3: 有啲确确地
2: 深秋，深秋嘅味道已经嚟啦嘛。咁又同大家睇睇咧，就以前经常我就寒露，即系白露身不露，寒露就脚不露，即系话咧冇成日打不力赤啊。啊，毕竟就系早晚方面嘅温差啦。
3: 哦，仲有一句话，春捂秋冻
2: 系咪啊？即系点咧？即系
3: 即系虽然系唔好呢个即系咁打不力赤啊，但系亦都唔好咧，就哇即刻面立上晒身。
2: 啊，冇错，即系话冇捂到自己实晒系嘛，逐渐俾自己爽啲冻咧，抵抗力高啲咁解啊吓。仲有一样嘢咧，就可能大家未必好有感受，因为啱先燕青老师讲得好紧要，系讲得好啱嘅，就系话
3: 咁好紧要。
2: 我觉得系好重要，好重要，用错咗词吓。咁即系去市民中心嗰度咧，即系体验一啲即系自己嘅幸福生活嗰样嘢，俾大家感受一下。即系唔系话你本大等嘅啊，即系有好多国家、好多地方会受到好多嘅啲物价干扰啊、政治战争干扰啊咁样。所以我哋喺呢个角度当中。你可能感受唔到，就好似咧开电车嘅人唔会感受到油价升得咁紧要。
3: 哦，啊，即系你身在福中要知福系嘛？
2: 你谂下，即系电价我哋系咪冇乜点升啊？又冇拉你闸啦，系咪？
3: 全世界嚟讲，我哋中国嘅电价啊，我真系可以讲个最字啊，最稳定。最平最平，我都算平嗰行列噶啦，都肯定喺平嗰行列，系咪最咧？我真系冇比较过。
2: 总之仲有一样嘢咧，就粮食系最稳定嘅，呢个系不容置疑吓，因为我哋系有一个制度性嘅嘢。咁但系咧就你无论首先同大家报道一下咧，就啱收到即系已经收割咗嘅，因为入秋就已经
3: 韭菜咩？
2: 入秋先丰收入，我成日谂韭菜。
3: 先谷收割咗个韭菜啊！
2: 唔好讲呢啲好唔好啊？哦，咁好惨嘅，啱先嗰日啊出去，个同事就砰砰砰咁抌心口啦。
3: 俾人割韭菜系，
2: 咁即系啱啱已经系数据出嚟啦，收割咗嘅我哋嘅无论系冬小麦好或者系玉米，
3: 秋收噶啦，
2: 水稻有呢啲部分收割咗噶啦吓，咁即系嗰、那个。丰产方面继续增加嘅，咁即系话我哋手中有粮就心不慌吓，
3: 冇错。
2: 咁但系唔系话我哋心不慌，人哋慌
3: 嘅，即系全球嚟讲嘅话，真系仲系有啲唔系咁好噶。
2: 因为价位升得太劲啦，
3: 冇错。嗱，
2: 睇翻数据好嘛？
3: 好，谂啊，呢个系九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嘅高位，点解咧吓？因为近日咧，联合国嘅呢个粮农组织啊，发布咗相关嘅数据显示啊，受到咧霍尔木兹海峡啦同埋黑海地区嘅寒运受到一啲嘅不利天气嘅影响吓，所以睇翻今年九月份啊，联合国嘅呢个粮农组织食品嘅价格指数系环比上涨咗1.5%嘅，同比亦都上涨咗5.8%。

0: 是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嗯，其中呢谷物价格指数环比升 5.1， 同比升几多你知不知道？ 17.2、
0: 哎。
1: 咁就去年你囤谷，今年呢就有两成的一个收成。咁所以咧就真系小麦啊同埋玉米价格分别升咗 6.3 同埋 5.6， 食品、食糖等等嘅价格指数环比升 6.1， 植物油价格升咗 0.9， 肉类同埋乳制品嘅价格指数就分别下跌 1.1 同埋 0.1。咁啊，你系咪觉得喺我哋呢个角度当中，完全冇感受到呢个价格波动带嚟嘅对你生活嘅影响？
0: 辛苦辛苦
1: 啊！所以特别肉类，猪肉价仲系咁低，系咪啊？你想食肉随随便便啦，系咪啊？
0: 所以先哥不驚被割手中。哎，睇返呢個睇返九月份啦，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係去到 50.1%。咁呢個可以講係重回返呢擴張區間㗎喎。
1: 嗯，因為50係一條分水嶺啦。
0: 佢係比50高啲。
1: 咁統計局方面嘅公告呢就九月份。即係採購經理人指數咧，去到 50.1 啦，比上個月回升再係還比 0.3 個百分點，結束咗連續兩個月低於榮枯線嘅態勢，重新翻到擴張區間。咁呢個係一個經理指數嚟嘅，即係話經濟方面嘅指數。咁整體嚟講係回升向好態勢進一步鞏固嘅。
0: 另外啦，九月份啦，非製造業景氣嘅一個嘅明顯係回升嘅。我哋見到商務活動指數去到50.2%嚇，都係50以上嚇，較上個月上升1.2個百分點，結束連續兩個月嘅50%以下嘅運行態勢啦。咁啊，消費啊、基建啊、金融啊，亦都協同發力，結構性嘅積極變化咧，亦都比較顯現嘅，因為畢竟。已經慢慢步入到最後咩個季度噶咯？
1: 你講到最後嘅呢個季度啦，就今年當中最後呢一波嚇，以舊換新資金嚇，喺國慶期間係全部下達。
0: 發票幾時有得抽獎？我堆到好多。
1: 呢次係國債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
0: 啊。
1: 究竟發票呢個唔知啊？暫時未有最新嘅消息。你啲發票？
0: 压住喺度先，
1: 有啲开积喺度嘅，但系加油都仲得噶。
0: 你知道我唔加油嘅，我唔需要加油。
1: 你加电嘅嗬。好，近日咧，法国会同咧财政部向地方下达咗今年第四批625亿嘅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咁到而家为止咧，就2500亿今年嘅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晒。
0: 嗱，一到八月份咧，以旧换新嘅相关商品销售额咧，去到系1.5万亿元嘅吓，补贴惠及咗2.08亿人次。咁其中咧，汽车以旧换新去到咧就系535.3万辆，六类嘅家电咧以旧换新咯，去到就系9,145.8万台。数码啦，同埋智能产品都不少吓，以旧换新可以去到1.08亿件嘅。咁啊，喺消费品以旧换新嘅一个政策带动底下，通讯器材类嘅设备同埋高能效等级嘅家电，以及可穿戴智能设备等等嘅一啲零售额咧，系保持高速增长嘅。新能源乘用车喺乘用车嘅新车嘅一个零售量当中吓，可以讲系占比已经系连续5个月超过咗60%噶啦噃。
1: 咁样一路咁升嘅话啦吓，以可能。满大街基本上都系新能源车噶啦吓，咁下一步咧就各有关部门将会继续咧指导地方合理咁把握工作嘅节奏，优化资金使用计划，规范高效做好补贴嘅审核兑现，严厉打击骗保、套保等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确，因为有啲数据出嚟咧，有骗保行为吓，咁有效咁就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嘅政策落地。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咁多嘅优惠政策，咁多嘅消费促销，我觉得仲有一个政策咧，就系国庆期间爆晒。
0: 买楼有冇优惠啊？
1: 啊，好啊，你呢、這个
0: 有有、啊
1: 经常刷屏咧，刷到咧就好多地方咧就哇日叫日光系咪？叫日光。系咪日寿光咩？又现日光咩嘢？咁有个词都咪咁嘅，即系话一推出嚟咧就抢晒日光，唔知道日光乜嘢，唔记得啦。
0: 你啊，日光浴啊，哎，咁讲翻。
1: 原因其实咧好多都知道咧，就真系呢次我咪之前咪同你倾过嘅咧，就话有贴息咁样，真系咧嚟贴息，而且呢次咧话一贴。贴一个点俾你啊，犀利吓！
0: 睇翻，是之前啦，咁我哋见到咧就系财政部会同咧中国人民银行啦，同埋金融监管总局啊，之前系讲咗啦吓，发布。

0: 咗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嘅通知嘅，咁啊12号起咧，亦都将对咧就喺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嗯，嗱呢一次嘅贴息政策咧，就首先刚需吓，首套嘅有条件限制门槛嘅吓。咁啊重点之时咧，就普通家庭咧新购中小型套，仲有咧较低价位嘅住房，
0: 八二方购噶啦。
1: 单户所购住房嘅建筑面积咧，唔好超过120方，购房价格唔超150万。
0: 但我喺度讲120方点可以唔超150万咧？
1: 咁你啲三线城市咪有咯？
0: 哦、
1: 啊，你冇谂东莞嘛，冇谂你嗰套6000几万嗰套嘛，系咪啊？
0: 6000几万喺边度烧嗰啲系嘛？
1: 菜
0: 你要要啦。
1: 啊，仲有啦，享受贴息嘅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咁啊，财政部咧给予咗大概年化1%嘅贴息吓、啊，即系以前你3%到嘅。啊，用呢個公積金，咁一個唔覺意貼一個息，即係2%，OK 咯嚇。咁按照目前咧，首套住房嘅商業性個人貸款利率水平，相當於優惠利率嘅1/3，貼息期限最長5年。
0: 咁據測算
1: 係咯，咁啊對於一筆嘅長期100万到嘅一個個人嘅住房貸款、政策，最多可以幫助借款人累計減息50000。
0: 哇，真系唔少
1: 吓！
0: 好咁啊，嗱，政策实施咧系实施期咧系暂定系1年嘅吓。咁譬如咧，边六大银行咧？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吓。咁啊，亦都即刻咧可以跟进呢个发布关于落实我哋居民购房贷款贴息嘅政策嘅公告噶啦。咁啊，6家国有嘅大型商业银行咧，亦都表示正喺度积极推进咧，就系商业性个人住房嘅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咧就系办理嘅流程啦，简化办理嘅手续。咁啊，对符合政策要求嘅客户嚟讲咧，系提供贴息服务嘅。
1: 系六大行提示啦，喺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过程当中，提示大家银行系唔收取任何费用嘅。
0: 嗯，
1: 消费者啦，即系买楼者啦，要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住房个人嘅贷款贴息为由，要实施你嘅诈骗活动，唔好成日打个电话俾你，哎呀，你嚟唔嚟啊？啊！我要低息俾你，成日听呢啲电话，大家都冇乱信吓，因为银行冇呢笔嘅费用支出嘅。
0: 我喺度谂咧，而家咪好多人之前就系买咗房吓，住喺度吓，好似呢啲阿轩叔翻嚟，系啊，轩叔翻嚟啦吓，咁啊，
1: 轩哥哥翻嚟，
0: 阿轩叔翻咗嚟啦，佢咧放假放到傻咗，冇错，你系讲得啱嘅。系好咁啊，跟住最后尾讲讲呢个先啦吓。
1: 嗯，去边度啊？又
0: 去边度啊？
1: 嗯，
0: 去一个非常之靓嘅地方。秋来也秋去的地方、
1: 哦、
0: 啊，跟住咧黄金夹一地方，金黄色嘅吓，系、
1: 嗯、
0: 咁今年春天去边嘅话，其实秋天嘅话咧，讲真嗰句，都系去睇胡杨林，去睇秋景噶啦，系嘛？嗱、
1: 嗯，
0: 咁啊，俾大家选择第一条，跟住燕青一齐去追南疆胡杨林，三飞白日啊一。价全含6999蚊，好多朋友话点解要三飞嘅咁？
1: 因为大啊，
0: 系啦，南疆好大，
1: 好大。
0: 嗱、嗯，我哋咧就系喺某个点，可能乌鲁木齐，可能其他嘅地方吓，咁啊沿路系玩嘅。咁、其实咧，我哋如果你走回程路嘅话咧，哇，走到你呕啊，十几日你都翻唔到。
1: 而且咧就浪费咗好多时间。
0: 冇错，所以咧我哋直接咧就系去到喀什就坐飞机翻嚟吓，咁啊悭咗好多时间。
1: 呢个回头咯。
0: 冇错啦吓，咁、去边度咧？去罗布人村就系我好中意嘅吓，去探鼻同温宿大峡谷睇千年嘅奇观，的确啦可以睇到金山吓，日出金山。仲有咧白沙湖啦，仲有喀拉。克拉库勒湖啦、打卡呢个雪地胜景啦，咁啊走进咧喀什啦，就系、一齐古城换装啊、变成一个新疆姑娘系嘛，
1: 整个中嘅光光中汤饮下。
0: 一年只旺一个月嘅轮台胡杨林啊，而家少任嘅名额，剩翻真系少啦。
1: 日期系咩时间？
0: 10月18号。
1: 诶、啱 K OK 啦 OK 啦。
0: 大家咧即刻拨打4-3-2-4-1-4-3-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系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吓嚟即系报名吓，同埋了解。咁啊，我系全程陪行大家嘅，亦都可能属于我最后尾陪同大家嘅最后尾一个团啦吓。好，咁啊第二条，
1: 好多人好唔舍得噶，
0: 去冇办法。尼泊尔啊，唔系快啲去啊！双飞6日只需要5999，头先介绍过咧，咩猴庙啊都会去。行程咧，10月28号咧就系阿小路姐姐带、唔系陪同吓。11月16号咧就系阿海峰哥哥陪同吓。咁啊，跟随我哋广电主持人出游嘅话咧，就真系唔使做攻略、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好啊！不过都系名
1: 享受大爷大妈嘅服务、
0: 咁人哋后生仔都唔使大爷大妈系嘛？
1: 即系后生做啊，大爷大妈嘛。
0: 后生仔就享受太子式服务，系嘛？咁啊，跟住咧，大爷大

0: 啊，享受咩皇太后好唔好啊？嘛，好，报满即止吓，即刻拨打热线4332414341，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发送燕青啊，燕子嘅燕，清水嘅清，了解详情，搵我报名啦，发个行程俾大家啦，有咩唔明问我啦，都得吓。
1: 嗯，另外仲有咧，就你想去边度？诶、哎，即系如果我系讲胡杨林，胡杨林呢样嘢吓。诶、十月中到啦，南疆嘅胡杨系先黄嘅，
0: 系啦，
1: 啊黄完之后咧先到北疆嘅，北疆完咗之后再到内蒙嘅吓，诶同埋嘅金青一带嘅，因为佢系诶温度方面无论点啦，就大家知道呢、這个诶、整体嘅南疆嘅胡杨林，而且系面积大片得大片咁样，
0: 所以呢个时候啱啱好嘅吓、
1: 好啦 ，OK， 今日
0: 剩翻少量名额，大概六个左右吓，所以大家快啲报咯吓。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
1: 系又嚟讲拜拜，
0: 又系时候讲拜拜，即系十万咁多次都唔记得，唉，又计又到傻咗、好，拜拜，听日见，
1: 又嚟时候讲拜拜，
0: 我听日轩叔同大家见吓，拜拜、
1: OK， 听日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丹东县的北向南，凤岗凤清路到附近的拥堵695米左右，明珠路的西向东拥堵510米，东深路的南向东厂谢厂路附近的拥堵1.25公里，石新路的东向北拥堵715米，塘下立交的东向西迎宾收费站路段呢是拥堵597米左右的，十大公路的北向西北向南十大路道附近的拥堵79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还有在水乡大道的西向东，从梅沙人行天桥到附近拥堵782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16:0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今天呢，大家也都开工了啊，上班了。那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也是迎来了我们的医生朋友，
1: 对，
0: 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爱牙护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1: 没错，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松山湖院区综合科的段兴龙段医生，段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好，欢迎啊。
1: 对，段医生，首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大家刚这个过完这个十一假，包括咱们中秋假期，其实假期还蛮长的。
0: 对，
1: 在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说过完一段假期之后，这个、
0: 看牙的人多不多？
1: 看牙人多不多？
2: 其实假期的看牙人数是比较多的
1: 哦，假期当中了。
2: 对对对，但是呢，像过完假期之后，大家可能都上班了，像是晚上的人可能会多一点，
1: 晚上多，
2: 因为可能大家假期的时候看完了之后，有的人出去玩了嘛，忙了之后，吃了什么东西啊，或者玩太累了呀，
1: 对，
2: 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些牙齿的不舒服啊，就比如说智齿上火呀，或者说。有的牙齿吃的太久太累了呀，或者是什么的，都要过来检查一下。
1: 其实就是假期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牙齿来讲，就是大家也是放松，再一个就是玩啊吃啊，其实对牙齿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影响的，在一部分人来讲。
2: 对的，像那些有智齿需要拔但是没有拔的患者人群来说，我们医生一般都会劝他拔，但是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牙齿又不疼，我就不拔吧。但是呢，那是因为你抵抗力强。你抵抗力强呢，那个炎症呢就不会打破你的一个平衡，你就不疼。但是你累了之后呢，你假期可能说，赶这个
1: 爬山
2: 呐、
1: 游海
2: 啊，一累的话，他那个免疫力一下降啊，你可能就智齿疼了。
1: 哎，那智齿跟免疫力也有关系啊。
2: 有的，像我们，不光是智齿啊，就相当于你以前做过的根管啊，或者是补牙呀，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们也会有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医生说，哎，你这个以前做的根管治疗底下有一点点炎症啊，但是您现在不痛了，你就先观察着，这种情况下呢，那是因为您的免疫力能压得住它，它是不会疼的，但是呢，如果说像您我刚刚说的，您可能太累了呀，或者熬夜了呀，免疫力下降了的话。

0: 啊，我就看着那个牙片儿，我怎么什么都看
1: 不
0: 着，
1: 对，
0: 我感觉也看不出来牙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还是专业的人，确实看角度不同。
1: 但是今天段医生跟大家讲了，自己有如果有牙片也可以看一看。来吧，
0: 嗯，
1: 今天呢，段医生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松山湖院区综合科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牙齿方面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经过了一个假期嘛，家人也好啊，这个朋友也好，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呢，包括自己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的段医生呢。进行一个沟通哈，
0: 对，
1: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参与方式两种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的抖音呢也是正在进行的实时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哈，就可以在线我们互动起来哈。
0: 对的。
1: 那今天您的牙有什么样的问题，哎，都可以跟我们段医生聊一聊哈。
0: 嗯，
1: 哎，段医生，我看您也挺年轻的。就今年可能也就三十几岁，但我想问问，当年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口腔医学啊？然后呢，是怎么一个这个心路历程啊？就选择这门学科的？
2: 其实这个的话，可能有地域关系吧。
1: 嗯，
2: 就是我们
1: 撒旦告诉你的地域，我说
0: 好难笑啊，真的是，
2: 就是我们那边很多人都是做这种口腔行业的嘛，所以我的同学呀、
1: 啊。
2: 包括说我爸的朋友啊，
1: 嗯，
2: 都有很多是从业口腔医学行业的。
0: 哦，
2: 然后我是报志愿的时候，
1: 嗯，
2: 啊，我这个看了一下，跟我差不多分数的同学，又跟我玩的比较好，
1: 嗯，
2: 我说你报了什么呀？他说他爸让他报口腔医学，嗯，你爸肯定不会骗你，那我也报，
0: 嗯，
2: 就跟着他一起报了这个。
1: 啊，你是属于环境因素，
0: 对，
2: 对，对，
0: 啊，那敢问您是哪里人？
2: 我们是江西九江的。
0: 哦，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等于说，您九江的朋友很就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2: 对，
0: 就是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口腔医学方面比较专业呀也好，或者说比较有志向也好吧。
2: 嗯，因为他们一个村的基本上都是从那些从业的老牙医从开始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2: 以前他们走街串巷的那种。
0: 哦，
2: 嗯，
0: 我知道赤脚医生最早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哦，
2: 对，然后后面他们就慢慢的让他的家人小孩呀，啊，都学这些口腔行业。
1: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比如说那个浙江温州一带啊，他们就做小生意啊，他们是他们的一个发家，
0: 不是皮革厂。
1: 哎，对，就是小生意。然后呢，你比如说那个福建的某一个地方，他们做鞋业。
0: 哦，
1: 那江西九江就是你所在的那个，
0: 嗯，
1: 地方，他们就是做牙医的，
2: 对
1: 啊，比较多，
2: 嗯，
1: 啊，从过去的这个行走的那种牙医，
0: 嗯，
1: 然后慢慢，是不是可以说现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可以碰到不少的你的老乡？像相对比例比较高一些，
2: 像他如果说他是江西九江的话，
1: 嗯，
2: 有10个有8个都是我们那里的。
0: 哇
1: 哟，
0: 哦，这我觉得这也是算是一种传承吧，
1: 家传，
0: 嗯，
1: 啊，这是家传。
0: 对
1: 啊，哎，那这个您说这个家传，比如说祖辈也好，父辈也好，身边的朋友也好，都做这个，那这么多年啊，不光是您的从医，从您这么多年经的见的啊，到自己亲身感受的，您感受这个牙科医生的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这个行业走累吗？还是感觉这么多人做还是有前景吗？
0: 或者说您觉得这个行业卷不卷？
1: 嗯，
2: 其实现在来说，嗯，我相信大家都会挺卷的。
0: 对，
2: 啊，
0: 是的。
2: 但是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只要坚持自己的一个行业嘛，就比如说，您的一个想要的一个服务对象，就比如说，我想要服务一些比较通情达理的，
1: 嗯，
2: 那些蛮不讲理的，我就不那个嘛，
0: 不想服务，
2: 我就不跟他们卷那些了，
0: 没得挑，
2: 啊，对，
0: 嗯。
2: 但是呢，你通情达理的，反正是一般来说，我接的患者，我都会好好的给他把牙齿弄好啊，
0: 嗯，
2: 然后他们一般都会有很多转介绍给的我，
1: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也不怎么接那些出诊啊，像那些，
0: 哦，
2: 啊，
1: 嗯，
2: 所以一般来说，你不要你只要深耕自己的一个技术吧，也就是这样说，
0: 嗯，
2: 啊，
1: 嗯，
2: 自然会有人说找到你，你也不用跟他们卷了。
0: 明白，
2: 对对对，
0: 这还是技术过硬。
1: 嗯，对，
0: 就是服务各方面都非常专业。
1: 因为这个段医生呢，是在像江西省人民医院呢，啊，暨大附属第一医院呢，都学习进修过，而且也拿了不少的这个专业认证哈。
0: 嗯，
1: 那我想问您，就哪一段经历对您感觉受益比较大啊？对您看诊的变化比较大，就是说在这些
0: 履历过程当中，
1: 高学府的进修学习当中啊，
0: 嗯，
1: 他们带给你的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啊，这两段经历的话，对我的帮助都挺大的。
1: 嗯，
2: 你像江西省人民医院啊，那是我 算是叫梦开始的地方。

0: 刚接触的那个老师是挺好的，他也是我们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嘛，他就做得很正规，然后我就学着他的那个一套方案方式来做啊，就像我们平时像年轻牙医的话，可能刚出学完之后刚出来可能还要沉淀一下嘛，但是我跟着他按照他那一套走下来的话，刚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比同龄人就高起步要高很多，
1: 对
0: 啊，因为我觉得我学的东西是
1: 正统的，
0: 对，
1: 嗯，
0: 像是那个道家正统一样，我跟你们这些不一样。
1: 对，明白明白，这个
0: 是
1: 肯定有的。
0: 对对对，像有你有一套自己的章法的话，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患者的话，你就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就非常信任你。
1: 是，
0: 包括我现在6年前啊，或者说10年前的患者。他都问我还回不回那里了，
1: 哦，还在找你。
0: 对对对，他说我回去了一定要跟他说啊，就这样子。
1: 对
0: 啊，像那一段的话，我还是比较感谢我那个启蒙老师的。
1: 嗯
0: 啊，像暨大的话，我是去那里学习了他们的一个种植啊，在那学了半年。
2: 嗯
0: 啊，我那老师的话是刘敏义老师，他挺好的啊。他那老我那老师呢，他也是跟我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他是不接触诊的，都是接他的一个转介绍过来的。
1: 我们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没概念，就是您能给我们讲讲，就是说这个初接诊和转介绍，就初接诊是字面意义嘛，就是一个新患者来找到您。
0: 对对。
1: 为什么就是说您刚才提到两次就是不接这种初接诊的，然后就是转介绍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初诊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初诊的话，第一个你不了解他，你没有接触过他，你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医患关系比较复杂嘛，所以说有时候我会在沟通中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情况嘛。如果我觉得他可能有点点蛮不讲理的那种感觉，
1: 不太好沟通，
0: 对对对，我就可能说劝退的方式，让他去找其他医生给他看一看嘛。然后像那种复诊的患者的话，他一般来说他不会说介绍一个蛮不讲理的给你，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他可能跟他的一些都是讲道理的朋友嘛，接过来那种的患者你就做起来就比较舒服嘛，就不内耗嘛，你就不用跟他解释那么多。有的人真的很离谱，你随便拿个东西他都要问一下你，让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2: 然后你解释呢他又觉得你在骗他。
0: 对对对，你解释了呢他又可能听不懂，
1: 多疑多疑。
0: 对
1: 对
0: 对，就这样子你就干的就很累嘛，
1: 明白
0: 是不是？对，
1: 所以说您呢还是因为这个专业啊技术啊特别的过硬，对，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那我们可能呢就是可以沉浸在这个比如说患者的，就我们聚焦就在你的问题上，然后呢来给你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其他的东西分散了过多的这个精力。
2: 有朋友说这个病人也挑医生，医生也挑病人，
0: 对的，
2: 太对，
0: 是这样子的。
2: 因为现在啊，这个由于我们这个行业啊，它其实虽然说到不了饱和的行业，就比如说牙科到不了饱和，但是呢，毕竟选择的互相选择都太多，
1: 是的，是的
2: 啊，就没有谁是一定要服务于谁的。
1: 哎，没错没错。
2: 哎，段医生，我想问啊，就这个我也挺好奇的，比如说您牙科，您正常学是学5年，对不对？就是一个大学的话，我们是其他专业是4年，
1: 医科是这样
2: 啊，医科是5年打底嘛，
0: 对的，
2: 就是您在学校当中学的和你在临床当中，比如学校也教你怎么堵牙呀、拔牙呀，或者根管治疗啊，就是各种各样，因为可能那是您的专业啊。
0: 对的。
2: 跟实际上您去临床操作，包括您跟这个您的老师啊实习老师啊临床操作有不一样吗？
0: 其实是有的啊，就相当于你拿一个补牙来说啊，我们课本上是说，哎，你去干净了之后。你用这个东西用多少秒，用那个东西用多少秒，然后再怎么清理它才不那个。其实实际临床上它那个书上写的东西跟临床上有很大的一些差异，但是方向是差不多的，
2: 方向差不多，
0: 就比如说他说写涂30秒，你可能实际上你涂了30秒之后它还是有点敏感，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给它加强再涂一次，
1: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0: 对对对，
1: 这个还是就是跟经验有关，
2: 就是经验，
0: 对的，不然为什么有的人补完牙齿回去之后，哎呀，我为什么不敢用力啊，或者不敢喝冷的热的，
1: 对，
0: 就这样子一咬就酸软了，或者说喝冷的热的就酸软了，其实可能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腐殖没去干净，第二个呢可能就是粘接没做好，就是牙髓的一个保护层没有给它封闭住啊，所以说它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对，
2: 你就光说一个堵牙它有这么大的门道，
1: 是啊。

0: 好了坏了，时间长了短了，
1: 嗯
0: 啊，我真的我这开始啊，我一直就以为我说，那你要是一个补牙的话，应该都是，比如说牙科医生的一个基本的基操啊，然后我觉得哪个牙科医生都应该能做，但是刚才听您说完之后呢，那有的还真不一样。那比如说他就是按经验来的，有的医生经验好的话，像您说赌一次就是一次的，回头什么事儿没有。有的医生可能稍微欠缺一些经验吧，啊，可能这个概率也不大。咱之前都是正规医生，但是万一出现这个问题，他也挺难受的，补一次牙回头又算了又怎么的？
1: 确实，
2: 对，当然了，您呢也是非常擅长这个显微根管、美学修复、还有微创拔牙、种植和儿童这个咬合诱导哈、在您看来呢，一口好牙能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1: 其实从这个方面来说，就话题就比较大了。你像从对小朋友来说啊，我们刚刚说的儿童咬合诱导，
2: 这是什么呢？再跟我们说一说。
1: 对对对，就相当于为什么我们的小孩不像我们呢？长得越长越残的，就像我们说的
0: 老王家孩子。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他小时候很像我们，为什么现在长大了一点都不像我们呢？这种就可能说是有一些不良习惯，或者说一个咬合的一个误区啊，错误的方式导致
0: 了面型变了。
1: 对对对，导致他后期的一个面型的发育，就相当于我们说过，大多数人都听到了地包天呐、
0: 对对对
1: 对，或者说那种腺样体肥大啊那种啊，龅牙啊，他这种呢都是其实都是很需要早期干预他的啊，像那种地包天的危害，我们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朱元璋了嘛，
0: 对对对，
1: 下巴很长嘛，这种为什么我们家里没有人会有这样，但是我们小孩会这样呢？这种的可能是小时候的喂养习惯导致的，他一个咬合不好。
0: 哦，他不是骨性的那种。
1: 对对对，他可能是后期的一个环境因素导致的。像这种情况下，你早一点干预的话，他会回来的。
0: 哎，那但医生，我想问一个家长来讲的话，他怎么能够发现，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科普的一个事情啊，就家长我怎么能够才发现说，我的孩子咬合啊，他可能出现了一些不良嗜好、不良习惯呢？
1: 这种情况下，所以说我们就呼吁大家，小朋友的话，尽量3到6个月一定要带他去口腔检查一下。
0: 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正常来说，从长了牙就开始。
0: 哦，
1: 你像我宝宝6个月长牙，我们6个月就开始给他刷牙做清洁，虽然说他不是很配合，但是医生看一眼，总比你在家里看10眼好。
0: 对，因为像你还有经验的，你本身是牙科医生，自己的孩子自己还能有点经验，那普通老百姓他就没经验。
1: 对的，所以说定期看牙真的很重要。
0: 那比如说这个一位家长朋友啊，他的小朋友已经出现了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咬合呀，有些不良的，您怎么诱导？那你就告诉他孩子怎么吃东西，还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1: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比如说，腺样体肥大，他一般都是有口呼吸，睡觉的时候张着嘴巴，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您的小孩有打鼾的一个情况，这种都是气道堵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影响他呼吸的话，我们尽量是建议耳鼻喉科会诊，看看那个腺样体要不要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呢，但是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口呼吸的习惯嘛，我们就要破除这个不良习惯，不要让他再加重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可能要通过一些矫正的方式，把他的牙齿凸出来的牙齿给他收回来，那样子他的脸型就会变得比较好看。
0: 那矫正就是也是戴这个牙套啊，或者是那些吗？
1: 有戴牙套，有戴活动的啊，
0: 活动的。
1: 对，具体看哪个阶段，对，
0: 反正都是有方法。
1: 对对对，
0: 那来吧，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牙科里边的涉及到这个专业啊比较多。其实这些专业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都是涉及到咱们口腔内切切实实的，比如你牙疼了，哎，你牙长这个龋齿了，然后你牙齿歪了，那我们老百姓最直白的了解啊，如果您身边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线和我们的段医生呢来进行互动沟通哈。
2: 对的，
0: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两种，一种呢是找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在线视频同步直播哈。
2: 嗯，
0: 那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松山湖院区综合科的段兴龙段医生啊。
2: 嗯，是的，那刚才呢段医生也跟我们分享了不少啊自己在临床上包括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啊、
0: 嗯、
2: 那您呢其实也是在东莞看诊这么多年啊，咱们听友啊街坊最常见的口腔误区是什么？
0: 嗯，
2: 如果让您来纠正的话，您最想先纠正哪一个呢？
0: 对，当头棒喝一下。
1: 嗯、我就想要跟大家说一下，不要等到牙疼了才来看牙、
2: 啊、
1: 我看我接诊了这么多患者啊，大多数人一过来一看，我说你牙齿怎么这么严重了你才来看牙？
2: 是是，
1: 我又不疼，我来看牙干嘛？
0: 嗯，
1: 我说你不要等它疼了才来看牙，我们的牙齿是需要定期维护的。
0: 嗯，
1: 就相当于您的车子一样，定期保养一下，是不是？
0: 嗯，
1: 我们的牙齿也是需要的啊。正常来说6个月到一年左右，你最少要给它洗一次牙齿、
2: 嗯、
1: 是不是？对，
0: 因为有的我觉得特别理解啊，有的朋友就觉得说，哎，我牙本身不疼，然后我一旦去到这个医院，医生就是比如说口腔医院，那口腔医院的医生可能或多或少就会给我找出点问题了，他就是想赚我点钱啊。就比如说那个牙齿黑他知道，但是你是有的我牙不疼，你说我，哎，我牙里边已经有就是做根管治疗，不是因为发炎了吗或者怎么着了，但你就说你发炎了，但是问题还我还不疼就觉得说，哎，那医生在骗我啊。
2: 其实有一个日子叫那个全国爱牙日，
0: 有
2: 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一点啊，其实呢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是99%的人都认为我只有在牙疼和不舒服的时候才要去看口腔医院，才去看医生。
0: 嗯，
2: 嗯，就是可能只有那么很少数的人认为啊，我可能半年要洗一次牙，然后呢一年我要固定我的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该看医生了，让他来帮我判断一下我的牙有没有哪里有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科普的过程，
0: 需要
2: 需要很多的时间。
1: 对的。
2: 对，
0: 段医生，我看您这个擅长这个美学修复，您所谓的美学修复在这个牙齿上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就比如来说啊，像老师您，我看了一下您的牙齿可能说有一点点反颌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说磨耗的比较大，
0: 现在做这个矫正了开始，
1: 对对对，所以说你可能说有的如果说像那些年轻的美女啊，就可能说哎呀我想要把牙齿变漂亮一点，
2: 是
1: 啊，这种情况下呢，美学修复呢我们是要根据一个他的一个想法来做的，
2: 嗯
1: 啊，就是比如说你想做我想做贴面啊，我不是说一上来就给你磨啊，给你做贴面啊，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会先收集一套资料啊，给你的牙齿做一个 DSD 设计啊，或者说一个 PSD 设计，让你提前能看得到你做完贴面之后
2: 效果
1: 的效果，
0: 嗯，
1: 你感觉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2: 嗯，
1: 如果是你想要的啊，我做出来的方案是你想要的，那么我们可能就开始做
0: 了，一拍即合。
1: 对对对，如果说您觉得哎，这个牙齿我还想调的再调皮一点，调的更年轻一点，有一些小虎牙，
0: 还有专门要做虎牙的，
1: 对，有一些小虎牙，有点小尖的，尖尖的啊。我说，如果看您的牙齿条件可以做到的话，我会帮你做；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也会告诉你，如果您要这样的话，您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就这样子。有的人龅牙，不想做矫正，我只想把它磨了，做成那个不龅了。我说。可以，你能接受你要付出的代价吗？你能的话我就帮你做，就这样子。
0: 他这样的话一般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呀？
1: 就你如果磨得太多了，牙神经会暴露，你需要做根管治疗嘛，就像我们说的。所以说我们一般的美学修复的话，正常来说都会先让你了解到你做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您觉得你喜不喜欢。不要说我要做贴面了，你一磨完之后一戴上去啊，我不喜欢这个，那我怎么办？
2: 那就
0: 没
2: 有，你都
1: 磨了，
0: 没法修复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是不可逆的一个东西了。
1: 对呀，
0: 来吧，这有时候我们看牙呀，也不是说简单的堵堵牙、拔拔牙，还有很多门道。大家如果啊这个牙齿方面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来在线和我们的段医生进行沟通。参与方式两种哈，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那段医生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啊，东莞口腔医院呢是一所集口腔的疾病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 总部呢是在南城雅园，旗下呢有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松山湖分院、长安分院、虎门分院以及贝克美牙等分院哈。总院开设有正畸科、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等十余个专业的诊疗科室，是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培训基地。热线电话呢是4-2-0333，4-2-0333。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22到29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22到30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嗨，朋友们，16: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今天呢，我们同样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朋友走进直播间。
1: 没错，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松山湖分院综合科的段兴龙段医生。段医生你好。
0: 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上半段呢，咱们段医生跟我们进行了很多很详细的科普啊。
1: 没错啊，然后段医生是来自于咱们综合科啊。综合科呢，我的理解就是除了这个种植牙和这个牙齿矫正，其实都是归综合科管吧。
2: 其实呢都有一点点涉猎，
1: 是吧？
2: 对，因为你都要了解。不然的话，你如果说你因为我们做牙齿是这样子，就相当于你说上之前说的做贴面呢，或者说做牙冠呢，我们要涉及到咬合，还有一个它以后的一个牙齿的一个缝隙啊，那些问题啊，所以说我们都需要
1: 了解
2: 一下那两个，只是不是很精通而已。对，
1: 那所以说大家如果牙齿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的段医生进行在线的沟通。我们参与方式就两种啊，很简单。首先呢是公众号，您找到越听越开心，把留言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那最方便的是我们的抖音也在进行同步直播啊，抖音号呢也叫越听越开心，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然后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段医生再进行在线沟通。
0: 好的，我们回答一下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问呢，他说：“医生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刷牙的时候习惯是挤了牙膏。”左下开始刷，然后呢里面的两颗牙齿一碰到牙膏就有一种好像酸冷的感觉。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选的牙膏不合适。
2: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可能需要您去检查一下牙齿了，看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您的牙齿侧边是不是有缺损，如果有缺损的话，它也会导致这种一遇到，因为您的牙膏是冰的嘛，遇到冰的它可能就会敏感酸软。第二个呢是牙龈萎缩的问题，如果说牙龈萎缩了，牙根暴露出来了的话，它也会导致这个酸软。所以说具体的话还得去看一下那个口腔医生，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如果我们相应的做一个处理就好了，不是牙膏的问题。你像我们正常，我比如说外出玩的话，我只带了牙刷，我不用牙膏，都是一样的刷牙的，是牙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啊。
0: 对，这个好像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啊。
1: 段医生，我想就这个问题再跟你聊一聊。他说里边两颗牙齿，因为这我对这个也没啥太大概念，如果是有一颗是智齿的话，他刚好这个智齿也牙龈萎缩了，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那是直接拔了就可以了吧？
2: 像里面两个牙齿如果是智齿的话，它大概率它不会萎缩，因为那边的骨头特别厚。它大概率是烂了，蛀牙也会导致这个情况。对，
1: 就看你有没有智齿。
2: 对对对，这种情况下直接拔掉就好了。
1: 对，那也
0: 他自己觉得是智齿
2: 啊，那
0: 就是最里面的嘛，对吧？
2: 啊，
0: 最后一颗牙嘛。
2: 那大概率都是可能就是蛀牙了，你可能需要
1: 拔掉，
2: 要拔掉了。
0: 那你他那个如果是最后一颗牙哦，你现在有一酸冷的感觉，那慢慢的可能总要有一天你会很痛的。

0: 你就是现在刚开始有点酸冷，你就赶紧把它处理了。
1: 不是我吓唬你，早你会疼。
0: 对，他说这个非常确定是智齿，那就拔了吧。
1: 拔了吧。
0: 啊，然后关于拔智齿，待会儿呢，等我们那个段医生走了之后，你就问我就行了，因为我
1: 为什么等段医生？段医生在这儿，
0: 因为我是从拔过智齿，然后当时什么感觉，然后之后几个月我是刚拔完，嗯，可能只有几个月，我就跟他从我的角度来讲一讲。
1: 就这儿，我再问问段医生，就是说拔牙的，问段医生，就智齿啊，您觉得拔智齿它会有什么难度区分吗？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智齿呢，其实我们书上的分类有9种或者10种的分类
1: 啊，
2: 但是呢，都大差不差的啊。像难度来说呢，对我来说只有2种啊，第一种呢是烂了的，第二种是没烂的啊。如果是你只烂了一个牙根的话，如果是上面的好一点，下面的话你的骨头是特别硬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非常难操作了，就相当于你从一个水泥地里叼出一个小萝卜根出来一样，很难弄的。
0: 你这个形容的好好有画面感，
1: 是不是就涉及到这个像开刀了要？
2: 像这种就创伤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劝各位听众朋友啊，有智齿问题早点拔啊。你像您年轻的时候，因为智齿我们是18岁到21岁才长嘛，这种情况下它刚长出来。我们就拔它的话，它非常轻松，它还没有长牢，我们就轻轻松松的拔掉，您舒服，我们也轻松，就这样。但是如果大多数人呢，发现智齿的年纪呢，可能如果他没疼过啊，可能他要到30-40岁才发现，因为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他发现了呢？因为智齿把前面的牙齿顶坏了，他疼了，所以才来发现的，对。
0: 哎，那您刚才说这个跟我的那个了解，我觉得差异很大。就我之前听说呢，这个智齿好不好拔，主要是看它长得正不正。
1: 嗯，
0: 您刚才说的是烂不烂？
1: 对，
2: 其实这两种啊，正位的跟躺着的，这两种无非就是躺着的要麻烦一点，
0: 对，是的，
2: 切一下嘛。
0: 是。
2: 对我们医生来说，因为你基本上天天在做这个操作，基本上没什么，
0: 不是什么事儿。
2: 对，我主要是讨厌那些
1: 烂掉
2: 的，你挺就碎了的，还是知道吗？对，你挺就碎，你又找不到了，又在里面掏掏掏，很难受的。
1: 这位朋友补充了，他说他是上下两颗，应该上下两颗智齿啊。他说之前看过咬合啊，
0: 医生说看过咬合还可以，所以就没有拔。
2: 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上下是有。它因为它是正着长的嘛，它是有咬合关系的，
0: 对，
2: 我们就会劝它您先刷干净不要让它烂掉了。
0: 对，
2: 但是这种情况下你把后面你一句你可能没听到，不要让它烂掉了，你可能让它烂掉了。
0: 明白非常清晰。
1: 你800年前看了医生，中间这800年发生了好多事情，你知道吧？
0: 好吧好吧，就是还得下决心啊，
1: 看看
0: 趁着现在就是只是有一点酸冷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像刚才医生说的，你也省事儿一点，他们也省事儿一点，
1: 还是
0: 你要再往下发展的话，
1: 你还是这样，还是要上医院拍个牙片，这两颗牙一定会有点问题了。
0: 是
1: 这样，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看您这个哪儿方便哪儿近啊，
0: 嗯，
1: 咱有南城的这个雅园院区啊，旗下呢有贝克美牙也在南城啊，那还有虎门分院、长安分院以及松山湖分院等等，看着您啊，您的这个距离啊，离哪儿近您去哪儿就可以了。
0: 好吧，那其实刚才由这个智齿啊，就讲到一个呢，就其实很多朋友都叫您说是牙疼终结者。那有没有哪一位患者的牙疼经历啊，让您印象特别的深刻啊，甚至觉得有点离谱的？
1: 对，就是
0: 给我们讲讲故事。
2: 其实呢，我们牙科啊，碰到的患者有很多。其实有一个病叫牙髓炎的那个叫化脓期啊，它有一个特点叫热痛冷缓解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吃到了热的它会特别痛，喝到了冰的它会很舒服。这个时期呢就会有很多患者就拿了一瓶矿泉水含在嘴巴里过来找您，他说医生，我这个牙疼。我说是不是含着水就舒服一点？他说是。我说那你喝可乐汤它是不是烫了？他说对，吃饭的时候很痛。他就过来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操作完之后他就能很舒服的走了。
0: 对，就比较直观，知道问题在哪儿就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
2: 这种情况下他还知道是哪一

0: 颗牙，知道吗？
1: 那就更好了。
0: 像有些牙疼啊，就像我们说的那种急性牙髓炎，
1: 嗯，
0: 晚上疼的，你是疼的这一边头都是疼的，
1: 嗯，
0: 你就不知道是哪颗牙，你觉得是下面疼，但是它可能是上面的牙是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有的人呢也会说，医生，我是下面这个疼。
1: 嗯，
0: 我说你不是，你是上面这个疼。
2: 他说不，我就是。
0: 他说不是，我是下面这个疼。
1: 对，
0: 我说
1: 这个为什么会自己的判断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呢？
0: 因为我们的这边脸面部啊，掌管我们牙神经的是有一个叫我们叫三叉神经。
1: 不是掌管我们神经的神吗？
0: 它是有一个神经叫三叉神经啊，它这个疼呢会牵扯到这一边都疼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说，像那种患者呢，我说是上面疼，他说是下面疼的话，他如果不听我的，我说那你去找别人给你弄下面吧。弄完之后第二天又过来了，他说医生你帮我弄上面吧，不是下面疼，但是下面那个已经开了，你又误杀了。
1: 啊，怎么会这样啊？
0: 所以说一般来说，为什么说有经验的医生跟没有经验的医生是两回事嘛？所以说你要坚持自己的一个判断。
1: 是的是的，
2: 还是要信医生的。
1: 我发现段医生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医生。
2: 有
1: 的时候
2: 你要不听我的，
1: 对，你就找别人。是不是段医生？
0: 是的，因为我一般来说医患关系最主要的是一个信任嘛。
1: 没错没错，
0: 我诊断的你都不相信，那您找我干嘛？
2: 他就没有必要后续的没有进行后续的必要了。
0: 对，
1: 是相互的，
0: 对
1: 的。嗯，行，那你这个咱们拿东莞来说啊，咱们很多听友呢是特别喜欢喝凉茶的。
2: 嗯，
1: 就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就真实的事儿就经常发生。就因为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有不同的医生来做客，就是他们有什么牙疼就会跟我们说，哎呀，最近有上火了，那买点凉茶喝就好了。那您是不是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然后有没有见过那种脱的啊，最严重啊，最后不得不根管或者拔牙的那种案例呢？
0: 有的，有的。
1: 嗯，你说说。
0: 像这种本地的或者说两广地区的比较多，
1: 对，
0: 因为他们比较喜欢这种凉茶。凉茶说到底是什么呢？它可能，我觉得它可能是消炎药或者是中药类的。
1: 是这样的，可能哈，有个别的是这样的啊，但是它里面
2: 跟我的观点基本差不多。
1: 不是，我们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是大家的感觉啊，这个可能还得，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话，还得去做调查。
2: 嗯
1: 啊，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是咱们经常喝凉茶的。
2: 但就首先去咱们正常的认知，我就不说凉茶里边放这放那了，就正常一杯凉茶，它对这个上火，您的经验或者您的这些进展案例，你感觉有用吗？
1: 就是如果没有放消炎药，
2: 对，
1: 如果
0: 是真的凉茶，我觉得是没用的。因为我们疼痛来说啊，就相当于您说的，可能是牙疼，我喝了凉茶它好了，有没有可能你喝的是白开水它也好了？
1: 明白，
0: 因为我们这个牙疼啊，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抛物线一样的啊。你可能疼的时候是最顶点，你喝了凉茶，它会慢慢的到最低点了。但是呢，如果你不喝凉茶，它也会到最低点。所以说，
1: 你
0: 可能就赖，哎，这凉茶有效有功劳啊，就这样子。
1: 哦，这还其实还是正碰巧了。
0: 对，可能是。对
1: 对，所以这个
2: 反正您。因为您是这个比如说家族啊或者身边的朋友，就是您那一代，就是因为段医生这个所处的环境，就是身边做牙医的比较多，
1: 全是牙医，
2: 就您就没碰着一个说比如说祖上传说下来的或者身边那个经验丰厚的医生传说下来的，说这个人因为他这个眼睛喝眼凉茶喝好了吗？
0: 没有的，
2: 没有是吧？
0: 对，只有喝掉了的，
2: 对吧？对嘛，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你说凉茶能喝好，好啊！你说喝凉茶，那你这辈子不要找这个牙医，就是我这个牙龈炎的、牙髓炎的，我喝凉茶好了。
1: 就是我觉得哈，就是这个事儿本质上它是一个很难解的题，为什么呢？就是他相信喝凉茶能治牙痛的人，你说什么他也不会改变。
0: 对的。
1: 而真的觉得我牙疼就应该去看牙医的人，他也不会用凉茶来治病。
2: 对，
1: 就是这是
2: 这两个阵营，
1: 对，有点难解，有点难解。所以说呢，他你比如说您接诊到的可能有一些的患者，最终这个牙是被各种各样的，就比如说偏方或者什么就拖到，可能没得救，最终只能去拔了，是这样吗？
0: 对的，
1: 因为他拔牙还是不能自己拔，
2: 段医生，我想问你啊，就是说的偏方啊，我说我们老家就是特别我小时候听过不少这种偏方，有人牙疼往这里边，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往这牙龈呐、或者那个牙缝塞这个胃精的，
1: 没有，我们是花椒
2: 啊，对，还有
1: 花椒
2: 有啊，
1: 嗯、
2: 这个就是都有啊，
1: 就是
2: 花椒。

0: 哦，味精、咸盐、
1: 嗯、是都有、嗯、都有，
0: 对，
1: 大酱，
2: 对，像那个我听的比较多的版本就是花椒跟那个大蒜的，
0: 啊、哦，还有大蒜啊、哦，
2: 对，像这种呢是什么呢？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哦、就相当于您的，您可以这样理解哦，您疼的时候是那个牙神经疼嘛，
0: 嗯，
2: 你用花椒或者大蒜那些刺激性的东西，把它表面给它烧一下，烧死了，
1: 表麻，
2: 对，可能你把它烧死了，它就不疼了，
0: 嗯，
2: 明白吗？
1: 嗯，
2: 就相当于你这块肉已经死了，已经不疼了，
1: 哦，
2: 就这样子，但是它的炎症还是在里面的，
0: 哦，
2: 明白吗？
0: 它不是治疗，它只是麻痹了你，
2: 对的，而且呢。烧死的那一下你是很疼的，你如果这个疼你都能忍的话，早点治一下会更好。
0: 哎呦我天，
1: 这是个狠人啊。那你比如说您讲的，我们这个叫什么 buff 拉满了，就是他先在家里面用花椒和大蒜杀死了自己的这边，然后因为很疼又去买了一瓶凉茶，那就 buff 拉满。
0: 不是，这跟关二爷这个刮骨疗伤不打麻药有什么两样？
1: 哎呀，真是、这个说起来呢，真的
0: 想想都疼。
1: 我们以这种比较轻松的口吻跟大家说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
0: 破除迷信，
1: 就是有任何的不舒服，还是要第一时间。你要是来那个东莞口腔医院，那很好、
0: 嗯、
1: 啊。即便你不是来东莞口腔医院，您
0: 找正规的医院
1: 对、
0: 哎、
1: 也行啊
0: 也行，
1: 但是你还是得找牙医看诊的。
0: 对、
1: 哦、
0: 啊，千万别自己搞了。
1: 对的，
0: 其实没什么用。
1: 是、嗯，然后有朋友呢，他是。有这样的一种，就其实他是对自己的牙很关注、
0: 嗯、
1: 但是呢他是怕这个补牙，哎，越补这个缝越大，
0: 哎，
1: 这补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越早补越少遭罪呢、嗯、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像主持人您说的越早补越少遭罪，这个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2: 啊、
1: 嗯、
2: 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牙齿啊，它是一个完整的状态下啊，我们烂的越浅，我们就磨的越少，就补的越少。
0: 嗯
2: 啊，我们补牙材料再好，能有您自己的牙齿好吗？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我们留的牙齿越多，
0: 嗯，
2: 您的使用寿命就越长。
0: 嗯
2: 啊，会不会越补越大呢？答案是会的啊。如果您这个补完之后，可能说你过个三五年又不刷干净这个位置，因为你烂的位置可能就是您的一个自洁的一个
1: 盲区，
2: 对，你可能又刷不到这个位置、哦、啊。又继续烂了，那么您下次补肯定比这个洞大一点，越大的话、
0: 嗯、
2: 到牙神经了，那么您就得根管了、
0: 哎、
2: 对，所以说我们补完牙齿之后也是需要您定期来复查一下、
1: 嗯、
2: 我们看一下这个修复体有没有问题、
0: 嗯、
2: 如果有问题我们及时给它边缘上抛抛光啊、
0: 嗯、
2: 啊，容易烂了一点点我们就稍微再加一点点啊，这样子就好了、
0: 嗯、哎，但是我想问你啊，我补牙这么多次之后、
2: 嗯、
0: 我也没细考虑这个问题，今天刚好您来了，我想问问你，
1: 你每期都在问自己的问题、啊、
0: 对，因为
1: 你借助工作之便，
0: 太好奇了，
1: 每次都在问诊，
0: 太好奇了，就是补牙这个材料啊、
2: 嗯、
0: 它是按次数收费的还是按重量收费？比如说补牙，比如说用的材料一克两克三克、
2: 嗯、
0: 是按重量收费还是按次数收费的？
2: 其实呢我们是按正常，最以前我刚出来的时候啊、
0: 嗯，
2: 它最标准的一个是按洞型收费的，
0: 洞型收费，
2: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洞呢分六类洞，有六种洞型、
0: 嗯、
2: 啊，六种洞型每一种的操作难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啊，但是呢我们为了让以前公立医院嘛、
0: 嗯、
2: 没关系，我是这样收费的，你爱看不看嘛、
0: 嗯、
2: 但现在民营的很多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两个都是蛀牙，你为什么收我贵一点收他便宜一点、
0: 啊、对、啊、
2: 对，这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误差嘛、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就现在就来说是按照那个材料来收费，
0: 材料收费，
2: 对，正常最标准的来说还是按洞型收费是最合理的。
0: 哦，洞型收费就是它的这个操作难度，
2: 对对对、嗯、按照操作难度来说
0: 是最好、哦、这
2: 话
0: 真没考虑到，
2: 对，
0: 我一直以为按那个补牙材料那个重量收费呢，
2: 不是，
1: 那洞型有多少种啊？
0: 最奇怪洞型
2: 六种，
1: 只有六种洞型吗？我还以为每个人的那个洞都不一样呢。
2: 对，因为它是根据涉及的一个牙齿的面数，就比如说您一个牙齿上，
1: 嗯，
2: 因为大多数人的门牙，你可能说一下就烂了两个洞啊，
1: 嗯
2: 啊，你可能累没累积到这个切端啊，累没累积到邻牙啊什么的，都可以分成、
1: 哦、
2: 累没累积到牙颈部啊，可以分成三类洞、四类洞、五类洞，
0: 哦，
2: 对，然后后牙的话一般都是一类洞、二类洞。就
1: 这
2: 样子、
0: 哦、
2: 这
1: 样的，
2: 对，
1: 哎，就是我这些年啊，我是觉得大家呢有的时候不去拖着看医生，最大的您刚才说的补牙嘛、
0: 嗯、
1: 最大的恐惧还是在磨牙这个环节、嗯、
2: 对的对的，
1: 对，那 哎，您看您临床那么多年哦，就是第一个有没有相对来说跟大家能够缓解他们这种恐惧的心理的一些办法，或者说您在您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磨牙这件事呢？
2: 其实呢，我觉得，我见识我手上有可其实有很多很害怕看牙的，
1: 是
2: 大多数人给我的一个回答是，我听到那个声音
1: 就是就是
2: 对,
1: 对，
2: 所以说有的患者呢。他看牙的时候他戴个耳机、
1: 哦、
2: 他就不管你了，耳机声音听放得很大，我都听得见、
0: 嗯、
1: 但是问题是也很酸啊、
2: 除
1: 了声音之外啊，
2: 对，
1: 除
2: 了声音之外，如果说您想要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我们是可以上麻药的，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0: 哦,
1: 哦，就是在 牙上面打麻药，
2: 在牙附近打麻药。
1: 嗯，打麻药也很痛啊。
2: 打麻药我们是
1: 这么开玩笑，意思就是说这个一点儿疼都不受的话也不太可能，但是现在呢可能比以前，你像比如说牙齿这个叫舒适化嘛、
2: 嗯、对对对，
1: 其实就是打麻药嘛，以前好像早些年都比较少呢、哎、
0: 那我想问一个咱探讨一个问题、嗯、段医生，理论上有没有可能做全麻？
2: 可以，
0: 就
2: 但是不建议。
1: 对、
0: 哦、
1: 是
2: 对，你像小朋友
1: 好像没必要。
2: 对、
1: 哦、
2: 小朋友他是实在是配合不了了，
1: 对，
2: 我们才上全麻
0: 啊。还真有这样的，
2: 很多小朋友叫那种低龄儿童区啊、那种小朋友很那个，其实很可怜的，我们看起来就感觉很心疼他们吧、
1: 怎么样都没办法
0: 了，
1: 嗯，
2: 绑着也没用，他哭嘛一直、
1: 什么办法都行。
2: 舒适一点的话直接上全麻，把所有的牙齿全弄好。
0: 哎呦，
1: 嗯，是，而且这个如果是全麻的话呢，对于麻醉师
0: 有要求，
1: 就是对也比较严格，所以说这一般人咱们来说呢也没有那个必要。
0: 是
1: 啊，对，这然后呢，咱们就是最后哈、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根管儿，
0: 嗯
1: 啊，就根管治疗呢是被称作绣花果，
0: 嗯，
1: 您做这个显微根管有没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案例？
2: 可以的。你像显微根管来说啊，其实我们的根管为什么有，就像我刚刚说的，为什么您这个根管看起来做得很漂亮，底下为什么就是有炎症，但是我们从显微镜或者说从那种切片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根管的其实复杂性很多的，就相当于您看起来是一个根，但是呢我们显微镜上或者切片上来看它是有很多分叉的那种树枝一样的，就像那个萝卜拔出来之后带出须、它有很多那种须在里面、所以说、那种橄榄没有清理掉没有控制住的话、它的一个后续就是会有一点点炎症在里面。
1: 是、
2: 对，
1: 而且
0: 这
1: 个
0: 对技术的要求就很高了、
1: 对，这是所以说就很要很细、很细心，就所以说这就绣花活嘛。
0: 那段医生，根管治疗之后一定要戴牙冠吗？
2: 我们是建议戴牙冠的
0: 啊、
2: 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说的没有营养因为我们这样说你们可能好理解一点、
1: 哎、对
2: 对
1: 对, 对，
2: 其实大多数呢都是因为牙齿的损伤太大了，破损太大了，它的受力没有那么强，
1: 是
2: 就相当于您的一个老房子啊，它可能就要加固一下，
1: 对，
2: 是不是？但是呢像做根管治疗的牙齿大多数都是烂的非常大的、没有一个好牙齿突然做根管的，是不是？
1: 对，
2: 如果说您是一个好牙齿突然做根管了，那么您的牙齿的剩余量是够的，你可以考虑说不做牙冠，那完全 OK 的，但是呢大多数都是烂的非常大才烂到牙神经的，你可能缺了一个面两个面甚至是三个面，这种情况下您不做牙冠的话完全是我们材料堆起来的，您可能稍微咬点硬的东西牙齿就裂掉了、
1: 啊、
2: 这种情况下就要面临拔牙了、对，
0: 就是做个牙冠还是有个保护、
2: 对的对的对的、就相当于买一份保险一样的、
1: 没错，这个根管治疗的这个治疗期也是有要好几次的，有的朋友可能我也能理解，他是考虑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因为根管治疗是和牙冠是分开的、两笔费用哈、
2: 对的，
1: 但是你说你这个疼也糟了，罪也糟了，钱也花了，其实你
2: 搞就搞好嘛，
1: 对，
0: 搞就搞好，
1: 就有的话呢，
0: 有的
1: 钱是不能省，你知道在医生的角度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你一说什么嘛你就感觉患者说、你肯定是想赚我的钱、
0: 我觉得你要 大家就钱确实是个很科幻
1: 的
0: 一个问题，
1: 很现实的东西，
0: 很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想少花钱，甚至我们少遭罪，甚至不花钱的话，最好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从小开始，甚至从今天开始，我们定期的去到医院呢，来给我们的牙呢做一个检查。
1: 对，
0: 其实检查你花不了几个钱，
1: 哎，对的，
0: 哎，但一旦出现问题的话，这个后。

0: 续的这个费用可能就要高一些了。
1: 没错，
0: 我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哈。
1: 嗯，
0: 好了，那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段医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期待下次啊，我们的东莞口腔医院其他医生呢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再次进行一个这个分享。
1: 嗯，
0: 如果大家牙齿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东莞口腔医院，记得热线电话呢是420333，420333。谢谢段医生，我们下次再见吧，
1: 拜
0: 拜，
2: 拜拜。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6: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7: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8: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轮胎是汽车上至关重要的部件，那么轮胎什么时候需要更换，该怎么判断呢？轮胎主要是由橡胶制成，使用年限呢通常在5年左右，超过使用年限就会开始老化，表面硬化，出现皲裂纹。老化的轮胎会失去应有的弹性，继续使用会导致胎面变形，存在爆胎风险。轮胎的外侧胎壁处一般呢都有一组字母和数字，最后的4位数字代表了轮胎的生产日期，前2位是周期，后2位是年份。比如4215表示的就是15年第42周生产的，建议各位车主可以自查，如果超过5年就该及时更换了。第二呢，看磨损情况。轮胎作为跟地面直接接触的汽车部件，磨损是不可避免的。在轮胎胎面呢，它的排水槽里一般都有磨损的标记，如果轮胎胎纹已经快要磨损到跟标记处齐平，就需要及时更换了。第三呢，是看受损情况，如果轮胎已经出现了裂纹或者鼓包，表明轮胎已经严重受损，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更换轮胎。轮胎日常有一些养护的小技巧跟您分享，避免激烈驾驶，尽量的减少急加速、急转弯、急刹车，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车速，遇到坑坑洼洼的路面要低速通过。第二呢，是避免高速冲上路边石，停车的时候尽量不要骑上路边石。第三呢，是经常检查轮胎的胎压，确保在正常胎压下行驶。第四是保持轮胎清洁，及时清除轮胎缝隙里卡住的碎石子，尽量的将车停放在阴凉的背光处，避免阳光直接照射，造成轮胎过早老化。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丹东县的西向东，目前在桥桥东路到附近的拥堵685米左右，北环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拥堵534米，明珠路的西向东拥堵567米，东深路的南向东谢场路附近的拥堵737米，还有呢，在东深路的东向西桂园街附近拥堵541米，迎宾大道东的东向西花园街跨铁路桥到附近拥堵563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环城南路辅路附近的拥堵481米，水乡大道的南向北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767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论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们，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来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开工了，
1: 哎，上学了，
0: 上班了，假期过完了，
1: 是
0: 就是下一次假期就要等元旦了。
1: 哎，对，
0: 就其实满打满算，大家在。就是两个月呗，
1: 一个多月呗，
0: 嗯，
1: 要满打满算的话，
0: 这么严谨吗？对呀、啊，人也不能每天都在休息嘛。那这一趟休息的咋样啊？各位花多少钱呢？胖了多少啊？都回来说一说呗。
1: 哎，
0: 此时此刻呢，咱们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1: 没错哈、嗯。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
0: 是的，
1: 那咱们节目的上半节呢，上一个小时呢是咱们的东莞口腔医院的嘉宾啊做客直播间、
0: 嗯，
1: 所以说今天节目我也不设特别的话题了。
0: 对，明天才有话题啊。
1: 对，大家今天想聊点什么聊点什么哈。
0: 对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设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嗯。东鹏特饮的权益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等等哈，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还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
0: 嗯。
1: 接下来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吧。
0: 好嘞。
1: 今年这个秋天去哪玩啊？两条高车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呢是南疆的胡杨啊，三飞八日游，一价全含仅需6990。然后当地美食美景啊，都这个带您这个领略一下哈。热线电话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呢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出团的哈。第二条呢是去尼泊尔啊，双飞6日游只需要5999啊，当地的这个美食美景啊，它是两个团期，10月28号和10月16号啊，这两个团期可选。那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啊，玩得嗨，名额有限，报门即止。拨打热线电话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嗯，
1: 再来看到说朋友们，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进行，20载善行暖一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成果图片展啊，在今天也就是10月8号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可以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啊，听听这个海豚计划呀，以及星光行动啊，啊，帮助特殊儿童啊，感受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AI 的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妨到现场的这个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们呢，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啊，也可以随时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募捐。展览里边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啊，这个彩虹小书猫项目，帮助参战的退役军人等等，像过去20年的这个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朋友呢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哈。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呢，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正在紧邻密谷的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会等音乐呢，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哈。闲暇的时候，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啊，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0: 嗯，好的，大家呢也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哈。
1: 对的啊，
0: 嗯，
1: 再来关注啊。为了适应媒体融合的发展，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的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的10月12号0时起正式停播了。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呢，原有的生活向前冲、孕育今生。

0: 及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内容呢，将全部整合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智东莞客户端呢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感谢朋友们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
1: 好，
0: 还有一个旅游吧。这里是雪山王国啊，这里有千年王朝啊，这里就是佛国尼泊尔，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啊，你看这挺押韵，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挺好啊。
1: 不要自己发挥，
0: 这是不是个东北人编的稿？
1: 嗯，
0: 后边就不行。七天六日地质之旅正式开启，不押韵了哈。那是10月28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小璐呢，一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虽然是邀请您啊，但是这个团费您得自己付啊。这个团费价格呢是5980啊，当地的美食美景啊，都是领您这个带您领略的。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以及40080073664008007366，精彩尼泊尔十月宠粉儿啊。
1: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多多联系一下啊。这个团期呢其实有很多，各位朋友如果您现在呢想要出发，也可以跟我们越听越开心联系啊。我们呢都是一个单位的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后台回复旅游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不好？
0: 工作人员就是我。
1: 对，
0: 说的好，挺好听，工作人员
1: 这样说比较正规，因为有些朋友
0: 一共就俩人，
1: 不是以为我们在开玩笑
0: 啊，不开玩笑。
1: 如果我们对没开玩笑笑的啊，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是想报我们广电团的话呢，建议大家呢可以从我们越听越开心这儿报，
0: 对，
1: 好不好？行，
0: 我们也完成 KPI 考核
1: 了。是的，是的。
0: 公众号找到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啊。
1: 对，就我们就跟您联系啊。今天是开工了，上班了。有一位朋友心情特别不好，
0: 谁呀？
1: 我跟你说一说他的故事啊。他去上班呢，以前他这个公司是有停车费的
0: 啊，
1: 但是从这一次开工了之后，他今天不是上班嘛，然后就不包停车费了
0: 啊，就是以前有停车位
1: 啊，对，
0: 现在您得交费，
1: 对，现在要交费
0: 啊。
1: 今天上班交了8块钱停车费，
0: 要我做辞职都得
1: 给他气的
0: 啊，
1: 就不行了，就是从早上打卡之后就开始，就是心里很不舒服。我要跟你讲的点是在哪儿呢？我挺佩服这位听友的，他越想越生气，然后他就去找了领导，还是发的微信，就是跟领导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就说呢，意思就是说，
0: 你
1: 看我们
0: 凭啥收费？
1: 我们上班本来是吧，就没多少钱，完了呢，上班还交停车费，这个不合理吧？怎么办呢？结果领导就没回复，他呢就更生气了，他就继续呢，就是跟大家说，你看他假装看不到啊，不回复啊，这个班上的还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下午还得去找他去。就是我看到这个之后啊，我心里真感慨万千啊。你别说，你说好不好，就是咱们这一大把年纪了啊，就好不好你去跟领导要，这就是说这个吧，我就是在外头吃个饭，在商家，就比如说这个，因为8块钱停车费，我也不好意思一直追着他要，
0: 那是两件事儿。
1: 你说说，
0: 我在商家吃饭，公共停车区收取这个停车费啊，
1: 是，
0: 他是这个人家国家有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符合这个物价的哈。
1: 是，
0: 你要是在单位，你说你这个单位啊，你是公司也好，企业也好，那个地儿是不是你自己的？
1: 是
0: 啊，就是自己的，是可以收取停车费。就比如说，也没有哪个人，法律条文说我是公司自己的停车场，我不能收停车费，能收。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收不收，这个就是你公司要不做人的问题，是吧？我说我开公司，我公司效益不好啊，然后我盖了停车场，然后我指望收这个员工停车费，我来提高效益，那你说是这个人吗？再说呀，
1: 对，那个有朋友说呢，就是说气得想辞职哈。
0: 那你辞吧。
1: 我们那个咱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之前见过他，因为他已经去到外地工作了嘛。然后他也是这个情况，就是他回来之后跟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班，我上班那天起，我就没有交过停车费，就好像我当然也没有干过别的工作啊。他就回来意思呢，就是说，在你的想法当中，你就认为我来上班包停车费好像是个天经地义的事儿，就别的地方上班交停车费你觉得很不可理喻，但其实他去的那个公司呢也要自己交停车费。
0: 对，你真整差。 没有说包你停车费天经地义这一说。

0: 对，
1: 你乐意开车不开车那是你的工具，你选择啊，你坐大巴车行不行呢？
0: 对
1: 啊，你坐地铁行不行呢？没人说这个啊。你现在除非啊，我跟你讲，除非是那些有实力的公司企业以及公务员啊，这个科局单位，他们是有自己的，就是最早期嘛，就是比如说这个自己的
0: 有停的地方，反正
1: 停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有自己的院子，然后修建的时候，这个上下两层啊，这个停车场的这都有啊。除非这个，你现在出去去外边那些那个租那个
0: 就是那个商铺、
1: 写字楼的那些公司。啊，临街的那些公司谁跟你交停车费、啊、
0: 对，就他也要跟别人都是租的
1: 啊、
0: 嗯、哎呀，反正这个事儿真是，
1: 我可以不、因为我工资一个月，比如说我给你5000块钱一个月工资，
0: 嗯，
1: 你怎么来，你来上下班这个路程你怎么规划跟我没关系，你觉着合不合适，
0: 嗯，
1: 我说我赚5000块钱工资，如果我一个月的这个车费我要付出4500的话，那这个班你趁早别上，
0: 嗯、对，
1: 但你算完了，哎，我5000块钱工资，我通勤费只有这个100块钱，我觉着合适、
0: 嗯
1: 啊，那你就来。
0: 对，哎、说白了还是这个由奢入俭难。之前你先拿我们听友的这个故事，你在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你之前不收，你现在开始收了，这就让人很难接受了。
1: 这个呢，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件事啊，咱也得讲讲理。但是说这话，这位朋友呢，是我一个就是怎么说呢，长得比较好看的一个女孩啊，我单独给你出的一个主意，
0: 嗯，你说
1: 这是个好主意，
0: 这还能有主意？
1: 其他都是情绪，哥跟你说的才是主意。
0: 嗯，你说说，
1: 你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呢，你这样，你停到我们单位了，
0: 嗯，
1: 哎，我们单位不收费，
0: 你净胡说，咱们单位不收停车费，
1: 收外人的。因为她是我妹妹，
0: 嗯，
1: 她的车就算我的车，我跟单位商量商量就录我的这个这个名额，哎，是可以的。你上下班停我单位了，这就没停车费这说了。停完我单位，你再走到你单位上班去呗。
0: 对，
1: 对不对？
0: 你说你这何苦呢？你让他，你看人家有听友都很聪明，脑子转得很快，你说停你单位，然后接送你呗，每天
1: 顺手，我们这不就是
0: 顺路的事儿啊？行吧，哎呀，反正呢，这个上班啊，虽然说交8块钱，令人非常的气愤，但您听我一句，你别真的气。你气病了，我就，你说还多不值得，是不是？然后也希望你们领导啊，就回去之后呢，也能够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
1: 领导不乐意，他不理的，
0: 不是
1: 唯一解决方案不理的。
0: 今天看，就我不相信他以后天天，你天天问这个事儿。领导天天不理啊，
1: 那领导只能这么说，我解决不了问题，我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了。
0: 哎，那不合理的嘛，
1: 那领导把你拉黑了就、
0: 然后有朋友说呢，说刚哥你算盘珠子打得简直了，停你单位送你上班，然后呢他再腿着去上班吗？
1: 哎，对呀，
0: 也可以在门口扫一个共享单车，
1: 骑着去也行，
0: 嗯，也行、
1: 看公交车要通的话，2块钱公交车也到。
0: 对、然后有朋友说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一个月要多少停车费呢？啊，就是明天就解决了，明天就不用交了呗。
1: 今天就坑你一笔。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8块钱你领导还给你是吗？
1: 嗯。
0: 所以你生气的点就在这儿，就今天这一天8块钱这个停车费，你领导你别想下班，你不还给我不行，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说啊，
1: 哎呀，追着领导要了8块钱回来，
0: 挺好的。你有时候你先不得不佩服啊。
1: 是。
0: 那有的人他就是欺软怕硬，
1: 对，
0: 你像他这样的人，8块钱我都不让你，你以后你说啊，你说你想扣点工资，
1: 嗯，
0: 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1: 呼吁职场人呢，
0: 绝对是不敢惹他的，
1: 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该争取争取，
0: 对，
1: 别管对方是什么经理啊、董事长啊、什么领导啊，这那个的，不要管啊，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定要争取，
0: 哎，对，前提是合法的啊，
1: 对
0: 对，好吧，那这个今天开工了啊，大家伙呢估计也有一些新鲜事儿吧，
1: 嗯，
0: 这么多天休息了，有的朋友呢，刚才跟我们说，有的胖3斤的，有的胖5斤的，然后呢，花钱花的也都不一样。去的哪儿啊，然后呢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哎，
0: 我记得我们的方式有2种，
1: 嗯，
0: 一个呢是抖音直播间，各位呢直接搜索越听越开心，我们就在现场进行直播呢，另外呢也可以把你的参与信息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我们就能够看到大家参与信息了。
1: 是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

0: 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深路南向北拥堵737米，明珠路的西向东拥堵510米，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拥堵930米，十大公路的南向北目前呢由于交通事故啊导致拥堵544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环城南路辅路附近拥堵505米，樟木头石新路的南向北笔架山路附近拥堵651米，东江大道北向南目前拥堵535米左右，东深路的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的拥堵662米，还有在环管快速的西向东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2.53公里左右哈。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

0: 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了。
0: 如果哈在座的各位呢是过了一个完整的假期，那今天上班一定会感觉更累。就因为你有那个假期综合症嘛，你的那个作息，你的那个整个的生物钟
1: 没调过来。
0: 对，在假期当中跟你上班上学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其实呢，我周围啊能够把完整假期都过完的人，有没有是有，但是呢是少数。很多人可能要么就是休前面，要么就是休后面，就基本上大家也都就是去消费消费啊。
1: 对，
0: 周
1: 怎么着还也是放假快乐。
0: 哎，对的，放假很快乐啊。当然又开始上班了，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今天是不是啊又混了一天。各位朋友也来跟我们讲一讲自己假期哎有什么样的故事。
1: 没错
0: 啊，见闻，胖了多少啊。咱们呢有两种参与方式，各位可以记一下。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咱们小军啊跟我们分享了，他说呢假期是4天
1: 啊，
0: 加上呢前两天天气比较闷热，小孩感冒还在恢复期，所以呢就没有做什么出游的计划，
1: 跟家看孩子
0: 啊，就在附近这个一些公园逛一逛。他自己呢他是打算找一个河边钓鱼的，但是呢老板不愿意。
1: 就是那个河边的有一个老板。那你说人
0: 老
1: 板。老
0: 板的鱼塘。
1: 对，老板的鱼塘。哎，人家老板开鱼塘本来这鱼是要卖的。哎，我来钓鱼的，你就相当于啥，你上菜市场钓别人家那个菜楼里边的鱼一样。高才谁也不能愿意。
0: 开玩笑的。他把自己的另一半叫老板。但是这括弧还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叫自己的另一半叫老板呢？
1: 为啥呢？
0: 是因为啊，他跟厂里的我们老板一样，都是我不敢惹的人。
1: 这么回事
0: 啊？然后就他另一半就不同意他钓鱼，也有原因啊。他说呢，整天往那个水边一坐，那么晒，别去了。我心里想说，那么爬山又有什么意思呢？不就是走，还累吗？
1: 可不咋。
0: 但是我也不敢说呀，只在心里说一说。然后你说那爬山风景，你什么时候去，不都是那样吗？
1: 对，一个山你爬了800压了，还是那个风景。
0: 他说每次放假，我就只能都是当司机，还是每次放假都得去有山的地方。啊，你也就是跟我们说一说，那哦，意思就是其实他的另一半是特别喜欢爬山，
1: 他又不想爬山，
0: 也没有不想爬山，就他可以配合爬山，但是在爬配合完了之后，他希望能有一次钓鱼，
1: 就不让他钓，
0: 哎呀，你这个怎么说呢？你跟男的也挺好的。
1: 我要是你，我就把那山铲平的。
0: 就是他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配合自己的家人哈，就觉得说你说要去爬山，其实爬山也是一个健康的运动，就是虽然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吧，但是作为一个集体活动，我们也每次都参与。
1: 对，
0: 他想钓鱼，他爱人说你不要去，为什么呢？很晒。
1: 爬山不晒吗？
0: 就他虽然也是觉得就是有一些微词，但他想了想可能也会觉得说是有点晒，那就算了。
1: 啥这一天不晒，你上北极，现在你上那个南极北极他不晒啊。我跟你这么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他呀，不敢去忤逆啊，这个他的另一半
0: 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吧。
1: 你
0: 要让我看，
1: 你说了就是忤逆。哎，什么叫程度？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你说我今天就要钓鱼，好了，那完了，要离婚了，你对我不好了，哎，你这个为了这个家呀，怎么着，你全部推翻了。所以说他应该是一个男人的这个磨砺，他一定是经过了很多的事情，很长的时间才到今天这个粪堆上的啊。如果说他今天一定要钓这个鱼，好了，他媳妇儿跟他吵起来闹起来，社会的舆论啊，这个周围的一些导向，那全是倒在他媳妇那边。你看这就是怎么说，这个男的不成气候啊，天天就是个钓鱼佬啊，什么事也不管，所有的负面全就给他了。所以说朋友，有的时候啊，现在讲究男女平权，
0: 是
1: 平等，其实有的时候已经很过了，很过了。
0: 我觉得你真是扯远了。他根本就
1: 作为一个男权儿、啊，
0: 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钓鱼，好吗？
1: 我从他的字里行间，我就发现他非常喜欢钓这个鱼。
0: 嗯，真正的钓鱼佬，那是谁、嗯？什么人都是拦不住的。咱们听友里面那
1: 是一些钓鱼佬都是光棍儿吗？你看看，
0: 行吧啊，我觉得挺好的。家里面一切都是以和为贵嘛。
1: 哎，
0: 阿佩说呢，自己呢。去假期是去了一个朋友家玩、
1: 哦、
0: 买了点水果，随手呢就把几块月饼放了进去。
1: 嗯、
0: 到了他家，我看到有一些客人，我就把水果放在桌上了。
1: 嗯，
0: 没想到呢，他儿子啊就挺调皮的，我这刚放下，他就把我这个袋子给打开了。
1: 嗯
0: 嗯，就拿水果去吃。
1: 嗯，
0: 还大声的说：“哇，叔叔又给我们带月饼了。”哇，那么多人，我真的有点脸红啊。
1: 嗯，他是没说脸，他说脸绿了。
0: 你这你也挺有意思的。
1: 是。
0: 在我的想法当中，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呢，中秋节已经过去了。然后呢，你是从你之前中秋节吃完的这个月饼
1: 吃剩的过期月饼，
0: 不是过期不至于，但是它应该，你知道现在的月饼都是不管你多少钱的，反正都有个包装。
1: 嗯，
0: 但是每一个月饼都是独立
1: 不适合了，反正
0: 独立包装的。你去朋友家做客，你买了水果，然后你是拿了这几个单独包装的放进去，
1: 为什么呢？我就问你为什么。
0: 就他可能一就觉得看着
1: 你上朋友家滴了点水果都理解，
0: 对，
1: 你那几块烂月饼过期为什么放进去？
0: 没有过期
1: 啊、嗯，就过期的月饼为什么
0: 没把朋友当外人呗？觉着说我自己也吃不完，
1: 那你就要承担他儿子把人打开乐喊一声的后果。
0: 嗯，行吧，行吧，这肯定是很近的朋友吧？我想
1: 啊，近的朋友压根就不用拎水果去了都。
0: 嗯，好吧，我来干个匿名的朋友啊。
1: 我近的朋友，我不从他家拎点东西都做好的。
0: 嗯，匿名的朋友说，我就没有完整的假期。
1: 嗯，
0: 七天我是上了三天班儿，
1: 哎，
0: 这也不可能出远门了。
1: 嗯，
0: 就在东莞玩了玩，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出远门。我觉得不累，
1: 是
0: 啊、哦，那肯定的。他说，因为以往啊，我出一趟远门真的很累。你想一想，你得订酒店吧，
1: 嗯、
0: 做攻略，收拾行李，回来还得收拾，那真的比上班还要累，这是必然的。
1: 是，
0: 嗯，反正就是各有利弊。今天还在跟我一个朋友在那个聊天呢，就他是有七天完整假期的，他说。他没出门
1: 啊、
0: 哦，就是顶多下楼扔个垃圾，
1: 那挺好啊。
0: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你看嘛，就像是
1: 好好睡几个懒觉，
0: 对，就躺完了沙发躺床上、
1: 嗯，
0: 大家可想而知嘛。你那么长时间不出门，那就是躺着。
1: 对，
0: 其实他是有另外的一种休息的，
1: 解压啊、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哎，我听到你们说哈。我就是假期作息时间调整不过来的那位，一个大把人都这样。他说，因为我昨天晚上啊，想着今天要上班了，
1: 越想越生气，
0: 必须得早点睡，而且要睡个好觉。结果你们知道吗？一直睡不着啊，躺在床上啊，从11点到3点半，我都非常清醒。
1: 你都莫不如爬起来玩会儿手机了。
0: 真的。他说呢，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今天早上7点就得起床送孩子上学上班，
1: 你看看。

0: 想着今天啊能睡个午觉补一补，结果又没睡着啊真的是越想睡越睡不着，都是这样的。
1: 这七天玩的太过于
0: 哎呀，你们是七天是不是？就是大家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时候放假嘛，我是正好赶在大家放假之前休的那半个月假。然后你们知道吗？我比如说第二天我要就是去机场，就今天晚上给我焦虑的呀，我早早的啊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我平时是个熬夜的人，就那天我说我今天必须要睡个好觉，我十点钟就已经，我告诉你啊，就那也没有到这个烧点香啊，就焚香啊沐浴那种程度，也就差不多吧，把眼睛闭上了就开始了酝酿。哎呀，这活活在床上四点多我都睡不着啊。然后我七点多就要出门了，这一天在，因为我是在任何交通工具上都是睡不了的人，那么长的旅途，什么坐车坐飞机完了又坐车，这一整天啊给我熬的
1: 承受的不一样。我要是第二天去玩，今天晚上我就是我要是六点的飞机，我五点不睡我都是开心的，我一点都不担心。
0: 不是，你这不是为了第二天能够玩好，
1: 哎，对，
0: 想要休息，
1: 我感觉第二天也能玩好。就是如果是第二天上班啊，就是有一个工作放在我这儿啊，他下午三点的工作，哎，我晚上十点睡都觉得睡得有点生气，你知道吗？
0: 行吧。然后有朋友说，刚才那个拿月饼的阿佩啊，他说是不是他的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月饼，然后关系又好，所以就装了这个月饼。
1: 谁到了？
0: 特别喜欢吃，也不用拿这种懒单
1: 个的吧。特别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刚好赶上八月节，就是中秋节前就拿了，啊。特别好的朋友，他特别喜欢吃月饼，我不会把我吃剩下的月饼，在十一就是已经过期，快过期再送
0: 给他。委婉一点，不是吃剩下，是没吃完的。
1: 不好吃的一定是，好吃的我一定吃完，不好吃的又难吃的又剩下的，我一定会给别人。
0: 我感觉还是关系特别近的啊。小晴天说，我国庆节这个假期回娘家了，其实他想跟我们讲，就是这一年哦，他们这个小家庭真的发生了太多的事儿。
1: 哎呦，
0: 娘家虽然才100公里，但是呢，就是一年也回不了两次，
1: 是，
0: 所以呢，他感觉这个假期过得很舒服。
1: 那一定是，就是假期呀，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小烦恼都，大烦恼也好，小烦恼全抛掉了，回到家又当了个女儿，
0: 又回到你那个女儿的身份了，
1: 哎，然后这个受爸爸妈妈的宠爱，哎，那种心情可以理解，
0: 不容易啊，
1: 我也想当女儿。
0: 大家真的好久好长时间没见了啊，真的想念啊。有朋友就过来说了，说我休了五天，每天我都要睡上大半天，我下午才出门，绕了两天湖，一天要10公里，还去了一趟车展，我觉得我也玩到了，但是呢我也休息好了，哇，你这个运动量也挺大呀。
1: 哎呀，
0: 难怪要睡半天。
1: 咱说这个假期啊，有的人开心，有的人呢就是有点小忧愁。
0: 你说说，
1: 柳平说了，他说这伤不起的中年人，
0: 哎，
1: 中秋节后第二天陪我妈住院，
0: 哎呦，
1: 国庆节后半段陪我爹看了两天医生，
0: 哇，
1: 没出远门也很累。
0: 那肯定的，你真是不容易啊！
1: 哎，
0: 这个最累的就莫过于如此啊。
1: 父母年纪大，
0: 对呀，你还有些，你看我朋友圈刷到有些同事的小孩比较小，这个节啊，
1: 生病啊，
0: 这个感冒的孩子特别多，一整小孩那么小发烧，最难受最累的事儿就莫过于跑医院了，哎，大家这个在如果是过节哈，这个跑两趟医院真是辛苦了，
1: 哎，
0: 未来咱们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小 W 说了，说他的国庆假期呀，真正休息就两三天啊，因为都要有三天要工作，
0: 他的这个工作的特殊性
1: 非常特殊，
0: 对，他也不能离开东莞。
1: 对，
0: 他说呢，我听了大家说这么多，我也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些好玩的假期故事，可是我真的就是过得那么平淡，一点趣味都没有。不过呢，他有件事儿，我觉得自己坚持的挺不错的。就整个假期七天啊，我去了3次健身房，爬了3次山。你们是有多自律啊？
1: 你看你爬了三次山吧，你觉得挺开心。刚才那个小军呢，爬一次山，他生气的不得了的。
0: 哎，所以很多事儿，还有我们骑车子，每天环湖骑十公里的人，就这些事儿吧。还是要看你个人，只要你喜欢的， 它就是累，你流汗，你会觉得我非常有成就感，但它不是你喜欢，你要陪。你
1: 像个任务一样的，
0: 哪怕你是看了景色，你也觉得索然无味。
1: 是，
0: 那很多事儿就是这样的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说了，哎，我跟你们说，我这几天就过得特别的充实，我玩造景贴纸，玩的特别开心。
1: 啊，造景贴纸，啊，
0: 这是个什么东西？
1: 啊，
0: 我们这不知道啊。类似，反正是一种手工是吗？造景贴纸。是3D 立体的那种吗？
1: 还真不了解那小玩意儿哈。
0: 对，这个做手工也是个坑，就是他进去之后会觉得很沉迷。
1: 你说人家这几天就造景贴纸，
0: 哎，
1: 我这个假期呢，人家给我封为造粪大使。
0: 你这
1: 每天就产出这些玩意儿，
0: 不至于老是很想讲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大家还是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假期哈。
1: 是，毕竟有这么长时间。
0: 对，即便是有的朋友没有出远门，你会从大家的参与信息当中看出来，每位朋友他对于假期的那种预设完全是不一样的。有那种比如说我一定要很远的地方去打卡，越多的，我觉得这一类朋友呢统称为高精力人士。这个假期呢它一定是奢侈的，没有人一天到晚都在休息的，就大家都是东凑西凑啊，有的时候凑的是时间，有的时候是你大家庭还得讲究一下别人的时间。
1: 所以说假期出游啊，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能出去玩还多出去玩一玩，因为越到一个年龄的时候，
0: 对，
1: 越是身不由己。
0: 对，
1: 因为大家你想想，你要能出去玩啊，你甭管出去玩，你哪管说开四五十公里，你去到惠州，是深圳，
0: 是
1: 远点你去到湖南，再远点你去到这个北京啊，天津啊，
0: 那就挺远，
1: 对，那就挺远了。甚至你出趟国，你都要具备好多条件，
0: 是
1: 举一身，比如说，你
0: 首先你自己身体
1: 要好，
0: 精力就行，就很可以。
1: 兜里有余钱还得，
0: 对，
1: 然后呢
0: 家里没有牵挂的，
1: 对，家里没有拖后腿的，哎，然后你还有副好身，这都得加在一起，
0: 对
1: 啊，你才能凑成啊，你说我放心呢，然后还得说你还有这个心气儿。
0: 我跟你说，最合适你刚才讲的这个条件的呢，就是大学就是的每一个假期。可惜呢又没钱，就我现在想一想哦，那个时候的那种精力啊，就是就旺盛到那种，
1: 你坐硬板车坐一夜都不累
0: 不累，啊，一点儿
1: 开心反而，哎，
0: 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因为年轻啊，你对于很多事情的期待，一点点事儿你能开心到飞起。
1: 哎，
0: 你比如说你第一次吃这个臭豆腐，你都觉得哇美味啊，
1: 是，
0: 就是，但是呢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可能花了一定的钱，你也就是开心也没有那么的开心，
1: 没啥没见过的
0: 了。哎呀，人生太无奈了，那么样开心的年龄啊，那么样有空有精力的年龄却没钱。
1: 是的，你这
0: 但是更大的悲哀莫过于等你就是年龄大了，然后呢
1: 有钱了
0: 你又没钱，你还是一样的
1: 没
0: 钱。听起来是不是很悲惨
1: 啊？我以为年龄大会有钱，原来我没钱，
0: 原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没钱。
1: 为什么我要掐死我的领导？
0: 不是，这有哪跟哪儿啊，
1: 发钱呢，
0: 都怪你自己不争气
1: 啊，
0: 怪
1: 我。
0: 唯一不变的是你一如既往的不争气。好吧，有朋友说啊，说自己看过那个造景贴纸的直播，看着觉得挺解压的啊，然后有朋友说呢，哎，其实啊，都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属于中登旅行啊，你看这，哎呀，感觉有被伤害到。他说这几天吃东西啊，一呢是不知道吃啥，二呢是吃不完了，
1: 是，
0: 哎，对，也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的，所以说朋友们想吃还是吃啊，
1: 吃点过去月饼。
0: 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节目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1: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10月8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冇高度嘅文化自信，冇文化嘅繁荣兴盛，就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超21亿人次，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假期服务消费旺盛。
0: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印发，提出力增到2030年，我国每万人口康复治疗师达1.6人。
1: 品味世界之最，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底开幕。
0: 广东出台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
1: 美国国防部日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党嘅18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喺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咗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咗强大思想武器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耕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身，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游客张仪：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讲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鲜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松燕：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重大文化工程石果累累。随住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嫲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换身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梁主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空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亦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民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亦即系12月1日到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 比2025年中秋。

0: 涨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239.7万人次。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日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5位。
1: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日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日，老挝水电通过该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了解，依托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跨境交易机制，新期老挝富余水电可持续供给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的光伏和水电参与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1: 六张网是我国15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亦在度加快建设。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型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这里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 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重建。

0: 更多的点和线，转向令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1: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0: 当前物流网建设正加快保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联数据，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亦喺度持续完善。未来五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装衔接将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新需求亦将进一步释放。物流效率提升，仲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充分发挥世界一流院校科研优势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体制、新格局。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创科章节所提出的首要战略任务。除了巩固提升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商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将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在前沿科技的地位，并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5: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素的产品和方案。
4: 孙东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相当篇幅阐述新型工业化发展策略，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发展体系，并提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5: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两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4: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同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孙东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大湾区内的科技创新合作。
5: 我们会继续推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科学园以及数码港，尤其在河套香港园区方面，我们将高水平推进其发展，于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我们将与广东省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磋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在香港举行记者会，介绍年度旗舰活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相关情况。巡礼将以品味世界之最为主题，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香港举办。巡礼活动结束后，将接续推出香港美食月，吸引海内外游客访港消费。本届巡礼规模较去年扩大超过一成，设置340多个摊位。

0: 汇聚来自约31个国家及地区的美酒与美食，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展馆首次亮相，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维多利亚港海滨星空之下沉浸式品鉴环球风味。
1: 近日，广东省总工会会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等8部门正式出台《广东省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明确了工匠人才谁来培育、培育谁、怎么培育、怎么管理、怎么保障5个方面的问题。办法提出，到2035年要重点培育1000名左右南粤工匠、6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为广东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办法要求南粤工匠培育对象重点从增加生产力领域产生，需聚焦广东重点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市级工匠培育对象应聚焦当地产业发展方向，优先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高精尖缺人才。南粤工匠培育期间，要对培育对象的学习成长和综合表现进行动态跟踪考核评价，培育期满进行全面考核评价，合格后颁发相应的工匠人才证书。办法还明确了健全师大图全邦大机制，工匠人才参与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做好技术服务等职责，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应为工匠人才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亦都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亚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揸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来听报道。
2: 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话，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钉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亚秒这个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亚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亚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亚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4: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积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话，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俾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报道还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

0: 2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是否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进展，调停方卡塔尔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最新提议作出回应，提议包括要求伊朗削弱其铀浓缩能力。
1: 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三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勒科尔尼还说，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为缓解高油价对居民和企业造成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期宣布总额 4.5 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包括扩大针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继续向农业、建筑业、渔业等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支持。
0: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E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16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博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仲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0: 由非洲联盟授权设立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启动仪式7号在毛里求斯首都鹿邑港举行，该机构总部设于鹿邑港，旨在通过提供更优质的非洲信用风险数据、专业知识和背景信息，推动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估非洲主权国家、次主权实体和企业，从而提升非洲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9到24度，澳门多云，28到24度，广州多云，31到19度，深圳多云，31到23度，珠海多云转晴，29到25度，佛山多云，31到22度，惠州多云，30到21度，东莞多云，30到22度，中山多云，31到23度，江门多云，31到22度，肇庆多云，30到21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奇耀、善昌，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18:3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都是晴到多云，明天的温度是22到31度，相对湿度是40%-70%，有东北风2到3级。展望9号晚上8点到10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晴朗干燥，温度是22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8:32，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金深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兴路这块呢是拥堵572米，八一路东向西虎鹰路附近的拥堵1公里，樟木头新石新路啊，这个东向北从石新路到笔架山路拥堵990米，港口大道南向东东引运河桥附近拥堵692米，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89米，那公园路南向西拥堵685米，东江大道西向东从管龙路到江南西路拥堵902米，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33米，缓行46米。继续来关注连马公路东向西，从连马路到鸡翅岭路拥堵528米，东宝路南向北新安街到主山大井头路拥堵48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批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2: 好的，18:3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个周一到周五啊，这个晚间的6:30到7:30，为您送上的管理好身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非常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首先呢，非常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呢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学习到更多的一些对于咱们的这个健康啊，我们的这个身材管理啊方面有用处的一些小知识啊。那参与的方法记好了，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好，当然在节目开始呢，还是要带大家说到很多的好消息啊。首先呢是旅行的好消息啊，那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啊正式开启。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是佛国尼泊尔。10月28号呢，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那双城联动，像斯瓦扬布纳特寺就是猴庙，还有博大哈大佛塔，那帕斯帕提纳圣庙，还有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的通通都给您安排上啊。那这次行程的亮点包括呢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呢骑大象穿越湿地，还有塔鲁族的原始棍杠舞民族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球晚宴超值享，全程是五赞酒店入住，安排特色的接机仪式，全程呢是管家式的服务，尼泊尔美食呢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呢每人只要5980元。那发送尼泊尔这三个字呢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4332241 4332241 400-800-7366 400-800-7366。当然这个还有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的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今天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是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呢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呢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当中呢里面受助的一些家庭和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呢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够直接的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呢真实帮扶的案例，像为困难孩子呢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还有呢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的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呢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呢，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呢锁定东莞电台，然后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8: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7: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8: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4: FM 107.5
8: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9: 好的，18:52继续回到我们的管理好身材。那接着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几种有效的降压运动啊。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运动作为一种非药物辅助降压手段，在医学上呢已经是被广泛的认可。除了常见的走路啊、跑步啊、撸铁啊、游泳啊、打球啊之外，还有几种呢有效的降压运动啊，我们和大家呢好好的去分享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平板支撑啊、扎马步啊、靠墙静蹲啊等等啊。那高血压对血管的伤害有多大呢？长期血压太高，就像强力水柱呢不停地冲刷血管壁，长此以往呢会造成内皮损伤，然后呢会发生脂质沉积炎症反应，使血管壁呢越来越厚越来越硬，最终导致狭窄或者是破裂。那今年1月的国际期刊医学一项新研究显示呢，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做点小调整，心血管死亡风险就能降一大截啊。那这项覆盖 1.8 万多人追踪时间超过6年的研究发现，与长期久坐几乎不运动的人相比，久坐呢每天是小于6个小时。 加上呢这个适度轻量运动的高血压患者呢，心血管死亡的风险是直降 64%。久坐超过六个小时一天啊，然后呢加上大量运动的高血压患者呢，心血管死亡风险可以降低57%，而长期久坐，就是每天呢久坐六个小时以上，且几乎不运动，是死亡风险最高的高危组合。有人认为说运动呢必须大汗淋漓才有效，但是呢这项数据研究啊，研究数据表明，不少高血压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或者是合并其他疾病的人群，适度可持续的活动比剧烈运动呢要更重要一些。

好，那么接着继续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送出好消息啊。那今年秋天去哪玩呢？两条高车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追南疆胡杨三飞八日游，一价全含，每人只要6999。去罗布人村寨呢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呢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还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呢，仅有少量的名额，赶紧拨打43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儿了解详情。10月18号呢，主持人叶青全程同行。那第二条呢，去尼泊尔双飞六日，只要5999。博大哈啊，这个大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呢俯瞰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是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呢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和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呢，11月16号这两个团期可选啊。主持人海峰呢全程同行，那么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啊，爆满即止。爆满机制啊，赶紧的拨打热线43241，43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了解详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很多新车在设计之初，为了让车内的空间利用率更强，或者说空间达到最优解，各个车企呢都在备胎这一块开始动心思了。特别是新能源车，为了车身底部呢有更大的空间留给动力电池和驱动电机，因此占用了后备箱下方甚至是后备箱与座舱之间的空间。以前的汽车呢，基本上在后备箱下方或者在车身下边都配备了一个跟原车尺寸甚至是轮毂样式一模一样的全尺寸备胎，直到后面配备非全尺寸备胎或者是折叠式备胎之后，现在很多主打城市功能型汽车都已经不再配有备胎了，取而代之的是打气泵或者补胎液或者是防爆轮胎。现在很多新款车型取消了备胎之后，会在车内随身附带一个打气泵和补胎液，让用户在发现车辆的轮胎扎钉漏气之后，可以使用补胎液先把这个漏洞给补上，并且呢还能为轮胎打足气，以满足继续行驶的需求。那么这个补胎液到底怎么用呢？它是什么原理呢？补胎液是一种含有多种高分子化学材料的混合物，广泛适用于各种电动车、摩托车及中小型汽车橡胶轮胎，对于直径1到5毫米左右的轮胎刺孔有效。那么补胎液应该怎么用呢？首先我们取出补胎液，要先把瓶身拿在手中快速的晃动1分钟左右，让补胎液内部的液体摇匀，然后呢将补胎液瓶或者接口跟轮胎的气嘴对上，通过气压把补胎液呢注入轮胎内部，注入完成之后再把轮胎打上合适的胎压，就能够继续行驶了。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19: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81路东向西虎一路附近的拥堵648米，东江大道西向东从管流路到江南西路拥堵902米，畅源路南向北松佛路附近呢拥堵679米，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这块呢拥堵507米，松山湖大道东向西工业西路附近呢拥堵615米，环市南路北向东从理工学校小桥到唐兴大道拥堵729米，缓行30米，新城路东向西东向南北门的石桥附近拥堵1.13公里，东城路东向西从东源路到东城中路拥堵55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1: 好的，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峰啊，依然和大家分享刚才说到几种有效的降压运动，其实呢一次几分钟就管用啊。有没有什么是既不太累又适合高血压人群辅助降压的运动呢？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一项研究指出，等长运动啊，如这个平板支撑、扎马步、靠墙静蹲啊，这是降血压的这个最佳运动啊。那平板支撑呢，它的好处呢不只是降血压，多做做呢还能收获更加稳定的核心，更加挺拔的这个体态啊，同时呢更加轻松的腰背。正确做法是脸朝下俯卧，脚趾抓地，双臂伸直，支撑起躯干，核心部位呢收紧，保持躯干呈平板状。那么相对应的降阶段法是跪姿平板啊，膝盖着地，保持手臂伸直，身体核心收紧。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靠墙静蹲啊，国际期刊的运动医学一项研究发现呢，从降压效果来看呢，靠墙蹲可能是最有效的等长运动。正确的做法是背靠墙，双腿呈90度向下滑到坐姿，那双手放在胸前，核心肌肉绷紧。如果觉得动作难度过大的话呢，试试降阶锻炼法，就是大腿和小腿的夹角可以这个夹角呢可以保持在90到120度之间啊。另外呢，扎马步啊，不要看这个动作简单，它也是经典的等长运动之一，同样有不错的辅助降压的效果。正确的做法是双肩分开啊，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上身呢保持挺直，膝盖弯曲，使身高呢降低10厘米左右，膝盖呢不超过脚尖。要注意呢，沉腰下蹲的时候，脚尖和膝盖都要往外张开，能够减轻膝盖的负担，避免运动损伤。那这些运动呢，其实每组只需要2分钟，通常做4组，组间休息1到4分钟，也就是说什么呢，每天抽空活动几分钟就能够完成一次降压训练，既不费事儿，又能够有效的打断久坐。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6: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7: 好的，19:13，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的水分呢一不够呢，干纹细纹呢立马找上门。强烈建议大家面霜用起来啊！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就是 SK2 的大红瓶啊，这个面霜啊。那么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提醒各位啊。那为大家送上的就是高保湿面霜的这个小红罐面霜，是科颜氏的新品啊。那么50毫升的正装，官旗日常售价300多，今天呢咱们的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块，真的不要太划算了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是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您记好了，日常呢干燥起皮、红痒刺痛，薄涂一层能够快速舒缓。也推荐的敏感皮肤的朋友呢，每天晚上厚涂当睡眠面膜用，第二天醒来呢，脸蛋是软软嫩嫩，皮肤状态稳定透亮。那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泛红也不那么容易呢反复。50毫升一瓶，今天呢咱们的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块。换季皮肤不稳定，被红血丝泛红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趁这个低价呢赶紧入手，轻松安稳的度过秋冬换季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的劲儿啊？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暖屋里的粘土让这儿的榴莲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那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是微脆，里边是柔滑，就像是卡士达布丁一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极糯，果肉是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那榴莲呢不是只有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呢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 3%到5%， 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B1、B6 叶酸等等。在中国呢，泰国榴莲常常作为节庆的礼品，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格外体面。所以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那赶紧啊，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这两个字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给带回家吧。

0: 喂，打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
1: 撂！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

好，节目最后呢，为大家继续提醒几个有关高血压患者运动的注意的一些事项啊。首先就是选对时间，避开正午。那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一篇研究当中发现啊，一天中有一个运动的黄金时间，和其他时间相比啊，这个每天的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7点，就是这六个小时之间啊，全国应该是全因死亡率和这个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呢是进一步的降低，但是呢要注意啊，避免在正午又热又晒的时候呢进行户外运动。同时呢，高血压患者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运动的规则，避免突然剧烈运动或者是中途骤然停止。那运动之前呢，建议进行10分钟左右的热身、慢跑、伸展等等啊。好，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在明天的晚间同一时间再会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Hello，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比较拥堵的地方出现在东靖路，从管庄路到 S529 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文章呢？从洞见当中来为大家挑选一个吧。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人永远是相互的。诗经里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2000年前的古人早就洞察，人和人之间贵在呼应，重在往来，这不是斤斤计较的交换，而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深情回应，是情谊的流转和绵延。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一场能量的互换，任何单方面付出的关系最后都会走向枯竭。人到中年，历经世事浮沉，越发懂得最长久的相处之道不过二字，相互。没错，爱是相互的，善意是相互的，恶毒也是相互的。所以你会发现，可能很多人说到了30多岁40岁再谈爱实在是太牵强了，这个社会上好像没有太多的爱情，有的只是合适，能不能共同奔着一个目标让家庭越做越好。但我始终觉得真诚才是必杀技。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

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真心永远要用真心换。东汉末年，有个叫做巨伯的人，他千里迢迢去看望一个病重的朋友。到了没多久啊，敌军就来攻城了，整座城的人都在奔跑。朋友挡在床上，拉着他的手说：“你快走吧，别被我连累了，我活不了几天了，不值得你陪着送命。”巨伯给他掖了掖被子说：“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看你，把你扔下我自己逃，这事儿我做不出来。”他留了下来，给朋友煎药喂饭擦身子，夜里就睡在床边的地上。朋友劝了他好几次，他都不走。他说：“死就死嘛，总不能把命丢在逃跑的路上。”敌军进来以后，挨家挨户的搜，推开那一扇门的时候，屋里就两个人，一个病得快死的病人和一个静静守在床边的男人。带兵的军官拔出刀问他：“全城人都跑了，你怎么敢留在这儿啊？你不怕死吗？”巨伯抬头看了看，看着那一柄刀，很平静地说：“我朋友病得很重，我不能丢下他，你们要杀就杀我吧，请你们放过他，他不过是一个快死的病人，不值得你们动手。”军官慢慢把刀收了回去，他转过身对身后的士兵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被写进了史书，1800年后我们还能读到，我们这些不讲道义的人却闯进了讲道义的地方。他挥了挥手，带着士兵走了。这个世上最难得的，从来不是锦上添花的热情，而是患难之际那一份不带算计的真诚。虚情假意或许可以赢得一时的热络，却撑不过岁月或生死的检验。只有以真换真，以心换心，感情才会有根基。真心很贵，千万不要轻易的挥霍，它应该留给那些懂得珍惜、愿意和你双向奔赴的人。一味索取，趁早离开，不是冷漠，而是清醒。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身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及时，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20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Hello， 各位，10月8号周四晚上的8点18分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更多的内容。首先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刚刚跟大家提到过的，人永远是相互的啊，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人的这个结构啊，大家好好仔细想一想，它是一种相互支撑的啊，底下一撇一捺，对吧？你扶我一把，我记你一生，你给出我善意，世界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于你，你付出真心，也必须用真心换真心才能长久。世间所有的关系归根到底都是一场能量的流动，它需要入口也需要出口，需要接收也需要回馈。只进不出是贪婪，只出不进是消耗，只有进出平衡，彼此呼应，才可以在岁月长河当中屹立不倒。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呢？从来不是委曲求全，也不是盲目的牺牲，而是彼此成全。这一路你给予别人光亮，你当然也会被照亮。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防蚊的信息。如果大家发现家里有成蚊的时候，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使用杀虫剂，比如说电热蚊香啊、蚊香片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分享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年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就在10月8号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都可以过去看一看。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协会20周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啊，也可以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您可以打开直通馆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可以直接参加公益捐赠。闲暇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商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大力量。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迪奥变色唇膏啊，色号001004012。天气一冷，衣服从短袖换成针织，口红颜色也非常跟着升级。初秋嘛，你要温柔的，有力量一点的，要提气色。深秋要浓郁，要有温度，力量啊要在柔软当中强大，温柔当中强大。哎呀，说到这句话，我自己特别的有感触。强大的在我们的嘴巴里，不是最坚硬的牙齿，活得最久的反倒是舌头，因为它足够柔软，足够适应口腔的环境。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三款色号啊，001004012，分别有，它们都是亚光的啊，有这个珊瑚色、干枯玫瑰粉色，我个人比较喜欢干枯玫瑰，很适合冬天啊。第二个要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到的是林博士玉林肌源紧提轻盈霜50克，额外赠送淡纹面膜一盒，领50元券后价是199。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啊，是专门针对松垮轮廓来的，里面搭载了品牌专研技术，50克的正装日常价249啊，商城专属50元限时券，到手只要199，还额外送一盒淡纹面霜。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商品选品订购啊相关的字眼，就可以查到信息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Hello， 各位，我们来和大家看一看天气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到温度是在27度到31度之间啊，依然会有零星的小雨和阵雨出现。希望各位这两天温差比较大，早晨还是多带一个外套吧。

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车了。老司机好朋友，你们来了吗？各位过来人，还记不记得当年你在考试前一天，是不是像接下来你会听到的这首歌一样，节奏非常的急促，好像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

刚你听到这首歌呢，来自魔力红乐队 Moral Five Lucky Strike， 唱到是给你好运气，让你鸿运当头。还记不记得当年考试，大家都特别喜欢说一个词，叫做超常发挥，就会希望自己吧，在自身实力的这个基础上，再来那么一点好运气加持一下。今天的歌单呢，这里面有八首歌，里面的四首它都是来自一张专辑，同一张专辑，但并不是一个歌手的作品。2003年滚石唱片推出了一张概念专辑，当时呢是让学生们票选出来的歌，最后收录进了一张专辑当中。我们来听听串烧吧，串烧之后来听今天的第一首点播歌曲。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爱上自驾驶。

兄弟姐妹老司机，我们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可能离我们的生活有些遥远，但是呢，每每回忆起来都能够感受到那种紧张。现在你还能不能够回忆得到你在考试前一天都做了一些什么呢？紧张到睡不着，还是心里就默默想着，哎呀，太棒了，总算熬到这一刻了，赶紧赶紧考完了之后我要去跟朋友聚会等等等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它这件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

带上副驾驶，各位好朋友老司机，我们一起出发啦。来说说看，考试前一天做些什么，是已经记忆断片了，还是稍微能想起来那么一点点？也有朋友说，其实记不太清楚前一天在干嘛了，一些当时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回头看的时候都变轻了。大部分人都是特别紧张的，网络上那个比喻还是有道理的，人生就像打怪升级，当你往前遇到更高级的怪，过去那些小关卡好像都不算什么了。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5: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7: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8: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5: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8: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9: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牌巧克力，
10: 大牌巧克力已经开始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分享好音乐。我发现就是最近你知道人呐、说一些比较倒霉的事儿，在节目开始不想讲，但是你知道遇上拔牙，再遇上嗓子发炎，然后此刻还在正常说话，非常难得哈。请让听一首歌，叫可 Jay-Z All Star Shanghai Shanglong。

第一首歌非常的有他自己的意味，每天都是惊喜。我也不知道今天第一首歌是这样的。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希望各位工作能够顺利，在年底的时候呢开心一点点。这是李荣浩的麻雀。

有很多的一些艺人呢，他们是从街头演出开始，然后慢慢的进入到音乐圈当中，开始发行自己的音乐。接下来的棉花糖乐队，他们就是开始是街头艺人的。这首歌《100个太阳月亮》。

0: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

是来自朴树的歌，叫做好好的。好好的很轻的三个字，但是却是很重的祝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经营感情，让一切都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的。朴树带给我们的答案是，昨天的一笔都勾销吧，明天尽管来。你所听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 Sam Smith How Do You Sleep。

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孙盛希，这首感觉呢就是在忙碌的工作当中自己回家，幻想和朋友们去欧洲旅行，然后整个街上没有人认识，随意拍照，到处走走逛逛，整个旋律

都是在描述自己旅行时开心的状态，从前奏就可以来听得出，首歌有三分迷幻，三分歌手的态度，三分都市人的情怀，剩下的一分由你想想。孙盛希。

0: 我的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2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轮胎是汽车上至关重要的部件，那么轮胎什么时候需要更换，该怎么判断呢？轮胎主要是由橡胶制成，使用年限呢通常在5年左右，超过使用年限就会开始老化，表面硬化，出现皲裂纹。老化的轮胎会失去应有的弹性，继续使用会导致胎面变形，存在爆胎风险。轮胎的外侧胎壁处一般呢都有一组字母和数字，最后的四位数字代表了轮胎的生产日期，前两位是周期，后两位是年份。比如4215表示的就是15年第42周生产的，建议各位车主可以自查，如果超过5年就该及时更换了。第二呢，看磨损情况。轮胎作为跟地面直接接触的汽车部件，磨损是不可避免的。在轮胎胎面呢，它的排水槽里一般都有磨损的标记，如果轮胎胎纹已经快要磨损到跟标记处齐平，就需要及时更换了。第三呢，是看受损情况，如果轮胎已经出现了裂纹或者鼓包，表明轮胎已经严重受损，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更换轮胎。轮胎日常有一些养护的小技巧跟您分享，避免激烈驾驶，尽量的减少急加速、急转弯、急刹车，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车速，遇到坑坑洼洼的路面要低速通过。第二呢，是避免高速冲上路边时，停车的时候尽量不要骑上路边

0: 边时，第三呢是经常检查轮胎的胎压，确保在正常胎压下行驶。第四是保持轮胎清洁，及时清除轮胎缝隙里卡住的碎石子，尽量的将车停放在阴凉的背光处，避免阳光直接照射，造成轮胎过早老化。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生活不是一颗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0: 求而不得。
1: 你一定不知道，这首歌是来自陈鸿宇在高中时期的作品，充满了他对过去所有痛苦的回忆。那想要直面过去，痛定思痛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是他却做到了。陈鸿宇，一如年少模样。

享有他们的风格，就是来自葡萄不愤怒这首歌《世纪开心园》。听他们的音乐，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开心起来？你这个时候行驶在哪一路段了呢？你锁定听到的是大安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 Evermax Sweet But Psycho。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份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5: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8: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7: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

这是林采欣的歌《黑白》，大家欢迎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请上冰块先生，这首歌叫做《80年代》啊，就是 80s。这颗星球本来没有界限和界限，这个线是啊，这个界限和界限。当我们来到之后呢，就像是在突破那一道道原本的界限，然后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界限。那这首歌就收录在冰块先生的专辑《越界》当中。这张专辑讲述就是一段关于从太空回往地球的故事。那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80年代有一些 old school 的节奏当中，然后也有一些 funk 旋律，这是属于80年代复古的味道。这首歌80年代

他们想要蒙住我的双眼，但我却在黑夜里寻找到了我的光亮。你愿意选择遗忘，还是选择成为？这世界总没有标准的答案。

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位大牌呢，邀请上林俊杰。这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叫做《剪云者》。这首歌不知道会让你想不想到那个阳光明媚的夏天，抬头看见白云在蓝天的怀抱当中翩翩起舞，剪下一片云来收藏，将曾经纪念且珍惜的有一天会消失不见的一份感情放进这首歌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我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已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惊怕。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
0: 在你啊。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在孤愧欲守，并相见，欲叫你同。

天天行啊。

0: 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9: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跃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

0: 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知。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不少车主困扰，车子出事故查勘耗半天，小事故也报警，人商店铺沟通难，修车不知去哪儿，
5: 选平安车险就对了。一键理赔，理赔员5分钟内联系，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单方事故免交警证明，2000元内免定损，轻微人伤现场快赔，合作医院就医全额垫付，全程代办伤者沟通和陪诊。
3: 修车也省心， AI 识别车损，一键算维修费和来年保费涨额，帮你订报保险还是自己修。平安严选网点，修车享质保。
5: 现在电车多，有专属服务吗？
3: AI 线上电池检测，大模型专业预估电池状态，隐患提前查，充电站点任你选，优质充电桩大多1公里内，导航直达，充电福利多，天天省不停。
5: 买车险选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
6: 4008000000。
7: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出行情况。这会儿在主城区呢，新石大路有点堵车啊，堵车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在石大路这边茶山段有拥堵5分钟左右，还有罗沙路目前在人民公园段有拥堵啊，堵车是2-3分钟，方向是北向南。其次呢，在东正路目前东莞中学这段已经是开始排队了，东莞中学段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400-500米。其次呢，在新河北路目前呢有一点点的拥堵情况啊，目前在管城段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在金莲路目前在东港黄冈理想学校这段有堵车，堵车是4-5分钟。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在大学路南向北的方向，在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段出现了排队缓行，堵车是20分钟左右啊。还有在东江大道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一点点的排队，在杨池商业街这边出现拥堵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

0: 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0: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在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7:37，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早间呢，跟大家一起出发啊，我们的节目7:30到9:00和您一块儿哈，安全出行。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这两天天气都很好啊，没有下雨，多云渐晴，到秋天了啊。不过广东的秋天就是这样了哈，温度呢没有特别的凉啊。今天的话呢是23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呢40%到8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
3: 明天的气温呢跟今天保持一致，也是最高温31度啊。之后的几天呢气温会有缓慢的上升啊。到下周呢气温最高会冲到33度并维持一段时间。天气呢都以干燥晴朗为主啊。
0: 是的哈，这样的天气会未来持续一段时间了哈，估计大家会明显的觉得干了一点，跟前段时间一对比，但还挺舒服的哈。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会说到吃大闸蟹的季节到了，大闸蟹的那些煮好之后或者蒸好之后，有一些白色的那个硬块啊，一揭开之后啊，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呢？啊，
0: 是热搜下一条，咱们来聊聊啊，这个体育品牌安踏啊。安踏呢骑上彪马了，上船容易开船难。
3: 热搜导航第三条啊，来说一说打7折的法拍房是捡漏馅饼还是容易踩的，是这个容易踩坑的陷阱呢？
0: 是的哈。热搜下一条聊一聊年轻的身体却出现了中老年的代谢，青少年正出现代谢危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4: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3: 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啊，这个大闸蟹蒸好之后啊，发现一打开它那个蟹壳啊，首先你看到的有可能是一坨一坨类似鸡蛋白的这种白色的凝固物哈。
0: 是的，
3: 很多人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东西啊，脏不脏啊，能不能吃啊。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东西给讲清楚，让大家吃的安心又明白。其实很多人吃大闸蟹，它分不清螃蟹身上各个部位的作用啊。大闸蟹呢，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器官呢。网上有人流传说大闸蟹没有肠子啊，其实不是这样啊。大闸蟹拥有肠道，而且分为中肠跟后肠啊。后肠呢藏在蟹腹部肚脐眼的位置啊，掰开蟹鳍呢看到一条黑色的细线，那就是蟹肠啊，里面存着螃蟹的排泄物，这是不能吃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蟹鳃、蟹胃啊也属于藏污纳垢的地方，过滤杂质、储存残渣，这东西呢也要一并去除啊。
0: 对，然后再来说一下大家疑惑的白色蛋白状硬物，它也不是脏污的物质，它是大闸蟹凝固之后的血液。人类的血液呢是靠血红蛋白运输氧气，螃蟹呢是依靠含铜的血蓝蛋白。鲜活的时候呢，它的血液其实是近乎无色的，所以我们几乎也看不到，然后也许有的时候是略带一点点浅蓝灰色。不过呢，经过高温蒸煮，血液里的蛋白质呢变性凝固，于是啊就变成了咱们看到的白色团块了。
3: 哦，这白块啊就是它的血液蒸好，它没有什么毒啊，但是口感也没有什么口感啊，很多人会把它扔掉，也没有什么损失。说完这个白色的块状物，它可以吃啊，也可以不吃。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蟹黄啊，蟹黄是一个统称，分为软黄和硬黄啊。蟹软黄呢是指螃蟹的肝胰腺啊，相当于螃蟹的肝脏跟胰脏，负责消化食物啊，公蟹母蟹都有。它富含氨基酸跟不饱和脂肪酸，蒸完之后呢鲜香浓郁啊。但同时呢，这个肝胰脏它也是解毒器官嘛，所以有一些有害物质会聚集在这儿。但是您要买的话，选择那个人工养殖的正规大闸蟹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啊。
0: 然后呢，如果有的朋友爱吃母蟹哈，这个基本上你买来它有一个橘红色的黄啊，那橘红色的硬黄呢其实是母蟹独有的卵

0: 草、
1: 哦、
0: 也是大家呢最追捧的蟹黄。母蟹产卵之后呢，卵巢的品质就会下滑，不过呢卵巢的胆固醇含量可不低啊，如果说你是三高人群不要吃太多哦、
1: 嗯、
0: 而蟹膏呢是公蟹的精囊和分泌物，煮熟之后呢是乳白色胶质，口感呢绵密黏嘴。
1: 对，民间流传着叫九雌十雄，
0: 嗯，
1: 说那个九月份呢适合吃母蟹，十月份呢适合品尝公蟹啊，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啊，如果是您想尝尝大闸蟹，哎，吃的时候别忘了咱们的冷知识。好了，那这会儿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粉丝，接着来补充冷风蔓延喽。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小学的张胜奇，欢迎收听今天的冷风蔓延。不少人好奇，螃蟹的腿和钳子断掉以后还能重新长出来吗？很多人觉得动物肢体断了就永远残缺，其实螃蟹的再生能力特别强，这也是它的保命绝技。螃蟹遇到危险被天敌咬住肢体或者打架受伤时，会主动自断四肢逃生，伤口会迅速闭合止血，不会流血死亡。后续每一次脱壳，断肢处就会慢慢长出细小的新肢。经过几次脱壳生长，新的蟹腿蟹钳就能恢复完整，只是新生肢体个头会比原本的略小一点。
1: 哦，螃蟹还有这样的技能啊，感谢小粉丝的补充啊。那冷风蔓延呢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准备的板块，这个板块呢由小粉丝来主持哈。如果说小粉丝想参与的话很简单啊，您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导播的微信之后呢，他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然后呢邀请他来录制早间节目咯。
0: 好了，那既然时间我们就进一段宣传哈，听一首歌，稍后回来之后是节目的下一板块资讯速递。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 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好了，在早上的7:53呢，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早间呢，我们先来给大家一个提醒哈，这最近的话呢，居家环境啊，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的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伊蚊白天叮咬人，尤其呢是活跃于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的两个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来逗留。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个公告啊，关于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停播的公告。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呢，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
1: 好，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消息。国庆后首虎，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张硕甫被查。10月8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跟监察调查。张硕甫曾任广州市委书记，试图遍及湘、滇、京、粤四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出现在9月28号。
0: 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征求意见稿。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纠纷渠道，规范平台企业用工行为。
1: 国资委与中科院签署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国务院国资委与中科院10月8号签署一批重大合作项目。三年来，双方在能源开发、深海探测、绿色低碳领域深度融合，央企研发经费连续4年破1万亿，参与全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2: 资讯速递。
0: 湖南邻里烟花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32名公职人员被追责。10月8号，湖南省公布邻里儋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调查报告，事故造成9死26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认定为责任事故。11名涉案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32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1: 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舆情，江淮汽车回应会启动专项测试。国庆假期刚过，10月8号上午，懂车帝发布了汽车测试视频。

0: 啊，连续测试了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结果三台车在时速每百公里每小时的紧急制动当中都出现了刹车踏板的支架断裂。针对车主反馈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问题，江淮官方回应已经看到争议，会启动专项调查与测试，测试完成之后会对外公布完整检测结论。
1: 独库公路昨天起正式进入冬季封闭管理，新疆 G217 独库公路自10月8号起实施冬季封路，山区海拔高，近期降雪结冰风险上升，路面通行条件恶化，预计明年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自驾游客不要贸然前往。
0: 私家车装十箱矿泉水被罚引热议，近期呢，有网友晒出私家车主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处罚上热搜。10月8号，央广网采访了交管部门，其表示私家车不能以营运为目的大量载货，不能遮挡视线，满足条件的少量自用物品不会认定为违规。
1: 养老机构消防值守缺位被通报，多地开展隐患排查。10月8号，多地消防部门通报检查情况，部分老年公寓消防控制室长期无人在岗，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各地随即开展养老机构专项排查，整改值守漏洞，压实消防安全责任。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据美国阿克西斯奥新闻网站10月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数日内要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工作准备。美以消息人士称，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能源设施与核设施。
1: 特朗普表态，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8号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不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美国财政部同步宣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
0: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解除不明原因肺炎管控。俄罗斯官方8号宣布，伊尔库茨克市解除此前不明原因肺炎相关的防疫措施，表示病例疫情已得到控制，风险正在下降。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国际油价大幅飙升，布伦特原油突破每桶104美元。受中东地缘局势紧张刺激，10月8号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收盘 ，WTI 原油期货上涨3.64%，到每桶91.49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4.07%，到每桶104.28美元。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
0: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篮球名人堂提名名单公布，杜锋入选。2026中国篮球名人堂名单10月8号对外公布，知名教练杜锋进入提名名单。名人堂为表彰中国篮球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及从业人员。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时段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哈。那稍后我们依旧早听天下啊，来关注热搜导航。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